你想要前往观看的话呢，赶快来注意相关事项了。今年的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呢，一样是在基隆河的大家段迎风码头这边来做登场。那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1号哦。那为了维护交通的秩序还有大家的安全，所以台北市政府体育局呢也在赛事期间实施大家河滨公园周边的交通管制措施，并且有规划132路龙舟专车的接驳服务哦。提醒大家可以多加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包含捷运、公车还有U-Bike 前往去观赛了。每年的台北龙舟锦标赛呢，都吸引国际的好手一起来共同参与，所以今年呢，集合了223支的国内外的队伍，有超过5000名的选手齐聚台北一起来做比赛哦，并且呢，也有规划端午嘉年华的系列活动，让大家可以不管是来这边看比赛也好，或者是来这边呢来参与互动体验，还有市集的展演以及亲子活动哦，所以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都可以一起来逛逛。比赛期间呢是从每天的上午7点钟，所以今天已经开始了，一直到晚上的6点钟。而在大家河滨公园7号到10号的水门周边呢，都会实施交通管制措施。另外，滨江街7号水门，还有临安太古厝旁边的10号水门是开放一般的小型车进出。而7号水门靠近大直桥下，还有堤外靠近这个9号水门这边会设置交通管制点。会限制持有水门通行证的车辆可以进出而已哦。而8号水门呢，则是提供行人跟自行车通行。那请大家一定要配合现场的员警，还有工作人员的引导，来停放车辆或者是通行。

另外，为了方便大家能够往返会场，所以呢，在活动期间会提供龙舟专车，大家只要看一下132路龙舟专车就是这一次的接驳服务了。从捷运圆山站，然后直达大家河滨公园站，是采取一段票的收费。那专车呢，从每天早上的8点钟，然后开始一直到这个晚上的6点钟。那8点钟呢，是在捷运圆山站1号出口玉门街这边来发车。那末班车呢，就是在晚上6点钟从大家河滨公园这边来做发车，班距大概是15到30分钟就有一班。那也会看现场的人哦，如果真的很多的话，也会机动增班。那建议大家可以优先搭乘捷运、公车还有 U-Bike 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了，避免呢开车过来，结果所有车都塞在这边。尤其如果假设你是比赛选手的话呢，就更不要自己开车了，如果塞在这边影响到你的比赛，那就不太好了。而部分的公车路线还有公车的站位也会配合交通管制而进行调整，请大家一定要留意相关的公告内容了。

另外在活动期间，大家和平公园内的停车区域也会同步管制，那部分周边的道路也会禁止临时停车哦。那而且交通大队会加强取缔违规停车跟拖吊作业，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侥幸了。自行车呢，行经大直桥下还有人潮密集的地方，也要请大家配合工作人员引导减速慢行，来共同维护人车安全。那当然除了水上哇非常激烈的龙舟竞赛之外呢，大家和平公园的现场也有规划丰富的陆上陆嘉年华活动，不仅呢有应景的飞车立蛋，还有无所不利的挑战，还有结合异国市集、河岸展演，还有亲子互动的体验。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共同来参与这一次的端午盛会了。这次全程的活动内容呢，其实如果假设大家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你想要观赛的话，也可以参考在 YouTube 频道当中的东森新闻，在当中呢三天的赛事都会全程直播哦。如果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在网络上感受一下在夏天的端午热情了。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为什么有些捷运出口编号会突然跳号？
0: 你有没有注意过，有些捷运站的出口编号明明看起来很齐，但会突然少了一号，像是有一、二、三、五，却找不到四。其实这不是标错哦，也不是你看漏了，而是捷运在规划出口的时候会预留弹性给未来使用。很多车站在设计初期就先把可能会用到的出口位置编进编号系统当中，但是因为当时周边还没有开发，地主的协调也还没有完成，或暂时没有设站的需求，这些出口就会先保留不用，编号却不会重新编排。另外，出口编号通常会跟地面方向、道路位置或建筑界面一起考量，一旦定下来之后，后面就不会轻易的更动了，避免已经习惯路线的乘客混乱。也因此，即使某个出口后来取消或延后启用，编号还是会留下空位。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邀请到我们影灯 Rook 来到节目上面。 Rook 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哇，今天是端午节了，所以其实应该蛮多朋友们今天应该都有放假吧。
2: 应该吧。
0: 但你没有你还是有来到这边啦。
2: 雷恩也是吧。
0: 对对，当然啦、啊、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让大家有一些在连假期间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2: 但我发现我今天准备的这个串流电影呢，可能跟我现在就是一个放假要工作的心情是这个片名有点激烈但是蛮贴近我的心情、欸、这部片的片名叫做去死吧亲爱的。
0: 我觉得可以把那个亲爱的置换成工作那可能
2: 就没有这么厌世，我必须要这样说，没有这么厌世，对，我还是热爱我的工作。
0: 好，所以它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呢？
2: 哦，这部电影呢，它是这个前几年在坎城影展首映的一部片子。那这个导演是来自于英国的一位女导演，叫做林恩·伦塞。那这位导演其实他已经执导了非常多的电影。那他的特色呢，应该是说，他的作品往往是描写这个人性的部分。人性的比较阴暗的扭曲的一面，那里面的他的一些事件啊会比较偏向于稍微激烈一些。刚刚从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部片名就可以感受得出来。这一部片子啊，他特别厉害的是他的男女主角分别是珍妮佛劳伦斯以及罗伯派丁森。
0: 哇，这都是现在要请他们演戏都是要花蛮多钱的了。
2: 没错，然后呢这部片里面呢还特别邀请到了这个传奇的美国导演马丁史克西斯来担任这部片的监制。所以呢可以说这部片是一个众星云集，然后名导也来加持的一部剧情片。那这部片其实它很简单，它讲的是一对男女朋友，然后搬回了男友就男方的老家居住之后呢女方也怀孕了，没想到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却遭遇到了一连串这个身心的转变。它有一点点像是惊悚作品，但是某一方面来说它又有以这个比较喜剧的比较荒诞的方式去呈现出来。那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这么容易观看的片子哦。它这个难呢并不是说不好看，而是说它这一部作品的这个呈现方式可能会让一些观众朋友或者是听友在看这部片的时候稍微感到有一些些的不适。为什么呢？这一部作品里面的这个男女主角刚刚有提到嘛，罗伯·派丁森以及珍妮佛·劳伦斯。那珍妮佛·劳伦斯尤其在这一部片展现出的是一个比较抓狂的演技呈现方式，作为一位奥斯卡影后的得主，这部片几乎是他一个精神状态完全投入其中的淋漓尽

志的展现。因为呢他在这部片当中刚刚有提到嘛，男友带他回到老家，而他的身心经历了一个转变。转变是什么呢？他怀孕了，然后并且他生下了孩子。那只是呢他跟这个男友并没有结婚，所以两个人就是以一个共同抚养孩子的状态，然后居住在老家的这个木屋里面。那只是呢在这个居住在木屋里面的时候呢，这个女主角珍妮弗劳伦斯，她原本想要做的事情是希望能够在乡下老家休养的同时呢，能够继续她的这个作家，作为一位作家能够写作或创作。但没想到呢比较感到挫折的是他没有办法继续写作下来了。这个没有办法继续写作的原因是因为呢，他一方面他的男友因为白天要出去工作，然后基本上都不在家里面，也变成他要必须一个人独自的照顾他的孩子。然后呢在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不太确定这会不会是女性都会遭遇到的课题，也可能是因为刚好女主角是一个未婚的状态，所以他在照顾小孩的时候常常会胡思乱想，会想说会不会男友出去的时候 会不会跟其他的女生就是拈花惹草，那是不是没回家或是晚回家是因为某些其他的原因。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焦虑的，然后资讯没有办法同步到他的另一半身上的时候，他的这个所谓我觉得就是产后忧郁症啦，这个精神状态就慢慢的呈现出来。然后这个呈现的方式呢，甚至从一开始的可能比较容易烦躁啊，跟他的先生开始有一些争执啊，或者是脑海里想的那一些比较胡思乱想的东西具象化成为他的可能是幻影之类的，那到最后甚至开始伤害自己。这样的过程让这个罗伯·派丁森所饰演的这个男友也非常的不知该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然后以及他的妈妈留下这一个房子给他的这个他家的人也开始注意到这件事情。那另一方面他又开始从这个这些长辈身上得知到说这个家庭过去曾经遭遇到的一些事情。那这些过去可能有些并不是这么的光彩或者是它并不是一些很好听的事情。这些情报这些资讯听在女主角的耳里，都变得让她的心理状态变本加厉。虽然说她一直想要让自己呈现出的是我很正常，然后我希望我可以跟我的先生、跟我的家庭、跟我的孩子能够维持在一个很平衡的状态，但是精神呢是有时候是比较难以挽回的就变成说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变得比较失控，然后女主角的心态也慢慢的失衡起来，然后这种失去平衡的状态也连带的影响到他们跟周遭的人的一些相处的模式，甚至整个家庭物理上的分崩离析。我说为什么是物理上，因为他就开始摔东西，开始砸墙壁，然后甚至开始伤害自己的身体。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就会心里想说原来这就是这部片的为什么要取这个片名。因为女主角从一开始的充满一个活力，然后创作灵感不绝的一个女作家，然后突然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然后不相信任何人的一个疯狂的状态，那她要如何去挽回这一切，或者是这一个失控的状态又要一直走下去吗？这个是这部电影它所呈现的要告诉观众的东西。那我就不告诉大家说最后女主角她是就是是否是走向毁灭，或者是她真的找回了过去那个开朗的阳光的她。但是我觉得这部作品就如同我刚刚一开始要介绍给听众朋友，就是林恩·莲赛这一位女导演她的作品一直倾向于去细腻的去描写这个人的心理状态，如何在经历了外界的可能是对主人翁来说很巨变的形式也好，或者是一些无法承受的巨变也好，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往往这些人的角色的心理转变呢是很不动声色的，就是你
不会才一开始你就会感觉到说，哦，这位主角这位主人公他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哦，

0: 它有时候这些东西是一个比较无迹可寻的、哦、我们常常在看一些比如说像是社会案件、哦、或者是一些新闻报道里面的一些比较不幸的事情，我们往往都要去都会很好奇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为什么这些、人会遇到这样的事，是他们在生活上遇到了什么困难吗，或者是他们是否因为旁人的一些误解而造成他们最后的结果。但是你在看这部片的时候，你很难去感受到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你会看到的是不管是女主角的另一半也好，或者是他们周遭的家人也好，其实都是很尽力的想要帮助女主角去就是维持她的一个心灵的至少不会是一个失衡的状态，但是有时候呢你就是没有办法阻止就是自己的心情会往一个歪斜的或者是一个你无法阻止一个悲剧的方向 去往前进。那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在电影里面有很多比如说比较开心的片段、哦、那这也是我觉得导演他 很努力的去营造的部分，就是虽然说他比较难去观看的地方在于很多的生活的、场景或者是生活的、事件是以片段的方式去呈现出来，所以你会感觉到的好像是这个主人翁的记忆似乎是以一个破碎的方式去组合成他的人生，但也因为这样我觉得虽然他并不是一部会看了比较舒服的片，在尤其在这个端午连假当中，但是我觉得在观看的过程里面你会能够去体会这种无来由的不管是忧郁也好或是负面的情绪也好，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导演他在他的导演的手法上相当厉害的地方、尤其这部作品它又是一部改编自小说的作品，那原本的小说它就是一个比较怎么讲很破碎的、然后一个很意识描绘的一个文笔、那把它具象化变成了影像之后，你还是能够感受到那个原作主人翁很彷徨无助的然后、失控的这种心理状态，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导演他的功力所在，那也难怪他入围了这个当年的这个坎城影展竞赛。那之所以今天要介绍这部这个串流的作品是这一部的原因，也是因为刚好就是现在这个月、哦、在那个新庄的国家影视厅文化中心呢，这个刚好也在举办这个导演的回顾展，所以如果你在串流平台上看了这部作品觉得还不错的话、哦、不妨也可以把握这个最后的展期，然后到那边去看一下他其他的精彩作品。
1: 嗯，好，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去死吧亲爱的，
1: 好，提供给大家多参考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由导演自己本人直接 cover 这首歌曲所呈现出来的歌，来听到的就是这首歌曲了。
2: When routine bites hard and ambitions are low and resentments ride high but emotions won't growAnd we're changing our ways, taking different roads. Then love, love will tear us apart again. Love, love will tear us apart again.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3: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2: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3: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4: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5: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 回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的 Rook 来到节目上面，在前面跟大家分享到的一部可能不是那么应景的电影，哈哈，但是呢我想应该或许可能也会说出很多人在那样状态底下的心情释放的方式吧。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当然是在连假期间大家可以进电影院来观看院线电影了。第一部要推荐院线电影是哪部呢？
1: 这部电影是一部日本片，然后这部日本片是一部惊悚电影。
0: 哦，
1: 对，这部电影呢它就只有一个字，哦，灾害的灾。对，它是日本呢的卫星电视台，然后它原本是一个5集的迷你剧集，但是呢他们这个电视台重新把它剪辑成2个小时的电影，然后把这个2个小时的电影呢上映到了院线。而且呢厉害的是这部片呢有去参加那个国外的那个圣萨巴斯丁电影节，然后拿下了最佳影片。
0: 哇，
1: 对，
0: 国外的电影节拿下了就最佳影片，很厉害耶。
1: 对，而且它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它是由这个电视影集所剪辑而成的，剧情是一模一样，只是它里面呈现的方式有了一些转变。但因为就是台湾目前是没有办法看到影集版的，所以我们就直接先用这个电影版的剧情来跟大家做一些介绍。虽然说真的少了一些案件的事件的描述，不过我觉得不影响在观看电影的时候对于剧情的理解程度。那这部电影呢，它是一个你知道的越少，然后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会觉得越毛骨悚然越可怕的一部电影，有点像我们之前介绍过的那个后世，就是你并不会对这个电影它的世界观有什么样的粗浅的理解，但是你在看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怎么

0: 会这么的可怕。在电影的一开始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日常的场景哦，就是在经历了一场地震之后呢，在这个早上的这个渔港的餐厅呢，有很多人在那边讨论昨晚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就是什么谁家地震很严重啊，这个橱柜被摇倒啦，然后就是谁今天请假没来啊，就是开始在聊一些就是有的没有的事情。那其中一位餐厅工作的女店员由安达佑史这一位非常资深的女星来饰演哦，那她就是也在里面就跟大家在就是瞎聊啊，聊这些日常生活的琐事。那没想到呢，隔天呢，她被人发现溺死在渔港的码头，然后就没了。你就会发现，安达佑史然后演了十分钟。然后就领便当了，就结束了，他就结束了，后面再也没有他的戏了。
1: 这个钱蛮好赚的
0: 对，然后你就会想说，天哪，这么大咖的明星一开始就没了，那后面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1: 对，
0: 然后这部电影就慢慢的带出了一开始大家都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的这个事件哦。电影的前半呢，它是用很多的日常生活的琐事然后去组合而成，然后总共有六段哦，所以还算蛮多的哦，包括比如说故事一开始有一个在高中的补习班，然后呢大家在那边很有要听不听的那一种上课的考前冲刺班的那个上课情况，然后呢另外一边故事又摇到了另外一边哦，就是在一间货运公司，就是专门在送那种长途的开着大卡车穿梭在日本由北到南从东到西的长途卡车的司机。那其中有一个卡车司机呢，过去曾经因为酒驾然后撞死了人哦，所以他一边在赚取赔偿金，然后一边呢他调离了司机的职务，然后再做一些后勤的事情，但是他还是不忘记希望能够有一天就是他在偿还完他的债务，然后呢他在弥补完他的罪行之后能够再次的回归到他的正常生活，但他的另一方面他还希望能够跟他因此而分居的妻子能够重归就好，这样子，这是第二条故事线。然后第三条故事线呢，是在一间百货商场的一间那个百元理发店里面。这个百元理发店呢，就是也是很日常，就是大家忙进忙出，然后呢，这个理发员就是很快的，就是赶快把大家的头发剪好，然后迎接下一个客人。然后与此同时呢，商场的另外一边是一个清洁外包公司的女职员哦，这个女职员有一个很奇怪的怪癖，就是呢，她会把大家丢掉的垃圾，然后看里面有什么还可以用的东西，然后就把它带回家。就是看起来刚刚听起来就是女高中生，然后呢这个卡车司机，然后这个百货公司的职员们，然后另外呢还有像是比如说一间即将要倒闭面临这个负债的危机的一间百年旅馆的老板，他接受了这个杂志的访问，然后也说出了这些事情，只是呢他一面的想要在这个大家的面前装作自己，其实一如往常，然后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但是他私底下都一直很着急的在忙进忙出，希望能够把这个旅馆的危机给解除。故事又跳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那个北方的农场，然后呢农场里面呢真的很平常，平常到我们不知道我不知道要如何去描述这个故事，就是一个男子然后在牧场的这个牛舍里面，然后铺干草，然后准备喂牛，就这样子，就没有别的，
1: 真的是很稀松平常，
0: 就是非常多的这种稀松平常串接在一起。那但是呢，故事中段都会有，就是有一位警察不断的在探访这些案件。那在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故事里面呢，都穿插了一个警察。这个警察觉得一开始，他在追查一个案件，是一个住宅区里面的车库，然后有一位男子被这个机械车位的车子压死了，就只是这样，但是大家都觉得，应该就是意外吧，就是可能就是操作没有弄好，然后车子就倒了，然后刚好没有人看到，然后没有办法救他，所以他就活活被压死在那边。大家都觉得，应该就是一个意外吧。但是这位女

0: 刑警哦，他看到这个事件，然后看到这个死者的死亡方式跟他身上的状态，他觉得这应该不是意外，有可能是他杀、嗯、然后呢他周遭的包括他的同事、他的长官、他的前辈都觉得你在想什么，你会不会想太多了呢？因为这个我姑且称她为女主角好了，就是她一直觉得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刑警她觉得太完美了，就是通常你在看到这些案件的时候往往可能会有一两个迹象、哦、会让人觉得有可能是外界有一些人有意为之，然后把它伪装成所谓的意外或者是自杀、嗯、但是这个主角他在看到这个死者的时候，他觉得事有蹊跷，然后而且这个事有蹊跷呢还有一个很奇妙的点，就是死者的头发被人剪掉了一小撮。
1: 哦，
0: 对，嗯，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就也没什么，就是
1: 可能，但是他发现了，就是怎么会有这个奇怪的形现象。
0: 對，然后我刚刚不是有提到那些很多的场景吗？在那很多的场景里面呢，就是突然间接二连三的，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死者都从那些场域里面一一的出现。然后呢，那些出现的方式呢，都会让人觉得哎、欸，好像也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例如说好了，刚刚提到那个补习班，补习班有一个女高中生，然后呢她长期处在一个家庭失和，然后这个争夺抚养权，那她自己呢对于她未来的这个出路也有一点感到迷惘跟不确定，就是在无论是自己或者是在家庭都遭遇到了很多挫折，然后呢她乍看之下就是感觉比如说在老师的开导下仿佛事情有了转机，就隔天他被人发现摔死在住家楼下的停车场。对，然后就是想说哎、欸，警察去现场也想说嗯，应该就是生活遇到了什么不如意，然后又没有人倾诉，所以就拜拜了这样子。结果主角这个刑警呢他又发现了这个女学生头发、欸、也少了一小撮，就是一般人不会发现、哦、但她就是因为她特别在意，所以她遇到了这件事情、嗯、然后这部作品它有趣的地方是，虽然我们刚刚讲的说很诡异，就是死了这么多人、哦、就是可能不止六个场景，可能就更多的死者出现在这部电影里面，但是他不会刻意的去营造出说这个，比如说 死亡的人被杀掉，或者是他自杀，或者是他面对意外的那个瞬间，往往就是前一颗镜头或者是前一场戏我们都还在聊这种很寻常的很日常的说哎、欸，你下班要去哪里啊，或者是哎、欸，糟糕这个某某卖场呢、欸、今天有打折哦，这样就很日常的风景、嗯、下一场戏就是那个人死了、嗯、然后而且是在一个周遭都没有人注意到的情况，或者是一个有人偶然比如说晨跑经过然后吓到，就这样的场景里面、嗯、然后这部电影我觉得看到后面就会想说到底凶手是谁，因为既然这个女主角开了一个头，就是说感觉很奇怪，不像是自杀，或是不像是意外，但是你在看完了整部电影，你还是没有办法很确切的，比如说有一个线头，然后指引着你去捉到那个凶手。对，这部电影仿佛凶手是谁不是那么重要了、嗯、对，因为尽管里面有一位男主角，这位男主角呢always 就是总是出现在这个刚刚所提到的那些场景当中，比如说补习班的老师，比如说理发店里面的其中一位职员，比如说货运公司的其中一位司机，例如这个旅馆里面的其中一位这个清洁员，就是你都会看到这个人，然后
1: 他都会出现在场景
0: 当中，都是那个人，然后发型不一样，这个性格不一样，讲话的方式不一样，甚至还有人是白咖，就是走路会一拐一拐，但是都是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就会想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他是真的存在的人吗，还是他其实是一个比如说死神的化身之类的、嗯哦、你没有办法去厘清说这件事情是有所谓超自然的力量，或者是真的是那个凶手他可能易容然后换装然后变成不同的人物出现在随机的人身边去杀人、哦、这个是你看完整部电影都没有办法去理解的，或者是去推测出来的，但是你在看这部电影的过程当中，你就会被这种虽然没见血虽然不恐怖，但是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就会毛骨悚然的这一种、嗯哦、

0: 没有惊吓，但是会让你回家一直想一直想的这种恐怖片、
1: 哦、这种反而更可怕，
0: 这种最可怕了。然后日本片又最擅长这一种，所以在这个两个小时里面，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害怕看恐怖片但是又爱看的人，我觉得这部片它给你的那个感觉不会是像欧美那一种，就是真的是就是血喷很多啊，然后很一瞬间出现的那种鬼让你很害怕的那一种。对，它的恐怖是从日常生活中发展而你无法预测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这部片是很适合推荐给轻度的恐怖迷、哦、我觉得它的惊吓程度算是蛮适中的。
1: 嗯，而且我觉得其实像这样子从电视剧然后去把它转变成电影的形式，其实有很多人会比较难去想象，因为其实电视剧的拍摄是一种呈现的方式跟叙事的方式，其实跟电影是不太一样的。
0: 是，
1: 但是既然它可以在国际的奖项当中拿下最佳的电影，想必它在剪辑上面应该也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0: 没错，
1: 也许也让大家呢不会觉得，哎、欸，好像因为漏掉了可能前言，或是漏掉一些在日剧当中出现剧情，就觉得好像没有办法理解。嗯、我想这部电影或许也可以让大家能够来参考一下了。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灾剧场版》，
1: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喽。

0: 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另外一部院线电影了。在前面一开始的串流电影呢，是一个看起来是黑色幽默但是又偏压力有点大的电影。
1: 对，
0: 然后院线电影呢是一部，第一部是一部恐怖电影。
1: 对，
0: 接下来不会又是要让大家看了感觉好像血压升高的电影了吧？
1: 我觉得这部它就是一个很正统的好莱坞商业片。
0: 哦，那还好。
1: 对对对，它是由这个今年已经79岁高龄的这个好莱坞名导史蒂芬史蒂伯阿贝爷爷。
0: 哦。
1: 对，这位爷爷呢，他又推出他的新作品了。这部作品在上礼拜的时候就已经上映了，叫做《揭秘日》。
0: 嗯。
1: 那这部作品由今年也是看过他很多作品的艾米莉·布朗，然后所主演，然后另外呢还有男主角是这个杰克·欧康纳。哦，他是之前曾经演出这个《挑战者》，然后里面有这个非常香艳火辣的这种爱情戏，然后为大家所知的这个男演员。哦，两个人所共同主演，又是一部我觉得他是算是史蒂芬·史蒂伯他集他人生大成以及他所喜爱的各种元素而成的作品。而且这部作品啊，还特别邀请到了这个配乐家 John Williams。 哦，他已经94岁高龄了，其实已经退休了，但这次为了这个史老爷爷，哦，特别又再度的复出。你就看到说这些人其实都已经可以含饴弄孙了，
0: 对，
1: 但是他们还一直持续的创作，就会想说天哪，如果我到时候已经70-80岁了，甚至90岁，如果我活到那个年纪，我还能继续精力充沛的做出这些作品吗？就是我就会很佩服他们。那这一部作品为什么我会说它是一部集结史蒂芬·史皮伯他过去的作品之大成呢？因为关于这个史老爷爷啊，他过去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像是ET 啊，或是第三类接触啊，这一类外星人元素这个题材哦，一直是他很怎么讲呢，历久不衰的非常钟爱的题材，而这部片也不例外。其实在作品的前期的宣传当中看不到太多关于这些事件的描述，我们只知道说男女主角他不断的可能逃命，或者是他们不断的躲避某些人的追击，那目的是什么呢？要揭开一个秘密，而这个秘密呢，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一直到电影上映之后，我们才终于发现，哦，原来讲的是这个秘密。那我觉得它一样哦，就跟我们今天所介绍的一些电影一样，它是一个知道越少越好的一部电影。果然你在看这部片的时候，你也是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就是电影的前半也是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你真的就是看男主角不断的奔跑，不断的逃脱啊，不知道是谁在追逐他们，那为什么又要追逐他们，这些情报跟资讯在电影的前半是你根本找不到的，然后你只知道这种充满危机感的追逐，在你观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是非常的紧张刺激，然后也很符合我们在观赏商业电影的一些节奏。但另外一方面呢，电影同时还有另外一条故事线，就是女主角这边。女主角这边她角色设计啦，她的设定是艾米莉·布朗所饰演的玛格丽特，她是一个地方新闻台的气象主播，然后呢因为她一直红不了，所以她只能透过一些比较性感的演出，然后来博取观众的眼球，但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他希望可以真正的能够做出一些新闻。那只是这个艾米莉·布朗殊不知整个地球整个城市最大的新闻居然就发生在他身上。对，那至于是发生了什么事呢，我就不说了，但总之呢，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艾米莉·布朗所饰演的这个女主播的角色呢，居然也牵扯上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秘密，而这个秘密似乎跟那个乔许·欧康纳他所饰演的这个男主角居然有一些故事上面的交错，而这个交错有一点你在观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很像天外飞来一笔，就很像是我们对一切都未知，但是突然会冒出来一些

0: 线索或者是一些情报，迫使着你要往那一个目标持续的前进。那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冥冥之中自有注定，还是有某种力量的牵引引导你去到那边、嗯、有点像我们在看圣祖卢的这个台湾变色龙或是蓝色蜘蛛网，忍不住会想要说这样的台词。但总之呢，你在后面你就会发现这个秘密呢，我们观看的过程当中可能也跟男女主角一样，就是其实不太清楚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嗯、但是随着他们跟着他们一起去揭开这个谜底的同时呢，你会发现哦，原来呢这种惊天动地的大秘密呢，是有可能会影响到人对于整个世界或者是对于整个生活原始的认知，会彻底破坏或翻转的。那这件事情就会蛮让人意外的哦，也会让我们去思考说，如果你手里掌握到或者是你碰到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秘密，而这个秘密有可能会让这个整个世界因此变得不一样的话，那你还要试着去做出这样的改变吗？或者是你还是会决定说，那我可以很保守的，我愿意守着这个秘密，但是我只要让这个世界继续维持一成不变的运转就好。这部片也带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大灾问。那至于是什么样的秘密呢？我觉得我在介绍这部片的时候一直提到说，里面充满了史蒂芬史皮伯他很钟爱的各种元素的时候呢，一些比较聪明的听众朋友应该就知道到底是关于什么样的秘密了。
1: 嗯，好，我想如果假设你要看这部电影的话，可以先让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前面你可能会真的觉得你不知道他们在攻三小，就是你真的不知道他们、
0: 啊、
1: 因为会有一种就是他们都在讲他们知道只有你不知道事情的
0: 对
1: 话感。
0: 对没错，
1: 其实有很多的影评或者是很多的人观后感没有那么好的原因，是因为他会有一种哎、欸，我没有办法太快的带入到剧情当中主角正在做的事情。
0: 對，
1: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也让大家先有一个心理准备，你好好的有耐心，然后往下面看下去，
0: 對，
1: 你比较能够理解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操作了、
0: 嗯、
1: 这部电影名字叫做
0: 揭秘日，
1: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 Luke， 谢谢
0: 谢谢。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阿咪，你今日上班怎样哦？一份假保单写一下，眼睛里出了潘保险。
3: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眼光，没有假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了行事业那种假保、裸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3: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俺能上班，俺知道还那温馨嘞呢。
2: 眼光多次给你出假保，裸子送房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4: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5: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4: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5: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4: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听到歌曲来自于蔡琴所演唱的《秀霸掌》，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05了。在今天呢，相信应该蛮多的朋友们都是放假的吧？没错呢，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在今天也有各种不同的跟端午节有关系的活动，不管你是参加活动也好，或者是你享受放假的假期也好，来听到一些跟端午节有关系的歌曲。刚听到这首《秀霸掌》，当然大家比较熟知的版本是郭金发郭大哥的版本，不过呢，其实这首歌曲在更早期它的原名呢叫做《尾霸掌》，也就是卖肉粽，在当时其实已经有蛮多的人演唱过了，而相对知名的包含像是邓丽君所演唱的版本。那不过后来在郭金发重新再唱了这首歌曲，改名为《秀霸掌》之后呢，其实好像大家都把这首歌曲叫做像这样的一个名字了。你知道这首歌曲其实也曾经有翻唱跟国语的版本吗？在林淑荣以及姚苏荣都曾经演唱过国语的版本，叫做《配对成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印象哦。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当然跟肉粽还是有关系了，不过来听到的是比较现代一点的歌，来听到是周杰伦的歌声《疗伤烧肉粽》。

听到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疗伤烧肉粽》，当然像这样子一个烧肉粽跟疗伤结合在一起，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觉得像这样的概念蛮新颖的呢？我想在端午节，当然很多的人可能都会在近期吃了非常多的肉粽，不管是自己买的或是别人送的，或者是说呢，在不同的场合吃到各种不同的粽子。你喜欢哪一种粽子？那当然不管是哪一种流派或是哪一种来源的粽子都是非常好吃，但如果吃太多的话可是会变胖的哦。

听到歌曲来自于旺福的《胖妞的怒吼》。我想，如果假设被一天到晚提醒身材，也心情不是太好。但有时候对方提醒，只是希望能够稍微的健康一点吧。毕竟呢，如果假设胆固醇过高啦，血脂过高啦，这可不是玩笑哦。那当然，在端午节，如果假设你吃了非常多的粽子的话，要小心，因为这个粽子呢其实是糯米，对于消化其实也不是那么好。要是吃了之后，肚子不太舒服的话，那就不太好了。

来自于露露所演唱的歌曲《巴豆疼》，虽然这里指的痛呢，不是真的吃肚子吃到痛啊，应该感觉上比较像是压力大而来的疼痛哦。那当然，如果真的吃很多的话，也是会肚子痛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要适量的食用了。另外，我想在端午节应该有很多的人可能都会从事的活动，就是在中午立蛋吧。立蛋，你有成功过吗？

听到歌曲来自于毕书尽所演唱的《蛋》这首歌曲，虽然说它是比喻蛋白跟蛋黄就是如同我跟你像这样的爱情，你立蛋如果从来都没有成功的话，有一个小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在地上撒上盐，它就比较容易立起来了。但这算不算作弊呢？我想当然如果假设有蛋立起来的话就好了，就不用在乎那么多了。来听到沈以诚的歌曲《盐》。

0: 元，应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3: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2: 啊，你哪知？
3: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2: 哈，这严重哦！
3: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听到歌曲来自于郭靖还有曾静文所一起演唱的歌曲《一起出发吧》。时间来到上午的9:34了。那在今天的端午连假期间有非常多的活动，欢迎大家能够一起前往。首先当然是端午节的什么呢？划龙舟了，也就是龙舟锦标赛。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一起来到大家河滨公园这边来观赏龙舟的竞赛。来观赏龙舟的竞赛了。那当然还有一个活动也是在河滨有关系的，也就是2026年的水舞嘉年华活动了。今年的水舞嘉年华呢，同样是在松山的溪口码头彩虹桥这边来做举行，而且今年的水舞又再更升级了，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前往观赏了。旁边也有慈幼宫可以拜拜，然后也有这个饶河夜市，好多的美食都在这边，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前来咯。那当然在今天还有非常多各式各样不同的活动，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掌握。在今天端午连假期间，大家会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你已经很久没有去 KTV 里面唱歌了吧？

听到歌曲来自于胡彦斌所演唱的《男人 KTV》，你也曾经跟你的好兄弟们一起在 KTV 里面，然后唱着自己失恋的感情的歌曲嘛？像这样子一个互相安慰，然后呢，借由着歌声来抒发情感，应该也是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的事情。那尤其像是年轻的时候呢，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在 KTV 里面唱整个晚上。你也有过像这样的经验吗？

0: 来自于张志成的歌声，在 KTV 过夜，好像以前感觉在 KTV 里面过夜是一件蛮正常的事情，就是唱整个晚上，然后尤其像是晚上的时段，好像我记得是不是好像有比较便宜啊？现在真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进到 KTV 里面唱歌了，尤其像是现在年纪比较大之后呢，如果太晚进到 KTV 里面的话，很多时候都是放空，或是好像有很多歌曲都不会唱了，于是呢都只能在 KTV 里面就听别人唱歌或者是滑手机了。
1: 沉默的很奇怪，座位忘了让出来，都是 FB 在作怪。

来自于四个朋友所演唱的歌曲《全世界都在滑手机》。你有发现吗？现在大家都说吃饭的时候呢，好像已经比较少彼此之间聊天，大家呢都是在滑手机。这叫什么呢？这叫科技冷漠。就是呢，这种冷漠呢是因为科技而造成的。你有发现这件事情吗？不管在哪个场合或是哪个场所，好像大家只要这个一旦静下来之后呢，都不是聊天，都是拿着手机在滑。不管是滑社交软体啦，或者是社群平台啦，或者是可能在用 LINE 跟其他的人聊天，但就是不会跟大家面对面聊天，这件事情真的好奇怪哦。好，那当然如果在 KTV 里面，你不是属于这种滑手机的类型，那或许你可能就是属于那种专心吃东西的人了。

来自于林宥嘉的歌曲《看见什么吃什么》。如果假设你在今天晚上不想要在 KTV 里面，可能就是纯粹滑手机或是吃东西，你也对唱歌没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到在松山的溪口码头彩虹桥这边举行我们的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的活动。而且跟大家分享哦，其实在周末的时候，除了有这个水舞的演出之外，每一个周末的歌曲也都是不太一样的哦，搭配不同的歌曲也会有不同的演出的形式，所以如果假设可以的话呢，大家每周末都可以来到这边来观赏了。跟大家先透露一下，在这个礼拜所演出的是电影《捍卫战士》的主题歌曲，还有韩团 IVY 的歌曲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有兴趣想要参与的话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现场来观赏水舞嘉年华了。那当然在这一次的水舞嘉年华，除了有非常漂亮水舞之外呢，同时还有钢琴喷泉互动体验哦。那这个体验呢是要先发号码牌的，所以提醒大家每天限量140名，提早来排队了。今天是礼拜五，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曲，在去年非常红的一首歌，也是非常应景今天礼拜五的歌，来自于 Energy 所演唱的《星期五晚上》。最后就送这首歌曲给大家，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咯。

0: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

0: 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今天是端午佳节，伟华依旧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哦。好，端午佳节的时候啊，伟华在节目当中也要跟听众朋友们啊，祝福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今天也要透过歌曲送祝福给所有的朋友们哦，因为端午佳节哦，也在那个民俗上哦，被称为五毒日。是哪五毒呢？就是所谓的有这个蛇啊，还有那什么壁虎啊、蝎子啊、蟾蜍啊、蜈蚣啊，和这五毒出现了哦。所以呢，在端午佳节的时候呢，传统的家里头呢，就会在那个门口有没有那个放那个菖蒲跟艾草啊，来辟邪。所以呢

我就想说，那我就透过歌曲来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哦。哎，我真的特别哦，花了一点的时间呢，找到了一首的歌曲哦。这首歌的那个曲名叫做《祝你平安》。哦，其实呢，歌词有特别的提到，我们可能在人生的一个旅途当中，可能会遭受一些的挫折啊，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很多的事情都不是那么的一个顺利呢？哦，总是会面临到许许多多的一些的挑战。哦，我们很努力的在工作，在赚钱，总是觉得钱都不够用啊。哦，那我觉得这首歌曲呢，是送给所有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努力的朋友们，祝你们都能够平安。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哦，由孙悦所带来的。哎，这个孙悦，这个悦不是我们以前那什么嘎嘎乌拉拉那个跟陶大伟那个孙悦哦，不是不是，这个悦呢是喜悦的悦，是一位的女歌手孙悦所演唱的《祝你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健康方面的资讯哦。今天虽然是端午节，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健康依旧是不打烊的哦。有一项的研究指出啊，如果缺牙越多的话，失智的风险是越高的哦。这是台北荣民总医院的一项的一个研究哦。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哦。这边提到了，牙齿不只是用来吃东西，更可能和我们的大脑健康息息相关。台北荣民总医院神经医学中心副主任傅中林与口腔医学部主任呢罗文良、家庭牙医科主任吴诗韵，他们特别做了一个跨科合作的一个研究，发现长者缺牙如果越多，然后上下的牙齿呢无法正常的咬合，罹患轻度认知障碍与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呢也相对的会提高。而这项的一个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国际牙科期刊上面哦，为这个失智症的预防呢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这研究团队指出，过去我们谈到这个失智症的危险因子，大部分呢会聚焦在像是高血压、糖尿病、忧郁症等等的慢性的疾病，却比较少去注意到口腔健康的一个重要性。所以这次的一个研究呢，特别将焦点放在主观认知退化的阶段，也就是当事人自觉的记忆力变差了，但是呢还没有达到那个失智症诊断标准的一个早期的警讯，希望可以更早的找出这个原因，然后呢能够更早的介入的一个机会哦。那这个刚特别提到了台北荣总家庭牙医科主任吴诗韵表示了，研究呢共招募了81名的60岁以上的民众，依照认知功能分为像是认知正常、主观认知退化、轻度认知障碍以及阿兹海默症呢四个组别，并且接受了完整的一个口腔评估，包括了像是缺牙缺几颗啊。缺牙数哦，还有假牙使用的一个情况，还有这个咬合的功能、牙周的一个状况，以及咀嚼能力。后来呢，结果显示了，缺少这个超过14颗自然牙齿的长者，罹患了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呢，大约是增加了10倍。那罹患了轻度认知障碍的风险呢也提高了将近5倍。所以呢从这边就知道说，缺牙缺越多的话呢，失智症的一个风险它就属于是越高的哦。所以这边我要提醒一下这个大家哦，就是一定要好好的这个顾好牙齿啊，特别是那个本来就有的这个牙齿齁，你自己原本的牙齿，并不是有去什么植牙或者是这个装假牙哦。因为之前的时候其实对于失智症的一个整个的研究、整个的调查也有特别的提到，除了牙齿之外哦，就是那个听力的受损哦，对于失智症的风险呢也是相对的提高哦。所以不只是那个慢性疾病等等的哦。好，这篇呢是提到的是这个缺牙的一个部分，所以大家除了顾好牙齿之外哦，就是定期的半年洗一次牙然后

后呢，有缺牙的话哦，就是看一看是不是去做一个补牙。好，补牙的一个动作，就是去申请也是可以的。我记得我们台湾各县市，都有一些的那个那个什么，那个叫做什么，就是那个全口的那个假牙补助吧。类似这样子的，那当然也有一些特定的补助的对象，这个全口的一个假牙的补助，它不是那个，不是植牙哦，是一般的那个假牙的一个补助。所以呢，大家不管是你是住在哪一个县市，那你可以呢去和那个县市政府相关的单位去做一下询问，那是不是年龄符合啊，对象符合啊，那补助的一个金额又是多少啊，所以如果有缺牙的一个状况的话，我是比较建议哦，真的要把那个牙齿给补齐，因为如果缺牙的话，我自己印象当中那个牙龈也会萎缩。有些的朋友会觉得说，哎呀，我缺一颗还要去补牙，好麻烦哦，要花好多的钱呢，然后就不补，但是他的牙龈是会萎缩的哦。好，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巩固我们的牙齿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只是我们的孩子有没有？以前有个广告，什么巩固牙齿，什么什么健康的那个广告，是特别针对我们的孩子呢。我觉得各个年龄层，特别是我们的长辈朋友，对于我们的牙齿健康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哦，因为它跟我们的一个失智风险是有关联性的。好，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前面欣赏了这个祝大家平安的歌曲哦，接下来呢，我要送给大家幸福喽。我们来欣赏的是凤飞飞的这首歌曲，祝你幸福。

凤飞飞所带来的祝你幸福，有收到伟华的祝福，对不对？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哦。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缺牙的部分哦，对于失智症的风险呢会相对的提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提供一个有效的预防失智的处方。哦，那我们知道许多的研究都有特别的指出嘛，在这个蛋白质异常出现之前，其实像是阿兹海默症哦，失智症的一个患者，往往早已经存在了

大概有以下的这些的状况，刚前面有提到就是慢性疾病了，好像是血管老化、高血压、糖尿病、胰岛素阻抗、睡眠障碍，或者是立腺体的功能异常等等。因此呢，阿兹海默症可能不只是大脑的疾病，而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这也是为什么你们知道吗？近年的预防的策略逐渐的呢，从清除类淀粉蛋白就转向了我们要去改善整体的健康状况。过去在医学宣导的时候，我们可能都听过这个健康生活能够预防失智，而在2024年底到2025年发表的临床实验也证实了强烈的生活方式的一个介入，比方说呢，就是严格的植物性的饮食、规律的有氧运动、高质量的睡眠，还有深度社交压力的一个管理等等，就可以在不吃药的情况之下，让早期的阿兹海默症的患者，他的一个认知功能的测验的分数，你们知道吗？会这个会提高，也就是获得实质上的一个改善跟逆转。好，那对于已经可能现在不是有那个已经批准上市的最新型的抗体的那个治疗失智症的药物吗？不过专家也提醒了，那个药物的效果仅限于什么呢？极早期发现的时候，而且啊，那个药物有脑水肿的风险，因此就建议我们从中年开始就控制这个三高。好，为什么要从这个中年呢？因为啊，有研究也有显示在这个失智症的一个症状它出现之前，其实在这个可能从四五十岁开始就有一些些的端倪了，它不是从六七十岁开始的所以呢，这边就建议了，我们可能要这个从中年开始就控管三高，然后积极的改变生活方式，依然是目前最有效而且是成本最低的防失智的一个处方这个推荐给大家咯。我们知道那个现在上市的那个药物非常非常的贵，是上百万的而且呢，它并不是每一种的失智症都可以去使用这个药物都是有效的，不是，它要在极早期的时候发现的所以从现在开始好不好？我们就来这个有效的来预防失智症从这个运动饮食来控管我们的一个三高。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周五阅读日一正要登场我们第一个小时要进行的是型男老总四度小碎念，我们刚欣赏是凤飞飞的祝你幸福，现在呢我们这个平安送给大家了，幸福送给大家了，现在要送的是什么呢？送的是那份的爱了，依旧来欣赏凤飞飞的歌曲爱的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

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喽。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台北市各级学校毕业生市长奖颁奖典礼在6月7号、21号在大安高工活动中心举行。今年典礼主题为逐梦起航，卓越飞扬。蒋万安市长将亲自到场颁奖，表扬学生优异表现，欢迎家长共同与会，分享学生的荣耀。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提供。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型男老总林福义，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型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3: 大家好，我是型男老总林福义。每个人都想要有钱，想要累积财富，但是在累积财富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觉得非常辛苦。有些人会觉得我努力工作啊，拼命省钱，但是为什么我的财富阶段没有办法升级，或常觉得自己还是钱不够自主性。这时候你一定会很好奇啊，那我就来听听理财专家的建议好了。可是有些理财专家就跟你说啊，哎呀，你不要盲目投资啊，把钱存下来省钱才是致富关键，因为把钱存下来才是最真实。可是你有听到有一派理财专家说，哎呀，不要想那些存款，你应该把钱啊大量拿去投资，甚至还有人主张你可以去借款去投资，有各式各样的这种理财专家的建议。有人就会觉得说，那到底我该花钱还是存钱，还是我要造金一点去投资？甚至还有人鼓励你说，不要当上班族啦，自己创业才能够致富。我每一天呐，都有各种各样讯息在影响你，但是你到底适合什么样的理财的一些方法，你有思考过吗？我们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呢，要让你知道啊，其实每个人所需要的理财方法跟一件事情有非常大的关系，那就是你处在什么样的人生阶段，还有你的口袋深度有多少。我们今天读的这本书，书名叫做《财富阶梯》。看着书名就知道，如果财富有阶梯的话，读者朋友，你会希望你在哪个阶梯呢？当然大家都想要到最高那个阶梯去吧，但是到最高阶梯有这么容易吗？还有到最高阶梯会不会有那个阶梯的烦恼跟你要注意的事情呢？那就要来介绍我们这本书的作家，他给一个非常完整的叙述，并且解开了所有人的疑惑。首先呢，就来介绍我们这本书的作者是尼克马朱利，他是畅销作家，有一本书卖得非常非常好，相信你也都读过，就是《持续买进》。那我们作者为什么他的书呢能够受到大家的信赖跟欢迎呢？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资料科学家，同时他也是个投资专家，还可以说是二刀流，非常厉害的作家。在这本书里面呢，他除了告诉我们过去那持续买进观念，他也在思考哦，其实持续买进之后还是会有财富累积的不同阶段。于是乎呢，他经过大量的资料研究呢，去发现啊，其实在人生不同阶段，其实遇到的财富累积跟财富在让他升级的方法也不一样。作者我刚刚提到，他就是一个资料科学研究专家，所以呢，他这一次特别去挖掘了大量的这些财务调查，包括消费的财务调查，还有密西根大学长达50周年的收入动态追踪调查报告。这些资料看起来好像很头痛，是庞大数据库，但你不要紧张，因为作者呢，他是已经把这些资料大量消化，写出了这一本《财富阶梯》。在这本书里面，他用很多的数字，有很多的阶段，告诉你这人在不同阶段的时候有一些致富的客观规律，这非常重要哦。也就是因为他研究这么多资料之后，他发现每一个财富阶梯上面的理财方法都有他

一个规律性，所以我们应该掌握这些规则，就可以让自己的财富可以慢慢慢慢的往上爬。所以你要先认定自己是处于在什么样的财富阶段。那你一定很好奇啊，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作者讲的财富阶梯理论呢？那因为作者他本身并不是出生在一个非常经济优渥的家庭，他从小呢爸妈就离婚了，所以他必须要靠自己捡铝罐这样来换零用钱。也就是他在一个经济条件不好的情况之下成长，他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要完成我大学学业，所以他在 M 家族里面是第一个具有这个大学毕业生资格的一个年轻人。那他也是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进行了一个很重要的累积财富的第一阶段，就是他疯狂的工作模式，然后慢慢的一阶一阶爬上去，成为他现在是一个畅销的理财作家。那我们就来理解，他在书上特别把财富呢变成像阶梯一个阶段。他认为财富呢，如果把它分成阶梯的话，可以分成六个阶梯。那一定很好奇啊，人的财富是一下子这样的一个上升曲线，还是像阶梯一般呢？作者认为，其实所有财富在不同的财富累积阶段，它像阶梯一样，是一阶一阶上去。所以你要从第二阶段或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每一个上去都有不同的理财致富方法。所以在这本财富阶梯里面，就让我们理解到说，如果你要攀登你的财富阶梯呢，你就要找到每一个阶梯的最优策略。那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六大财富阶梯，它是以我们每个人的净资产来做这样的判断。当然在书上是以美国条件来讲，也就是将你所有的收入拥有财产减掉你的负债之后，就会得到一个净资产。在这里面它就分成了六个阶梯状态。那六个阶梯状态呢，如果你真的要去看自己处在哪一块，你可以看看你的净资产有多少。那你觉得净资产好像在算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很难算出这个数字，或觉得在书上提到的净资产呢好像这数字很庞大，没有关系，我教你用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也就是你可以去想一下你每一次要花费的时候，你有一个金额，你是可以眉头都不皱一下，然后就可以愿意花它，使用它不会觉得心痛的。你可以用你可以支配金额来判断你是属于哪个阶梯。那首先我们讲第一阶梯，第一阶梯就是所谓月光族。所以月光族呢，每一次要花钱的时候，他都会觉得他有一点要举债度日了，入不敷出。也就每一次花钱大概只能花大概台币30块左右这种，他才能够没有压力。所以有时候你要叫他买100块的咖啡，他可能会想一下这就是属于第一阶梯，他能够支配使用的金额大概就是台币大概30块左右。第二阶梯呢，就是他每次在使用这一个金额大概就是300块这个支配范围，也就是300块左右他觉得是 OK 的，那这样就进入了财富的第二阶梯。那财富第二阶梯呢，如果一次可以用300块你不皱眉头，那他认为你就是属于所谓的杂货自由，也就是你去买那个大创啦，或是网络的这一些虾皮的购物，如果是少少的钱，你是不会皱眉头，这叫第二阶梯，叫做杂货的自由。那到第三阶梯，就是你在支配的这个一次性的财富大概是3000块台币。3000块台币代表什么意思呢？在书上认为第三阶梯的人就是属于餐厅自由，所以呢，你去餐厅点餐的时候，不会说啊，我今天要吃个牛排，要1-2000块，我觉得好贵，不会，因为你的额度就3000块以下都不用想的，这就到第三阶段，叫做第三阶段的财富阶梯。那第四阶段的人，也就是每次用钱，大概就是以3万块当成是一个基础单位，那这样的人就是说啊，他今天要出国。可以啊，3万块还好吧，或是要住宿，他觉得五星级饭店可以支配，也就是每一次可以选择这个支配自由大概是3万块台币，所以这样的人叫做旅游自由。如果你喜欢出国，或者说啊，我不用去坐那个红眼班机，我可以偶尔搭商务舱犒赏自己，或到国外去住住好一点饭店，住五星级饭店，这就恭喜你，你已经到财富第四阶梯，就是所谓的旅行的自由了。那第五阶段的人大概就每一次花钱大概就是30万起跳，那这样的人哇，那当然是非常非常棒。那这样的人呢，在书上认为叫做第五阶梯的人，他叫做房屋自由，
对他来讲一点都不重要，他觉得房屋嘛还好吧，一次的投资能够使用的金额，我指的是单次做决定，大概就是可以以300万来做一个概念，这是房屋自由。接下来到第六阶梯的人就是300万了，那也就是300万就跟每天跟流水一样，他觉得眼睛连眨都不眨，这样的人的资产是非常非常高的。他净资产到了一个这样的程度的时候，他通常是属于什么呢？叫做影响

奖励的自由，他在想的是他如何影响这个世界。他有很多梦想，很多事情想要去做，而这些做的事情都是可以影响世界的变化。所以你知道，在财富自由的状态之下，其实我们过去都是抽象的。在这本书里面会告诉你，其实我们在攀登我们财富阶梯的时候，就是可以分这六个阶梯来看。那你一定会好奇说，哇，第六阶段也很难吧？那没关系，我们先回来基础。我想第一个，如果你是在财富第一阶梯的人，他就认为是月光族，所以你的致富方式只有一件事情，不是投资，也不是省钱，是拼命赚钱。所以在第一阶梯，我刚刚提到，他每次连三十块拿出来都觉得很痛苦的人，他觉得你最重要的致富的关键就是你要开始赚钱，赚钱才是最重要。所以他会鼓励在这一个月光族这个第一阶梯，你要拼命的赚钱，你要打工也好啦，或有什么兼差的机会，你要先有一个工作。那所以也不要一直想说我要换工作，因为你的重点是要先累积财富，因为你要让自己先脱贫之前，就是要摆脱那种入不敷出的债务逼日的生活。所以如果你是第一阶梯的这样的朋友，那你请注意，不要跟人家盲目投资，你的重点是很重要，就是要能够赚钱。那如果是在财富第二阶梯的人呢，就是所谓的杂货自由的人呢，这时候他认为这样的阶梯的朋友，你应该怎么成为下一个阶梯的致富关键呢？那就是你要能够在这个阶段累积你未来的竞争实力。所以如果在这时候你就是有了基本的收入之后，你要想我下一阶段想要更多收入，你要去思考培养自己这样的竞争条件。所以如果你是工作的话，就要找到你有兴趣的、很有热情的，而且是有发展机会，并且你的表现能够被看到工作。因为在这样子的努力之下，你才有可能累积更多的财富。所以在财富第二阶梯的人，就是应该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到这边为止，你就知道，如果我们大部分可能都在财富的第二阶梯，那这时候你就要知道要如何的去累积你未来的竞争的这个成本。那在第二阶梯的人呢，除了我刚刚说要累积你未来的竞争成本之外，有一个很重要的迷思破解，就是小资族他会说你不要太沉迷于投资。因为这句话的意思说，不是不能够投资，而是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关键，在你在第二阶梯的时候，你应该想要累积更多资产，让你可以晋升到第三阶梯。所以这时候呢，你应该要培养自己的实力，包括认识这样的人脉也好，在工作上储存你未来竞争优势。如果你一直沉迷这样投资，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因为你的成本不够大，所以你的获利也不会高。所以在第二阶梯，它鼓励大家应该对职涯发展有一个很好的规划，让你累积了足够的本金之后，进入第三阶梯阶段，你才能够获得更大的投资报酬。那很快来到第三阶段，也就是你的净资产是在10万美金到100万美金，或者我刚提供一个简单的判断，就是你能够一次支配金额是3000块台币的人，这代表说你存的钱也大概够了，可以让你能够去好好的享受餐厅，你在点菜的时候不会有压力。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想，我存了比较够了钱，我这时候的进阶的阶段就是要去持续购买多元分散的指数基金，让时间来让你的财富慢慢致富，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当我们今天有稍微足够的钱，当然不要因为说财经自由就拼命吃掉，而是你可以开始试着购买一些多元的这些基金的这些指数。那这里面很重要讲一个东西，就是你必须要用定期定额或用持续买进的方法，用时间来增加这个复利，让你的财富越来越多。所以时间是决定这个时候能不能财富增加，然后让你跨阶到第四阶很重要的阶段。那我刚刚有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到第三阶段虽然有一点财富了，可以到餐厅吃美食，但是他要提醒哦，这个阶段最大的一个陷阱就是你误以为自己很有钱了，所以你会在生活方式上会过度的膨胀。所以他特别提醒在第三阶梯的人，其实不要过度的去买跟你身份不对称的一些物件，包括像房子啦、汽车啊、精品。也就是当你的收入还没有到完全第四阶段的时候，你不要过度的生活膨胀，这是属于第三阶段的人，我们应该要特别的提醒自己。当然还有所谓的第四阶梯，就是当你开始进入了富人门槛，因为第四阶梯指的就是你的净资产由美金100万到1000万，那当然是非常高的，也就是我刚刚提到会
变成是旅游自由的人。那这时候呢？

0: 那第四阶段他认为是最难突破的一个阶段，很多人到第四阶梯就大概停滞了，他没有再往上爬，那一定会好奇到第四阶梯你应该做什么呢？我刚提到在第三阶梯的时候你应该分散投资，可到第四阶梯用的方法就不一样了，就是要集中投资。集中投资只说你要看定哪一些的投资可以让你获得更多的利益，还有他也鼓励在之后可以开始开启你的创业模式。因为你的钱已经有净资产有100万美金到1000万美金，很多吧，所以这些钱如果在一位置靠这种分散投资是不够的，你应该想要有更好的方法，就是可以开始试着创业啦，或者把钱呢可以投资那种具有爆发潜力的公司。这时候你判断的这个眼光跟一般投资人是不一样，你看到是未来性，那你要藉由这种持有股权的控制，然后使用杠杆这样的一个法则，把你的时间跟收入要脱钩，你要在短时间之内去了解到劳动力啊、资本内容啊，那这样子就可以让你自己能够在更短时间里面累积更多的财富。讲到这么多，你会觉得到第四阶梯，我觉得大概也是我自己人生路能够第四阶梯，我觉得我应该心满意足。但是财富当然是源源不绝，还有所谓第五阶梯跟第六阶梯。如果你是已经到第五跟第六阶梯，当然在《财富阶梯》这本书里面还是会告诉你如何在这个第四阶段以外的第五阶段、第六阶段要如何的增加财富。可是呢，我觉得在看这本书里面还给我个心灵上非常大的一个滋养，那就是说在人的财富阶梯的攀爬过程当中，我们要意识到钱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就觉得有钱就会更幸福吗？其实未必。就好像我刚刚提到，如果我的个性在第四阶梯的时候，我可能没办法去做创业或是做股本这种杠杆原理，你可能会一直维持在第四阶梯，那我觉得也没关系啊，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个性。所以他说啊，钱就像盐巴一样，那食物呢就跟生活一样，所以如果我们食物当中加一点盐就加一点钱的话，味道会比较好，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加太多盐巴的话，那食物也会走味，不是你要吃的。所以我们要知道钱跟生活之间它是一个微妙的平衡。当我们理解了这个财富呢就跟盐巴可以为你食物调整风味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温暖的提醒，就是我们在攀附所谓的财富阶梯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知道我并不是要累积更多财富，而是为了要看到更好的风景，让自己拥有更多自由。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小资族就拼命投资，但是他就要提醒你，其实你的重点不在于是累积那个财富，你不用学第三阶梯的人去做这种持续买进或分散投资。当然，如果你到第六阶梯的时候已经很有钱了，你也不要像第一阶梯人为了那个几块钱那么斤斤计较。所以，攀爬这个财富阶梯其实是一种视野，一种生活态度，你要拥有的是更大的自由，还有看到人生更好风景。所以呢，作者也提醒我们，不管你是哪个阶梯、哪个阶段，或想往哪里前进，它有一个最重要的提醒，那就是既然攀爬财富阶梯是为了看到人生更好的风景，但也别忘记在你身边的人有没有人跟你一起看这人生美好风景。所以在不同的财富阶梯当中，也不要忘记在攀爬的每个阶段，你在过程当中要注意自己的健康，不要因为在攀爬阶段过度耗损自己的体力，失去了自己的健康，那爬到最高也是没有用的。还有就是你的身旁、你的亲人、你的朋友陪伴，也是可以跟你共享这个人生美好风景最佳的伴侣。所以我觉得其实财富像阶梯一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攀爬到财富的最顶端，但我认为在不同的财富阶梯上都可以看到不同视野的风景，而你的健康、你的亲友陪伴、你的感情、你的人生态度，才是决定这个财富阶梯最美风景的最大关键。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完了林富义老总分享的财富阶梯之后呢，我们来提一个概念哦，就是心灵的财富了哦。其实在竞争激烈、资讯快速流动的世界里哦，人们往往呢比较专注于可以量化的一个资本，像是财富、技能、人际关系等等。然而有一种被忽视却影响深远的资产呢，正在重新的被看见，那就是心灵资本了。它并非只有什么自信啊、希望啊、这些的韧性构成，其他还包含了更深层的一个核心，像是道德信念、善念行动、正向的能量，以及服务还有牺牲的精神。而这些的价值呢，不仅能够形塑于个人的品格，也能够在潜移默化当中创造了持久而且广泛的一个优势哦。你想一想，当一个人同时具备有健康的身体、精确的一个时间管理、深厚的一个心灵的智慧、丰富的一个知识、积极的心态，还有正向的一个思维，那呢，他就无形当中心灵的资本呢，也将会怎么样呢？和我们的一些的看得到的那个价值一样，它一样会有那个复利效应，它也会增加，而且不断的创造价值，拓展这个影响力，那增加了机会成本的一个回馈。好，这就是最近很多人在谈的这个复利效应。而复利效应呢，不只是在那个金融在这个金钱赚钱上面。目前呢有看到一个心理学家亚伯特班杜拉，他的一个自我效能理论当中呢，他也指出了行动的正向成果呢会增加那个增强自信，好，那自信呢也会促使着我们怎么样呢？有更多的一个行动力，它就会形成一个强化的循环。这

实际上就是心理资源的一个复利了。而詹姆斯·克莱尔呢，他在《原子习惯》当中也特别指出，如果我们每天提升 1%， 一年之后的成长幅度呢，将会超过37倍。而这种的一个效应呢，并不局限于金钱哦，我们任何想要去累积的，像是资产，像是那个知识啦、技能啦、人际的信任、健康习惯等等，都能够透过复利效应呢不断的扩大。所以这边要和大家来提醒的是什么呢？不只是金钱有那个复利的效应，当我们呢想要赚钱的时候，想要赚取更多的财富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了要回头看看自己的一个时间成本，然后还有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的一个成本，它也可能都在消耗当中哦。也不要忽略了其实我们的心理资源，我们的心灵的这个滋长呢，也有什么呢？也可以成就一个复利的效应哦，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创造更高的一个价值，而且它可能是属于一种隐形的资源，它能够创造的是永续的一个财富了哦。所以这边提到，心灵资本是一种隐形却强大的一个资源，能够在多变与不确定的一个世界当中提供最稳固的一个竞争的优势，它让人们不仅仅能够在顺境当中加速成长，更能够在逆境当中逆转局势。当社会不断的变迁，产业快速的一个迭代的时候，能够长期的支撑人们向前行，不单单是一个单一的技能或外在的条件，而是这份无形的心灵的力量。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再次的告诉一下大家，我们这种无形的投资啊，这个心灵的资本也会产生复利的效应哦。好了，我们要休息一下哦，等一下11点钟整点报时之后呢，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0: 做我的甘愿受啦，只好吞腹来啦。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唉，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6: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7: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

0: 0800-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1: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2: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3: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2: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2: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到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今天是端午佳节哦，我们连假的第一天呢、刚好就是端午佳节嘛哦。那提到端午节的时候，也应景的那个食物就是吃粽子哦。那提到了吃粽子呢，我们就会想起谁呢？就会想起屈原。好，我们都知道《离骚》是屈原著名的词赋的作品，那到了现代呢，有这个以《离骚》为名的流行歌曲呢有两首哦。一首是年轻人比较熟悉的，是由 TFBOYS 成员当中哦，易烊千玺他在2017年4月的时候发行的单曲，而这首歌曲呢也是大陆电视剧《思美人》的片尾曲。那易烊千玺除了演唱之外呢，他也在这个剧中扮演少年屈原。那这首歌曲呢带点中国风的一个曲风，那歌词呢讲述的就是屈原报国无门流落他乡的一个悲愤心情。那另外一首《离骚》呢就是由实力派的歌手戴爱玲的作品了。那我们应景的话要听哪一首呢？因为刚刚提到了这个易烊千玺所演唱的《离骚》的这首歌曲呢讲述的就是屈原报国无门流落他乡的一个悲愤心情，所以我们就来欣赏由易烊千玺所演唱的《离骚》。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端午佳节应景的食物呢，就是粽子了哦。不过提到粽子啊，前几个礼拜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专家或营养师医师哦，都不断的在新闻当中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不管是那个北部粽、南部粽，各式各样的什么干贝粽、鲍鱼粽，很多很多哦。但是对于肾脏病的患者来说的话，香喷喷的一个肉粽哦，可能就是让肾脏呢会超时加班的一个隐形负担哦。好，所以呢，肾脏科医师特别做提醒了，传统的粽子不只是热量炸弹，它不只是这个热量的炸弹，它还是什么呢？高盐、高油、高磷、高钾的一个集合体。那吃太多的话呢，恐怕会引发的是水肿、喘不过气，甚至呢还会增加的是心律不整的一个风险。所以有肾脏病的病友们哦，你们在品尝粽子的时候，我提醒大家要健康的吃，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多加的注意哦。那另外

外呢，提到粽子，哎，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意涵？粽子，粽子包粽，对不对？吼，这个对于那个要参加考试的朋友来说的话，哎，有时候在那个祈求的时候都会怎么样？都会那个有时候在家里头会画那个一个粽子啊，哦，不能吃的时候就画一个粽子包粽嘛，哦，还有就是在那个祈求的时候，可能在那个贡品上面的时候也会呢用这个粽子，哦，或者是呢我们真的是吃粽子，然后呢我们会送上那个祝福的话，哦，哎，祝福你考试怎么样呢，能够包粽哦，因为毕业季到来了嘛，哦，那七月的时候呢又有什么呢，大学的分科的一个测验，还有很多的公职考试哦也登场了。那对于这个家里头有考生的家属来说的话，我们当然都希望考生都能够包粽哦，所以呢我觉得好有意思哦，这个营养师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哦，他呢就推荐了几种有益考生的那个不同的那个配料的粽子，哦，比方说有益于这个视力的粽子、记忆力的粽子、情绪的粽子，还有肠道的这个粽子配料，所以他建议家属哦，就是家长，哦，可以搭配在给考生的那个粽子当中。现在应该还有在包粽子吗？哎，我觉得有些哦超厉害的那个包粽子的人哦，他随时就可以弄那个配料，然后马上就可以包出这个几克的粽子哦。我觉得家里头有考生的，不妨可以就是应应景，不用包太多，就包几颗，就是保护视力啊，保护提升记忆力啊，稳定我们的情绪啊，还有就是考试的时候不要一直跑厕所，肠道要健健康康的，这个粽子的一个配料，我们花一点时间好不好，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分享。

好，这是振兴医院营养治疗科营养师高法明所推荐的哦。他说呢，就是考生考试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视力保健哦，还有增强记忆力、舒缓压力、培养好的情绪来面对考试。那吃下肚的一个食物，还要减轻肠道的一个负担，才能够让这个身体呢用最好的一个状态呢去应付考试哦。所以呢，他就从这几个面向呢，就推荐适合放在粽子当中的一个配料哦。好，我们先来看到的就是那个保护眼睛、注意视力的部分呢。就是护眼重量，是什么护眼重量呢？营养师表示哦，叶黄素呢是营养素类胡萝卜素的成员之一，它可以改善视网膜黄斑区的一个老化，是人体无法自行合成，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所以建议成人每天要摄取呢6毫克，同时要搭配呢摄取维生素 C 还有含锌的食物，也有保护视网膜、防止视网膜老化的一个作用哦。那这边还提到了哦，6克的叶黄素当中摄取量相当于一大碗的那个生菠菜，或者是1/3碗的那个熟菠菜，那甘蓝、芥蓝等等深绿色的一个蔬菜里头呢，就有这个叶黄素。那还有就是那个胡萝卜、南瓜都有叶黄素。那这个营养师建议，我们可以自制什么呢？自己制作啊，制作这个保护眼睛的这个养眼的粽子，可以加入什么呢？可以加入南瓜、枸杞、糯米蒸熟，当做这个粽体。然后内馅，好，就里头的馅料呢，可以加入栗子、白果、乳肉、胡萝卜，就可以吃到有护眼成分的一个粽子喽。好，我们提完了这个保护眼睛的护眼粽之后呢，我们来提到的是加强记忆力的一个重量里头有什么呢？他说啊，好的记忆力除了要有优质的睡眠之外，山药、紫糯米可以增加神经的一个灵活性，那包

红豆沙的一个豆沙粽属于甜食，少量食用可以带来那个幸福感，那有助呢增加记忆力。那中药材当中的西洋参还有川穹、茯神有安定情绪提醒脑的一个功效，所以建议考生如果喜欢吃帮助记忆的粽子的话，可以将山药、天麻、玉竹、枸杞代换粽子的部分的糯米来包这个豆沙粽，而且呢蒸煮糯米的时候呢，你就以西洋参、川穹、茯神熬成的汁液，用这个汁液来蒸煮，好，用来让有助于这个醒脑的成分，它可以被这个糯米吸收，好，大家就做一个参考，好，可能很多的朋友就想说，哎，保护眼睛的粽子我也想吃，加强记忆力的粽料我也想吃，那该怎么办呢？就把那个粽子包小颗一点点，这样就不会吃太多颗了啦，好，或者是你分次吃，好，但是真的粽子不要吃太多。因为肠胃功能不好的，我真的觉得会造成肠胃的一些的负担哦。哦，好，这个是增强记忆力的重量。好，刚提到咯，山药、紫糯米可以增加神经灵活性。好，那这个你可以使用这个中药材当中的西洋参、川穹、茯神有安定情绪醒脑的一个效果。好，那这个包豆沙的那个豆沙粽嘛，属于甜食，少量的话可以带来幸福感，而且它还可以增加注意力哦。嗯，好，那我们讲完这个加强记忆力的重量之后，我们就来提到这个可以舒缓压力、保持好心情的一个重量了。因为考试的时候其实压力会非常的大，在准备的过程也是一样的哦。那情绪呢是容易随着备考的状态起伏哦，所以呢营养师表示，有些象征好兆头的食材的名称有一些的谐音，那就有一些的象征性的一个符号跟情感性的表达连结哦。那我觉得心里的那个压力呢可能也会稍微的放松一下了。比方说红葱象征的聪明哦，有些那个粽子也会放那个红葱头嘛哦，还有豆干隐喻的是做官，做瓜豆干，所以粽子里头有时候有那个切成小小块的那个豆干，有没有小方干小小的啊，还有这个肉啊，象征着这个棒肉啊，象征着金榜题名，那五谷糯米呢象征着什么呢？五谷丰收，可以用那个五谷粽，那添在粽子当中可以让那个我们的家人就是考生，我们可以传达那个祝福的那个意涵，那增加我们的考生的一个信心哦。这个舒压好心情的重量哦，可以用具有这个谐音梗的那个祝福的含义哦，放在那个重料当中哦，把祝福送给那个考生，增加他的一个信心哦。好，再来呢，我们要提到就是对于我们的肠味道的一个健康了哦，要提到的是轻食减脂甜点粽。好，其实考试的时候真的最怕的是什么呢？肠胃不舒服哦，那又担心吃得过于清淡，怎么样呢？到时候那个没有那个体力呀，没有足够的热量去支撑考试的时候的那个体力，所以不要小看喽。有时候我们要那个应付那个考试的时候，我们需要比较大的一个热量，我们才有体力啊，所以呢，营养师表示了，研究发现呢，早餐如果有足够的优质的一个蛋白质，和适量的全谷杂粮类，可以帮助身体呢一整天的活力的开机哦。但是当然也要注意避免早餐吃的过于油腻，因此呢，低油高纤的食物组成是比较理想的 ，yogurt 就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呢，这营养师建议可以用蒟蒻粉调制成冰粽甜点，这又不一样咯哦。然后怎么样？冰粽甜点我们就可以搭配什么 ？yogurt 哦，在这个天气闷热的时候，炎炎的夏日的时候，它的口感呢是比较清爽的，又不会造成肠道的负担，吃了之后也可以有好心情。

这个是特别哦，为我们的考生呢、哦、所推荐的四种的一个可以带来好心情，可以注意我们的一个肠道的健康，又可以怎么样呢？保护我们的视力，还有增强记忆力的四种好粽的粽料。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也祝福好不好？要参加考试的朋友哦，都可以包中哦，都可以包中。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哦，这四种的这个粽子都想吃的话哦，还是要减量减量哦，吃小小就好了，意思到就好了，好不好？推荐给大家咯，很有意思吧。好啦，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咯，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前面听了跟粽子有关的歌曲哦，其实在端午节的时候哦，不只是会想到屈原，我们还要还可能会想到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白娘子了，白蛇传。好，我们来欣赏的是翁立友所带来的白娘子这首歌曲。哎，我发现呢、哦、有时候有一些应景的歌曲哦，如果你出了这个应景的歌曲的时候哦，每次啊到这个节庆的时候总是会想起这首歌曲，那是一定要必播的歌曲哦。好，翁立友的白娘子送给大家咯。

茉莉勇所带来的《北牛柱》，哎，这样子有没有标准啊？哦，大家给这个伟华公达义打几分呢？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没有，好像觉得自己觉得很标准，但是听起来又觉得怪怪的感觉哦。好啦，大家听得懂就好了啦哦。好，今天是端午佳节嘛哦，当然我们会透过这个应景的歌曲来陪伴着大家哦。而且呢，我们的单元内容也是很应景哦。今天是中午阅读日哦，端午佳节我们也是没有放假的哦。我们等一下也要登场哦。我们的中午阅读日第二个小时要登场的是阅读好时光。不过呢，我们刚听完了这个北牛柱、哦、这个白蛇的歌曲之后，我们再回头要来听的是什么呢？粽子的歌曲了哦。我们来欣赏的是周杰伦的这首歌曲，他也有一首歌曲跟粽子有关系耶。这个粽子呢是疗伤小霸掌、哦、一起来欣赏歌曲之后，马上来聆听的是中午阅读日阅读好时光。

0: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不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

0: 五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信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信章老师你好。
2: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信章老师。今天信章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2: 这本绘本故事的书名啊，伟华你跟听众朋友猜一猜好不好？我要说三个书名哦，你看看哪一个书名才是真正的书名。第一个书名叫做粽子就是要吃阿公的北部粽，另外一个书名呢叫做粽子就是要吃外公的南部粽，第三个书名就是在这个书背上他写的就是粽子就是要吃阿公的北部粽和外公的南部粽。
1: 我觉得啊，
2: 是
1: 第三个就是粽子要吃阿公的北部粽还有
2: 外公的南部粽。你觉得这个？
1: 对，因为我觉得两种粽子的口感都不一样，
2: 对，
1: 而且都有人喜欢，对不对？
2: 对，
1: 而且阿公跟那个什么外公，我们当然都要喜欢啊。
2: 伟华真是会做人啊， EQ 很好啊。
1: 而且你知道吗，有时候他们做的那个粽子就是他们特别的心意。
2: 是，没错没错。伟华好棒。
1: 所以呢，哪个才是对的？
2: 哪个才是对的就看你怎么看咯。因为这本书啊它是双头书，所以从一边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书的封面它写着粽子就是要吃阿公的北部粽，这种拿法是我们一般的拿法，可是故事拿着拿着讲着讲着之后，你翻到最后的封底的时候，怎么封底也是封面了？他说粽子就是要吃外公的南部粽，所以这个也是书名哦。但是再看书背又另外一个书名
1: 所以这个两书名都对
2: 都对
1: 都对，
2: 三个都对。
1: 我们是不是曾经也介绍过有一本那个
2: 对是阿嬷的故事？
1: 对，阿嬷跟外婆，对不对？
2: 对，阿嬷跟外婆同一个作者叫做许志伟，这个作者是同一个的哦。那之前是过年，
1: 对，
2: 过年的时候吃萝卜糕，
1: 对，菜头粿，
2: 菜头粿。所以他的另外一本作品叫做《过年就是要吃阿嬷的菜头粿和外婆的萝卜糕》。那现在到了端午节了，端午节就是要吃粽子嘛，现在换阿公
1: 南部粽跟北部
2: 粽，对，
1: 你喜欢哪一个呢？
2: 对，
1: 可以都喜欢，
2: 可以都喜欢，
1: 而且两种粽子怎么做出来的，其实真的不一样，
2: 真的不一样，
1: 不一样，
2: 不一样，不一样。而且这本书是双头书，所以它故事在叙述的时候是从左边开始翻起，翻到中间，然后另外一个故事是从右边开始阅读，翻到中间，然后故事就在中间 ending， 这样子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双头书的绘本。
1: 所以我们不管从哪一边开始看都没有关系，
2: 都没有关系，
1: 但是中间的结局是一样的。
2: 对，中间来到同样的，
1: 对不 对在同个地方结局了嘛？
2: 对，没错没错。
1: 我真的觉得写双头书的那个作者很厉害。
2: 是啊，
1: 因为他最后就是就算头尾是从不一样的开始进行那个故事，但是他们最后他要呈现的那个核心的价值跟主要传递的意义就在那个最后的那个结果，对不 对结局。
2: 对，
1: 好，很棒
2: 很棒哦。但伟华我还是要让你选
1: 哦。
2: 这个是我们曾经大战过，在 FB 上他们说端午节的时候就会 PK 一下，
1: 对，
2: 到底是北部粽好吃还是南部粽，对不对？都会举办那个 PK 大赛嘛。

0: 粽子大赛嘛，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这一次怎么比？我们就让伟华选
1: 哦，
0: 故事二选一，你要从北部粽先听呢，还是要从南部粽先听呢？
1: 我可以先从南部粽。
0: 好，
1: 为什么知道吗？
0: 为什么？
1: 欸，我自己的话啦，嗯，我好像真的比较偏爱那个南部粽。
0: 哦，
1: 欸，我明明自己住在北部，欸，
0: 还是北部，但是爱吃南部粽就对了。
1: 对，因为我觉得南部粽的那个我比较喜欢吃软烂一点的口感。
0: 哦，
1: 我是这样去分啦。
0: okay，
1: 就是比较喜欢 QQ 的感觉的，哦，那就是那个北部粽。
0: 好，
1: 就像那个炒米粉啊，
0: 嗯，哼哼，
1: 炒米粉啊，
0: 嗯，
1: 我都喜欢吃很烂很烂的那样子。爛爛
0: 的，
1: 对，okay，我自己是这样去理解南部粽跟北
0: 部粽的。OK， 好，那我们就应伟华的喜好，嗯，我们先来谈谈外公的南部粽。
1: 好，
0: 嗯，故事是这样的哦，是阿凯这个小男生啊，他对着小女生小雅跟阿志说：“我跟你们说，我外公包的肉粽啊，超级好吃。”外公呢，他每天呢，天还没亮就去上山去照顾那个竹笋。等到季节快到的时候啊，他要上山去挖笋子，然后还要摘麻竹叶，还要晒粽子的叶子。外公说啊，用麻竹叶来包粽子，味道比较香。外公卖粽子，可是卖很久很久喽。外公还说啊，他年轻的时候一个人来台北打拼，他离开家门的时候，妈妈给了他几颗粽子，每次想家的时候啊，他就会包粽子来吃。后来生了小孩，想要额外赚个外快，多赚一点钱，就在自己的家门口卖起了肉粽。你知道的，刚开始嘛，生意都一点点淡薄啊，很清淡，可是呢口碑不错，所以老客人介绍客人又介绍客人，生意慢慢变好。为什么老客人爱吃呢？
1: 因为他也喜欢吃南部粽。
0: 哦，对对对，因为老客人说真霸掌哦，我跟阿布为猪鼻
1: 哦，家乡味，嗯，
0: 家乡味，
1: 妈妈的味道，
0: 妈妈的味道，吃这个肉粽啊，就会让我想到温阿布。哎，所以一吃三十几年了哈。外公包的是南部粽，南部粽是用圆圆的圆糯米包的，所以会比较黏。可是啊，要准备配料，伟华你知道吗？南部粽的配料要准备哪些？给你猜一猜。
1: 那个肉，
0: 肉好，五花肉，香菇要的，还有呢，
1: 花生，
0: 花生哦，一定要有花生，没错。还有呢，
1: 虾米，
0: 虾米，对，金钩虾，对，还有呢，
1: 还有啊，
0: 嗯，
1: 葱头，
0: 葱头
1: 有没有啊？油葱头，
0: 油葱头，油葱头，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
1: 栗子，栗子。
0: 栗子，对，有栗子，
1: 嗯，
0: 还有竹笋，
1: 哦，有竹笋，哦，
0: 有竹笋，
1: 有没有蛋黄啊？
0: 有的，有的，而且这个咸的鸭蛋黄啊，
1: 对对，好香哦，
0: 很香。你知道为什么咸的鸭蛋黄很香吗？
1: 哎，为什么？
0: 为什么？这个阿公有告诉小凯，阿公告诉小凯说，咸鸭蛋黄啊，有时候会有一点点腥味，如果要让它没有腥味的话，要泡过一点点的米酒，再把它煎过，就比较不会有腥味。那刚刚呢，伟华有提到猪五花肉，
1: 对，
0: 要包进去。猪五花肉要怎么料理呢？它要先煎过，还要用酱油、冰糖跟八角炖才会香。然后刚还有提过，南部粽一定会有
1: 花生，
0: 花生，
1: 嗯，
0: 花生呢不是马上把它包进去，不是哦，花生要泡水之后要冷冻一个晚上，这样煮出来才会软绵绵的。这个都是阿公教给小凯的秘诀哦。
1: 哇，你看前置作业，哇，很辛苦，好多道的那个手续哦，都要做哎。
0: 对呀，啊，而且油用的就是什么猪油。自己煸的猪油，
1: 嗯，
0: 阿公说自己煸的猪油，自己炸的猪油比较安心。配料刚刚讲很多，要一道一道炒，要分开才不是全部弄在一起，嗯，然后把这些配料用猪油炒过，一道一道炒好了之后，这样才很香。最后把花生加入泡好的圆糯米中，再倒入一些卤汁，搅拌均匀。哎，准备

0: 好了之后，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粽子嘛，就是要把它给
1: 包起来。
0: 包起来，伟华会包肉粽吗？
1: 我真的学不会，
0: 真的学不会。
1: 我跟你讲，我就说我从小都会跟在妈妈的旁边，
0: 是
1: 煮东西我可以，
0: 嗯，
1: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不够巧，
0: 嗯，
1: 我妈妈会包粽子，
0: 嗯 嗯
1: 也会自己包，
0: 嗯，
1: 可是我怎么样去弄那个粽叶，
0: 啊哈哈，
1: 我怎样都不行，
0: 不行哈，好，嗯，这个部分我也不能笑伟华，因为我可能比伟华还不行，但我有看过我妈妈包过，我有看过我隔壁的阿桑包。包裹，嗯，在外公也很认真的教小凯，外公教小凯把两片粽叶叠在一起，然后呢，先放一点点圆糯米当底，然后再加上馅料，再加上一颗咸鸭蛋黄，然后再铺上一点点米，最后就用棉线紧紧的绑好，就绑在一个竹竿上面，有没有一串？
1: 对
0: 对，一串粽子这样子。
1: 对，而且那个米跟那个馅料放进去的时候，他们好像压一压，
0: 压
1: 一下比较实，
0: 比较紧实一点，
1: 有有，
0: 对不对？
1: 哎，欸，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妈妈还会用那个筷子，
0: 嗯，
1: 搓一搓，就是把那个米把它给搓下去，
0: 哦，
1: 搓下去之后再放馅料，
0: 啊，
1: 然后馅料放完之后再放那个上一层还有一个
0: 米嘛，对，要两层米，
1: 底部的那个他们还会这样戳到底部去，
0: 对，因为它可能有一个角度，
1: 尖尖角角，对对
0: 对,
1: 對,
0: 對，一开始两片粽叶合在一起的时候下面比较尖，有一个角度，
1: 对,
0: 對，它可能就是让它比较饱满一点，
1: 对，
0: 整个粽子比较饱满一点，
1: 饱满就是那个尖尖角角有出来的话比较
0: 漂
1: 亮，比较漂
0: 亮，对 对, 對、嗯，那南部粽呢刚刚包完了，这个包好了对不对，那接下来要做一件什么事呢？南部粽，对，南部粽呢是将整串的粽子放进去已经滚烫的热水中，外公说南部粽用煮的，吃起来才会嫩心心跟米米米，
1: 我就是喜欢这种
0: 嫩心心跟米米
1: 绵绵的那种感觉，
0: 对，
1: 软软
0: 软软的，
1: 嗯，
0: 对，所以他们这边准备好了，这是南部粽的故事，嗯，对不对？
1: 哦，好了，
0: 好了，
1: 哦，
0: 就要给他一点点时间煮一下嘛。
1: 哦，等一下就上桌了，对不
0: 对,
1: 对，嗯？
0: 那我们另外来看看北部粽又是怎么煮的呢？
1: 好，阿公的北部粽，
0: 阿公的北部粽，那阿公就是另外一个人的阿公了。
1: 哦，
0: 刚刚是小凯的阿公，现在看哪一个阿公呢？
1: 谁的阿公？
0: 现在是阿志。
1: 阿志，哦，
0: 阿志的这个小男孩，阿志刚刚不是有三个人吗？
1: 嗯，
0: 一个是阿凯，一个是小雅，一个是阿志嘛。那现在是阿志，阿志要来说，不是南部粽，不是南部粽，要吃端午节要吃就要吃我阿公包的北部粽，
1: 最好吃。
0: 对，
1: 嗯，
0: 阿志觉得阿公包的肉粽最好吃。
1: 哦，
0: 阿志说。阿公说他以前不认识字，只好卖肉粽来赚钱来养家。以前卖肉粽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卖肉粽是我们去肉粽店买肉粽嘛，
1: 嗯，
0: 以前卖肉粽是什么？
1: 沿街叫卖，
0: 对，
1: 修
0: 袜子，对，修袜子，对，就是要替背骑着脚踏车，然后脚踏车后面载着一个大大的这个装着这个肉粽，
1: 它是那种木头箱，
0: 木头箱。
1: 以前早期是木头的箱子，
0: 木头的箱子，木头的箱子，然后就卖肉粽，对不对？因为我是南部人，所以我听到都是台语，修肉粽，修肉粽，对，嗯，那这样子，他说以前阿公都要这样子骑着脚踏车到处叫卖，不管是刮风，不管是下雨，不管是大太阳，都要出门。没出门没做生意就没有钱嘛，
1: 对呀，
0: 嗯，上坡如果骑不动的时候就要下车用推的，很辛苦呢，而且有时候不小心骑到还会被那个土狗追，
1: 哇，
0: 也是很危险的，这时候阿公就会骑更快，
1: 嗯
0: 嗯，
1: 哇，那个一定是闻到粽子的香味，
0: 嗯，有可能，
1: 嗯，
0: 有可能。
1: 我记得以前呢，啊，他们就是那个，现在也是啦，但是现在是因为下面有那个蒸笼这样蒸着，然后就放在笼子上面，
0: 嗯，
1: 然后再盖一个布，有没有？
0: 是。
1: 那以前的话，我自己印象当中就是那种木，就是那种他们放在箱子里头，嗯，也会盖一层那样子那个蒸笼布，
0: 嗯，
1: 就给它保温起来。
0: 保温起来。
1: 对，所以我们就会买到的是热腾腾的粽子，
0: 比较热腾，热粽子要热才好吃
1: 的。对，真的。
0: 嗯，阿志说他阿公的粽子特别香，因为阿公啊，你知道北部粽的粽叶，他

0: 呢不是用叶子哦，虽然我们讲粽叶，但是它其实用的是桂竹笋的笋壳包的，
1: 就是那个带点黄黄的，一点一点那个， 对，
0: 对
1: 不 对，
0: 对？一点点黄黄的，它的名字叫竹拓斗笠，斗笠也是用竹拓做的
1: 啊。
0: 桂竹叶要先煮过、洗过，变软之后才好包，
1: 要不然太硬了。
0: 太硬了，对。然后北部粽不是用圆糯米，北部粽的米是用长糯米，而且不是用新的米哦，是要用旧的米，加上水泡一个晚上。阿公有告诉阿志说，油葱，刚刚我猜的油葱是北部粽
1: 哦，是北部粽，你看我都搞混了。
0: 油葱是加在北部粽，还有阿嬷有特别在加菜脯，所以阿公用的是油葱炒金钩虾，还有炒鱿鱼干，还有香菇，还有跟腌好的梅花肉跟菜脯，然后有加酱油、油膏、糖、鸡蛋，还有泡香菇的水一起煮，他们是把这些东西
1: 一起
0: 煮，
1: 先炒完那些的料，最后再把它包进去。
0: 对，料有先炒熟了，
1: 有
0: 对不 对？有先炒熟了，煮好了，先把肉、卤蛋跟料捞出来，然后呢，把长糯米加进卤汁里，先炒一炒。那个糯米先炒过，炒一炒。阿公说，有些人啊会先把糯米蒸好再拌料，但这样慢慢炒会比较入味。等到糯米变成半透明、快要熟的样子就可以了。
1: 所以那个这个是北部粽，
0: 这是北部粽。
1: 北部粽就是先把那个米先炒一
0: 炒，
1: 炒
0: 过。
1: 所以我自己的分辨的方式，它比较像是油饭。
0: 对，
1: 油饭就是这样炒一炒，
0: 炒一炒，
1: 对，然后再最后再把它给包起来。
0: 对，那阿公舀出炒好的糯米放在粽叶里。我想问一下，南部粽是两片叶子，北部粽是一片还是两片叶子？
1: 一片，
0: 一片。
1: 我觉得啦，我也不知道那个。那个硬壳，就是那个是桂竹笋的那个壳嘛，是不是一片啊？
0: 对呀、啊，我看起来是一片、欸，
1: 是一片、哦，
0: 一片。那个阿志在看阿公包，加溜俩很厉害，阿公包的很漂亮、可是他自己包的歪七扭八的，他觉得绑粽子好难哦。
1: 我也觉得很难。
0: 接下来都绑好了之后，北部粽跟南部部粽不一样哦。阿公说，北部粽要用吹的，就是用蒸的，对不对？吹
1: 的
0: 就是蒸的嘛，
1: 就蒸的，
0: 蒸的吃起来才会
1: QQ，
0: 吃起来有 QQ 吗？北部粽
1: 我觉得北部就是比较有嚼、
0: Q， 比较有嚼劲，
1: 比较有嚼劲，
0: 比较有嚼劲，对不对？
1: 南部粽是水煮它的，
0: 水煮的，软
1: 软
0: 黏黏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QQ 没错耶、为什么我刚刚疑惑了一下，是因为他用的是台语。
1: 台语的什么？
0: 台语的 QQ、
1: QQ
0: 我不太认得他这个字，因为我讲 QQ 我就想到那个英文字的 QQ 嘛。对啊，然后他用
1: 的
0: 是聊聊 QQ QQ QQ 有交集。他的 QQ 他写的那个字是一个屎，吃东西的屎，在一个山丘的丘，食物的食，
1: 食物的食，
0: 在一个山丘的丘。
1: 我没看过这个字。
0: 他说这个字叫做 Q
1: Q
0: Q Q Q， 就是食物柔软有弹性。
1: 弹性。
0: 所以阿公告诉阿志说，用吹这样子，北部粽就会 Q Q， 两两 Q Q。
1: 哦，两两 Q Q。
0: 对。那阿志很开心的跟这个小雅还有那个阿凯在介绍他阿公的北部粽的时候，他发现什么小雅跟这个阿凯竟然都没有认真听，好生气哦！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他们没有认真听？因为端午节到了，他们在立
1: 蛋。
0: 端午节的时候要立蛋呐、所以阿志就说：“你们都没有在听，不然给你们吃吃看，粽子就是要吃我阿公的北部粽。哦”那我们来看看，刚刚南部粽用水煮了，也煮了一段时间的嘛，应该怎么样？
1: 好了，
0: 煮好了吧？对不对？嘿，一听到阿志这么说，那个小凯他就说：“没有啦，端午节要吃就是要吃我阿公 包的南部种菜式啊，我

0: 阿公的粽子可是宇宙无敌好吃的嘞，
1: 外公的南部粽，
0: 外公的南部粽，对不对、嗯、？OK， 到底要吃南部粽还是北部粽呢？
1: 哎呀，都好吃啦，
0: 都好吃，对不对？
1: 对，嗯，
0: 哎，结局卖一个关子好不好？因为刚刚故事还没说之前，我花就说，其实到中间最辛苦，到底两个故事要怎么样在中间有一个 ending？ 这个 ending， 许志伟画家作者怎么样 ending 这个故事？我们就留给听众来翻这本绘本好了。
1: 好，是一个漂亮美好的 ending， 对不对？
0: 对，刚刚文华说 ending 最难了，
1: 最难了，
0: 对，最难了。
1: 该不会找个大庭院，大家一起在吃吧？就是来我们的北部粽，来我们的南部粽，一起来享用。
0: 对，
1: 好，不管怎么样啦，大家有没有闻到那个粽子的香味了？
0: 有，我最爱吃粽子了，
1: 真的哦。
0: 而且我跟你说，文华，你猜我喜欢吃南部粽还是北部粽？
1: 因为新正老师，你是那个南部人，
0: 嗯，
1: 我猜，
0: 嗯，你猜
1: 南部粽，
0: 对，
1: 你跟你喜欢南部粽，是因为有你的成长的回忆，还是因为口感？
0: 我觉得口感呢、欸，
1: 口感，
0: 因为我就觉得它真的比较软，然后比较黏，
1: 嗯，
0: 然后就是那个煮碧吃起来我就超级爱，而且北港那个花生也好香
1: 哦。而且你知道吗？我要说一下了，南部粽，你打开那个粽叶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因为它是那比较软绵，
0: 是
1: 它会卡吸
0: 啊、哦那個，有时候对对对，会粘
1: 起来，粘起来，
0: 所以有时候技术不够好的时候，那个没有办法，一个漂亮的粽子形状，就是一打开的时候，整个会散落粘在那个叶子上。如果没有包好的话，
1: 嗯、
0: 就是那个粽叶的那个蚂蚱会随着叶子弹开来。
1: 对
0: 对，不成形。
1: 对，不成形也没关系。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舔粽叶的感觉，
0: 对，
1: 很像回到小时候，
0: 是很好吃，
1: 就是那样子的感受，
0: 流口水了。
1: 好，你看我们今天的南部粽有两票，
0: 二比零。
1: 好了，我觉得今天在端午节的这一天哦，
0: 是
1: 新正老师特别准备了和端午节相关的一个绘本故事，粽子就是要吃阿公的北部粽。粽子就是要吃外公的南部粽，我们特别的分享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哦。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那个粽子在我们的一个生活当中充满着那个成长的一个记忆，而且是美好的一个回忆。
0: 对，而且重要是它很好吃哦，不管南部粽还是北部粽都很好吃，对不对？
1: 嗯，而且我觉得今天在新正老师的分享当中哦，我们也告诉大家，有时候我们只是看到那个成品，我们去外面买是看到成品，
0: 对，
1: 其实现在家里头哦。我觉得啦，越来越少会去包粽子，
0: 嗯、
1: 因为它很费工、嗯，
0: 对，
1: 所以大家就想说，不要让那个长辈朋友那么的长辈那么辛苦啊，我们晚辈又不会，
0: 好、嗯
1: 哦，所以呢，我们就去外面买。
0: 嗯，
1: 可是今天的绘本故事呢，我们还传递了我们看到的那个粽子哦，
0: 嗯、
1: 是很多道的工做出来的，
0: 对，嗯，
1: 不容易，
0: 不容易。
1: 我小时候还洗过粽叶，因为我们自己小时候，我们也都是妈妈包那个
0: 粽子
1: 、
0: 嗯，
1: 所以我小时候在那边洗粽叶、
0: 哦，
1: 有时候那个一个大大的那个铁盆子里面、
0: 嗯、
1: 都是粽叶、
0: 嗯。
1: 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洗的时候，其实洗的蛮生气的
0: 啊、哦，因为啊。哦
1: 因为都是我在洗，
0: 对，所以你很习惯我，因为我小时候我就是在旁边看，然后听我妈妈跟隔壁的邻居聊天，我就会觉得，哎、嗯欸，坐在那个拿个小板凳听他们聊天，然后看他们手上忙着包那个粽子，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这样子。
1: 是
0: 对，
1: 你看、嗯、提到粽子，就有好多小时候的回忆哦。
0: 嗯、
1: 我妈妈现在也没有，因为你看80几岁了，也没办法在那个体力再去包粽子，
0: 嗯、
1: 但是有很多的就是。小时候的一个回忆
0: 在
1: 当中，
0: 对，
1: 我就记得那个我妈妈会放一个那个类似竹竿，
0: 对，
1: 竹竿，
0: 对，然后绑着，
1: 然后一条那个一串一串的绳子，有没有？
0: 对对 对，
1: 我都觉得会包粽子真的很厉害。
0: 是，
1: 这串包好的时候换这边，
0: 是，
1: 然后每一串里头他们都算好好的，可能就是有十个粽子或是20个粽子，
0: uh-huh,
1: 就是一大串
0: 一大串，
1: 对，
0: okay.
1: 然后那个。 送礼自用两相宜。以前呢会包的特别多，是因为他们会分送给亲朋好友，
0: 哦，
1: 然后亲朋好友也会回送他们包的粽子，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啊，这个谢谢新增老师今天所带来的绘本故事哦。粽子就是要吃阿公的北部粽，粽子就是要吃外公的南部粽，它是一个双头书，
0: 是
1: 不管从这个

0: 哪一边读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今天卖了一个关子哦，我也不知道结果会是怎么样，大家找来翻阅一下哦，然后好好的和家人团聚，然后珍惜我们的端午节的一个时分哈，那吃到这个长辈包的一个粽子的时候，也要好好的珍惜跟感恩一下哦。好，谢谢新章老师，
1: 谢谢。
0: 听完了信章老师的分享之后，时间又到了节目的尾声哦，在这里一定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同样的祝福，大家都有什么呢？都有美好平安的端午佳节。我们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就是非常应景的歌曲哦，修霸掌。不过呢，我们听的是有点摇滚版的哦，这是在2016年的时候，董事长乐团呢所发行的专辑当中，特别邀请了资深的艺人刘福柱合作翻唱的这首经典台语歌曲修霸掌。祝福大家了哦，不要忘记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每一年的端午节一定要出现一下这首歌吧，疗伤烧肉粽，来自我们周董周杰伦。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龙腾虎跃的一乐，因为今天6月19号的农历，也就是5月初五是端午节。

也是每一年要出现，但这首歌有超级无敌多版本。我们刚刚听到是董事长乐团跟刘福柱共同合作这首《修霸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原唱郭金发的《修霸掌》。

0: 刚刚发现，可能应该要记得啦，但最近的记忆力真的是，你知道，年纪有了。这曾经是劲歌耶，但后来郭金发就是稍微修改歌词之后，才得以重见天日的修霸掌。但在排歌的时候，突然发现其实这首歌邓丽君也有演唱过。
1: 修

其实这首歌啊，光是邓丽君自己的版本就有2个以上。刚刚听到的是我自己个人觉得很温柔的小巴掌，来自于邓丽君。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龙腾虎跃的娱乐，因为今天5月初5，农历的部分是端午节。

这首歌在9月12、13、18、19应该听不太到吧，来自于我们即将在9月12、13是已经完售还有18、19加场的蔡姐蔡青所演唱这首屈原。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就是李

离骚。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就跟屈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来自于戴爱玲所演唱的《离骚》，就收录在《天使诗》。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6月19号到6月21号，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在大家河滨公园举行，体内外将实施交通管制，基隆河7号及10号水门开放进出，9号水门仅允许授权车辆进出，8号水门仅供行人及脚踏车通行。详情请洽1999或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活动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非常经典的铁达尼号的主题曲。在排歌的时候就在想说，端午节这天，就今天必听的金曲有哪一些呢？就出现了这首 My Heart Will Go On。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龙腾虎跃的娱乐，因为今天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

说到端午节，除了中午十二点有立蛋，对不对？不晓得大家现在还有没有这个习惯？小时候就会很拼命，就你知道蹲在蹲吗？趴在蹲可能不行，趴在地板上很认真。你知道中午立蛋有没有成功呢？中午十二点，除了立蛋之外，还有修霸掌，今天必吃烧肉粽，还有什么呢？还有花龙舟。刚刚听到是好妹妹跟我们琪姐琪玉共同合作这首《船歌》。

8月15、16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有没有机会听到这首歌，但一定不是个版本。即将在8月15、16连续两天要在北流举办所以明天会更好的罗大佑，刚听到是罗大佑与 OK 男女合唱团所演唱这首 OK 情歌，就收录在再会吧

爱情的小船。我好喜欢这首歌哦，但希望每一个人的爱情每一段都不要这么不小心翻船啊。来自于同理所演唱的爱情的小船，就收录在新这张专辑里头。

来自于冰球所演唱的船歌，每次歌名讲到船歌，就会想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主持人赵传传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昨天刚可以领进劳卡的传歌赵传所演唱这首《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我们就下个礼拜同时间中午十二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大家端午节肉粽还是要少吃一点。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3: 你在想什么呢？
4: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3: 不是谁，用功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成粉丝。你做在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申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行政院修法，毒驾或拒测一律吊销驾照，没入车辆，导致重伤死亡，终身禁止考驾照。端午连假，北市停车装卸或隔位及限时隔位，维持既有的管制方式。儿童新乐园端午节带蛋免费入园。今天是端午连假的假期首日，高工局表示，截至今天上午11点钟为止，国道全线交通量是 40.2 百万车公里，预估今天的交通量是118百万车公里，仍然在预期流量的范围之内。上午国道拥塞路段主要是国一高架南向杨梅端到新竹系统，南屯到彰化，国三南向莺歌系统到高原，新竹系统到香山，乌日到雾峰，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石碇，其余路段大致正常。高工局预判在今天下午重点拥塞路段是国一南向高架机场系统杨梅端、杨梅头份、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北向圆山到大华系统、国三南下中和到关西、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国十西向仁武到左营端等路段，建议国五南向的用路人在下午5点钟之后再出发。

0: 为了强化防治毒品跟毒驾，行政院会通过修法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而3年内也不得考照且没入车辆。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则是终身不得考照。此外也将纳入较有时效性的唾液快筛。交通部预告，完成戒瘾治疗或讲习后半年内没有再用毒者，才能换发3年的短期驾照，设立6年的观察期。卫福部将要下修尿液的检验阈值，防止规避法网。行政院也规划在6间的公立医院建立缓冲区，增加大约8600件的检验量能，并在校园推动第5级保全，强化毒品查缉。随着端午连假展开，台北市停车管理处表示，19号到21号连假期间，北市部分的公有路边及路外停车场都暂停收费，装卸或隔位及限时隔位仍然维持既有的管制方式，提醒民众要注意现场牌面的说明。此外，交通管制工程处表示，连假期间取消实施调拨车道，原本配合学校周边上放学及平假日时段实施的行人专用石像等相关的管制措施也一并配合调整。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停管处说明，19号到21号端午节连续假期，台北市路边停车格位部分，除原周日收费的路边停车格部分路段维持收费外，其余收费路边停车格都暂停收费。此外，现场管制时段标志采新奇制者，不因不收费而改变管制内容。民众停放路边停车格时，务必详读现场标志说明。至于货车装卸或隔位及限时隔位部分，仍维持现场标志的时段管制内容。停管处营运科科长李杰如说，
2: 民众可以看就是路边的那个收费牌面，如果他是写周一到周日的收费路段，那他是会维持正常收费的。针对一些特殊格位，包括说装卸或车格，有可能连假期间仍然会有一些店家有装卸货的需求考量，所以装卸货的格位它都是依他现场的管制牌面去看是否开放小型车停放，还是维持装卸货的使用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连假期间还是要仔细去看看我们管制牌面上面开放停车的资讯避免造成一些违停，那可能衍生一些车辆会脱掉的情形。
1: 而在路外停车场部分，停管处辖管的立体地下高架桥下及路外平面停车场，端午连假照常收费。停管处表示，端午节保管场仍维持领车服务，车辆遭遗置的民众仍可至保管场领车。至于停车费缴纳期限，停管处说明，由于现行缴纳管道多元，因此停车费缴纳期限仍维持。

0: 原有的15天，市民在收到停车缴费通知单时，记得在期限内缴交停车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适逢端午佳节，儿童新乐园在6月19号端午节当天推出带蛋入园免门票的限定活动。民众只要携带完整带壳的生鸡蛋等蛋类的蛋品，即可享有免费入园的优惠。今天中午并将举办趣味的立蛋挑战，才现场报名至额满为止。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端午节是重要的传统节庆，台北市立儿童新乐园特别结合客家委员会五月节文化推广，以本草文化为主题，透过无感体验、手作创作及互动游戏，带领民众认识客家传统节庆文化。完成指定挑战者还有机会获得五月节香包、艾草小馒头等特色赠品。此外，端午节当天只要带颗带壳的完整生鸡蛋就可免费入园。北捷油气公司管理处公关媒体部管理师周芳如说，
2: 适逢端午佳节，儿童新乐园将于6月19日端午节当天推出带蛋入园免门票限定活动。民众只要携带完整带壳生鸡蛋，即可享免费入园优惠。鸭蛋、鹅蛋、鹌鹑蛋，甚至鸵鸟蛋也同样适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挑战最淡定的端午节。
0: 当天中午在树蛙广场也将举办趣味立蛋挑战，采现场报名至额满为止，参加者皆可获得纪念礼物，并共同留下端午节最有趣的合影记录。园区吉祥物小队长更将惊喜现身，民众只要与小队长合影，上传社群限时动态，并标记指定活动标签，就可至服务中心兑换限量节庆好礼。北捷油气公司表示，希望透过带蛋入园、立蛋挑战及文化体验活动，让亲子家庭在欢乐互动中认识民俗文化，创造美好回忆。也欢迎民众购买一日乐放券，畅玩园区游乐设施，度过一个充满欢笑与幸福的端午佳节。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北市立图书馆把阅读从图书馆延伸到文化场馆、独立书店跟城市空间，首度推出台北越野假期活动，以城市阅读作为核心概念，邀请作家朱佑勋担任策展人，在6月到10月规划市集、讲座、走读、展览跟工作坊等五大类型活动，让民众透过不同的形式接触书籍跟知识，发掘阅读的多样面貌。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台北市立图书馆馆长洪世昌表示，台北越野假期整合馆内外阅读资源，特别设计五大阅读体验，包括串联文化单位与独立书店，打造兼具阅读与生活感的文学文创市集，邀请跨领域作家、创作者及专家学者分享与对谈的城市巡回讲座，结合文史导览、城市风景与异国饮食文化的跨界城市走读，从空间探索中以多元感官体验文学之美的文学原创展览，以及规划台湾台语、客语及原住民族语言等适合亲子活动的读具工作坊，让民众从不同角度感受阅读的魅力。洪世昌说，
3: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举办，让台北是一个充满阅读氛围的一个城市。
0: 策展人朱佑勋说，本次活动将在大道城永乐市场前广场推出文学主题展览，从属地主义概念出发，精选以台北为书写场域的作品，引导读者从文学作品认识城市样貌。朱佑勋说，
4: 当代可能会有以台北卧龙街一带为背景的推理小说，或者是呢，可能有以大道城为背景的这个科幻跟奇幻故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提到我们这次很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发掘台北过去漫长的身世，散文就会有非常多不同年代的人的成长故事跟这个不同的人文风景哦。那新式的部分就有大量的笔记哦。
0: 台北越野假期即日起正式展开，邀请民众在台北的巷弄间走读看展，体验阅读乐趣。相关活动报名资讯可上台北越野假期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5: 晴天雨天 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下午1:10，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19号太平洋高压增强影响之下，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今天中午仍有热对流发。

发展，不过整体范围减小，剩下大台北、宜兰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山区仍然要留意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今天的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而且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跟花东纵谷局部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台东甚至会有焚风发生的机会，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

带你关心未来天气。未来天气周六到下周四各地大多都是晴朗稳定天气，高温炎热，午后各个山区都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5: 以前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4: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5: 原来如此，
4: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5: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6: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1:17，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陈珊妮，这首歌叫做《不是坏蛋》。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者亮，我是 Elson。好，今天是端午节，然后呢，各位朋友。有没有吃肉粽啊？有没有立蛋啊？有没有晒午时水啊？事情很多，对不对？好，这个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呢要来跟大家一起继续听好音乐，然后新闻资讯。第二个小时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追团慧心，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什么好看的剧。

好，今天呢是端午节，然后很多朋友应该都规划出门玩。今天天气非常非常非常的热，刚刚来的时候应该有33度。我看一下目前全台湾，好，台北现在32.7度，最热的地方目前我们颁发给云林，还有台中中部地区真的比较热，有到34，嘉义有到34.7。好，这个温度真的是很热啊，大家出门的时候特别小心防中暑，多喝一点水。然后今天早上起床呢，我就用了 一碗的那个水，而且是要那个水龙头流出来的水，然后就盛了一碗，就放到那个太阳底下晒，然后晒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把它拿进来，到时候可以就是收集起来变那个一年最珍贵的50水，各位朋友不要贪心啊，就一个小碗也可以，反正就是例如说洗澡的时候擦一擦身体呀、或者是净化一下空间呐、这都还不错。因为听说今年的端午节又特别的阳气非常的旺，好，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利用。像我今天也晒了8个的50元硬币，哈哈，这个希望呢未来一年可以这个发大财，哈哈，发大财，好。也希望大家这个端午佳节愉快，重点是端午平安。在这个节日大节日的时候，非常容易会有一些生病的状况，例如说，当然因为这个天气上的转变啦，或者是这个我们所谓的五毒嘛，对不对？

0: 这个在端午节的时候，所以大家传统上说五毒，但是依照实际的这个现实状况来说，的确现在也有很多的传染病，尤其在夏天会有什么登革热啦，或者是小朋友的肠病毒等等等，这一些疾病都很有可能这个会来袭，所以大家这个尽可能的还是要注意，不管是这个食物上面的安全，或者是这个干净程度，你的双手一定要整洁，避免这个把病毒吃下肚了。好，再来听到了这首歌曲，我们刚刚听到了不是坏蛋，对不对？你今天有没有立蛋？我今天来不及，要赶着出门，没有立蛋，好久没立蛋了耶。但大家现在还来得及吗？我不晓得，但 anyway 反正端午节就是要立蛋。来听这首歌曲，刚刚听到不是坏蛋，接下来来听它跟蛋没有关系，但我突然想到这首歌曲《单机雷内》，来自曾心梅的版本。
1: Yo, give me something to dance to.

0: 听到了这首歌曲来自于曾心梅，这首歌曲叫做《淡季雷呢》。
1: 电台主打星，
0: 来听 Vera 这首歌曲《杀死我用你的温柔》。

0: 哎，阿飞啊，你都用乜嘅方式嚟赌退休金？
1: 你用老公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张业为提交了怕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么？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投资输赢呢。
0: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1: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拜金不用诶，我弄个金钟，唔得爱情空，也系爱照。
4: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运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5: 一下就到高油铺放在高油自己秒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6: 有准备，过安全。
4: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7: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这首歌叫做《阳光宅男》。张清芳这首歌曲《加州阳光》，时间点3:33。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村 Elson。 而这个 SpaceX 的年营收竟然要挑战1兆美元呢、
2: 欸？对啊，这个我们都想说这个 Space 挂牌之后应该就最高价了哈，结果没想到挂牌完之后继续涨，那市场对 Space 的需求真的是充满了想象。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电动车的需求以及是这种所谓的 AI 基础建设的情况之下，电力的需求确实是越来越紧张。那欧洲部分也是遇到相对的问题嘛，欧洲要在扩充新的能源有它的瓶颈性，所以市场真的是包括了 Amazon 还有谷歌、阿法贝，甚至 Meta 都非常看好将来在太空来做这个伺服器的一个供应啊、哦，这就是 Space 呢成为大家所关心的焦点。因为你如果单独只是做这个太空卫星，其实利润有限，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基础建设已经到了外太空甚至到月球的话，那就完全是不能，不是另外一个 story 了。那为什么会看好在外太空呢？主要原因是没有大气层的主导之下呢，这个电力的供应呢会是相当的充足。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微调的部分啊，包括散热模组可能就没有办法上外太空了，这里面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去解决。不过整体而言来说，市场的需求是相当的惊人哦。当然最大赢家是马斯克身家呢就立刻飙升了998，他现在的这个 Space 的股票呢就让他增加更大的这个市值。好，那以后呢这个马斯克可能会是千兆元的富豪。这听起来很可怕、哦、所以换个角度来说，我没有办法像马斯克能够赚这么多惊人的钱，那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去买 Space 的股票。但问题是很多的民众呢其实还不熟悉如何去国外买进股票，所以你最好的方式呢就是透过 ETF 来做买进哦。那现在 Space 相关的 ETF 其实你只要牵扯到就是国外的 ETF 哦，大概你都可以买到 Space 啦。好，那当然现在可以买进的股票非常多哈、哦、，Space 是其中之一，所以 ETF 呢也会帮你挑选最适合投资的标的，因为毕竟在过去我们说的B5、哦、就是 Microsoft 这个阿法贝、哦、Meta、Facebook 还有这个 Amazon、哦、以及这个辉达、哦、这种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现在年代已经改变了 ，Space 可能会是新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在美国的新期的个股里面就把 Space 纳进来了。那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主轴，所以对大家而言来说，其实 ETF 美国的 ETF 还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台湾、哦、那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是越来越强、哦、那么根据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报告数来显示、哦、2020年第一季的半导体设备销售额达到 365.5 亿

美金，跟去年比呢是增加了14%。那你说啊，只有增加14%不够吸引人？其实不是的，其中早期这些设备业都是以日本为主，但是台湾呢最近的崛起哦，造成台湾的设备的销售量大幅的增加。以台湾而来说呢，季增18%，年增24%，就高于全球的14%。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当然对于台湾的设备业，包括了星云、君华、万润、嘉登、宏塑，市场上的看法呢是相当的正面。那这样最近呢又有增加一个新的族群呢，就是我们说共同封装 CPU 的快速发展，所以对于蚀刻、沉淀、清洗、量测、检测以及自动化设备需求大幅的增加。那这部分当然在 ETF 里面呢，就在半导体的 ETF 最近为什么那么火热，其实中的原因在这个地方。但是不止如此啊，事实上呢，在光通讯、在通讯部分呢，也确实看到新的主流。那么当然，其中最大的指标就是智邦。我们来看看，在整个真实的数字，你其实看出来改变正在发生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在大家惯常的思考逻辑哦，智邦一季的获利有8块钱，就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表现哦。事实上，在 AI 还没有大幅发展的时候，确实智邦在2024年第四季的获利呢，确实就是8.1块，好，就符合它一般身为就是通讯晶片的老大，好，那这个应该有的收益。可是呢？到了2025年第一季 ，OpenAI 开始发酵的时候呢，它就从8.1块呢涨到了9.17块每一股。那进入到了2025年第四季的时候，就来到14.95块。那我们知道2024年第四季是8.1块，但是2025年第四季是14.95块。那当然，这个价格呢，就是每一季都在跳升哦。那么另外一个产业呢，叫做碳化系，这个高阶功率元件。好，这个其实我们知道，在3-4年前的时候，汉磊啊这些高阶，就是在中国称之为所谓的第三代的这个化学晶片哦。但我不希望这样来说啦，就是一个化合物半导体啦，就这么简单。我不要说什么第一代、第二代，因为它是完全不同的商品。不是代表说碳化系出来的时候生化家就不需要了，没有，他们还是需要，只是方向不同。那碳化系的发生呢，让中国就觉得他们弯道超车了，因为弯道超车的碳化系呢，在2024年、2025年，甚至2023年下半年呢，就开始被大家忽略了。好，那加上马斯克说，因为碳化系当时价格很贵，所以他说他的电动车呢不会使用碳化系。那么休息2-3年呢，现在受到了就是我们说的来自于高功率的需求。好，那高功率需求就是来自于800V 的架构啦，这么强大的架构，你确实需要更高功率来做回应哦。所以呢，碳化系呢突然之间又得到市场关注，也因为碳化系的市场关注，使得好台湾的这个汉磊啊，还有这个台盛科啊、环球晶啊、还有中美晶啊、好合晶啊，好，最近呢又重新得到市场的关注哦。所以就是说，半导体的 ETF 肯定还是主流，这点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避开的问题。那当然，在目前为止呢，台湾39档的海外股票 ETF 呢，平均含有辉达的是8%。那当然，辉达目前为止呢，在未来最佳公司排名是第一名，它的排名第一名是辉达，第二名是阿法贝。好，什么时候阿法贝会超过辉达，这也没有一定啊。第三名是微软，不过微软的评分呢，足足输给阿法贝呢，输了10分。那第四名就是 Meta， 第五是思科。哦，思科蛮前面的哈。好，另外就是 Salesforce 啊、万事达卡、Amazon、Adobe 好，跟这个 Intuit 好，这是我们说全球最强的这个排名表。那你会想说，我们在讲基金、问账单这些呢？其实这些最强的排名表，不是只有我在跟大家讲，其实所有的这些国外的大型的分析师呢，也都在关注这些最佳公司的排名，作为他投资的标的物。所以市场还是回答锁定好辉达、阿法贝、微软、Meta、思科以及 Amazon 的一个持股。那这部分当然目前为止呢，其实就最近的绩效来看，纳斯达克的产品的排名呢还是前3哦。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排行榜，在根据这些新的趋势来看哦，第一名呢是富邦纳斯达克正二，近一季哦，就是30天哦，

0: 对，90天的报酬率是 49.07， 第二名是富邦纳斯达克啊，是 24.07， 过来是中信纳斯达克 22.84， 元大 S&P500 正二 21.43， 还有00924的富华 S&P500 正成长 17.7。 好，那我刚才没有念清楚，我把它念完，就是 00670L， 00670L 富邦纳斯达克正二，00662好，富邦纳斯达克00982000好，9800好，就是这个00980中信纳斯达克，以及00647L 元大 S&P500 正二，好，这都是一个，你如果相信美国还是全球领头羊，那当然是最适合投资的。但是最凶悍的绩效呢，还是由国泰台韩科技哦作为领头羊，因为韩国股市飙得太厉害了。那么近一季的报酬率呢是高达 88.27 个百分点，目前为止呢它是第一 number one 哦，应该没有其他 ETF 能够在这个第二季的报酬率赢过国泰台韩科技。那我们当然之前就有特别提到这档 ETF 了，那第二名还是由第一金的太空卫星拔得头筹，这档 ETF 在最近三年哦真的是吃香的喝辣的，如果不是国泰台韩科技哦，其实第一金太空卫星呢是稳超第一名了哦。那第三名呢非常意外，是由富邦 ESG 绿色电力哦拔得第三名哦。所以现在海外 ETF 部分呢，就是以国泰00735，国泰台韩科技第一名，第二名是00910，第一金太空卫星。可是说真的哦，真的太空卫星只有第一金的表现好，元大那支呢就真的很不怎么样哦，是不是指很不怎么样，是很不怎么样，超级不怎么样哦，是应该讲比较简单一句话叫做烂。其实你很少听到我用这种字眼，因为差太多了啦，就两只第一金太空卫星跟元大太空卫星根本就是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平民老百姓哦，所以要买对太空卫星。好，另外00920呢就是富邦 ESG 绿色电力，还有00662刚才讲的富邦纳斯达克。好，当然在台湾部分呢也有非常厉害的部分哦，就是台新台湾 IC 设计，好，近年报酬率是 191.95 拔得头，在半导体里面它是 number one。 当然台新台湾 IC 设计第一个大家想到就是它具有联发科，其实不是只有联发科，它有群联也有宜鼎，记忆体的部分它也有买，是一档横跨就是我们说的半导体 IC 设计加上记忆体的一档 ETF， 我觉得这档还是值得去关注的。好，那当然比较重要的是纯半导体的排行榜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么第一名是谁呢？第一名是兆丰台湾晶圆制造，那当然它主要的标的物就是台积电联电。好，那我们知道最近台积电联电的绩效呢相当的凶猛，好，那联电呢从60块涨到150元，台积电呢如果近一年的话呢则是从这个1000多块涨到了现在的从这个8900块涨到现在的这个2000多，所以这部分当然对于新台兆丰台湾晶圆制造从后面排名哦直接冲到前半段了，那这是他第二名，第一名的这个半导体 ETF。好，那第一名是台新台湾 IC 设计嘛00947，第二名是00913。兆丰台湾晶圆制造，那至于之前的第一名富邦台湾半导体呢则略居第三名。好，那这个富邦台湾半导体也是很传奇的，如果你是四年前买富邦台湾半导体 ETF 你会恨死这档，因为绩效真的很烂，但这两年呢脱胎换骨哦，往前冲，那么曾经一度荣居哦台湾半导体的 ETF 第一名，好，那现在是第三名哦，今年绩效来说是第三名，是这个00892。好，那我估计应该也是重持台积电好才有这么好的收益。好，所以这是台湾半导体整个状况如何，当然投资人的数量也跟着增加。那为什么对台股你一定要有信心哦，我跟大家讲这个数字听起来就是很惊人。其实任何数字呢跟着，因为台湾是半导体哦，我讲结论哦。2025年第一季台湾经济成长是 5.54， 到第二季到 7.7， 到第三季的时候就到 8.42， 去年第四季呢已经来到 12.95， 今年第一季出来的结果是 14.55， 你看看这个数字成长幅度非常的可怕，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达人 Elson， 财经一把抓，带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

再会。时间1:56，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整点 BBC 新闻过后，欢迎你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午后王者脸，来听孙悦这首歌曲，是不是我们孙悦叔叔，是这个中国的孙悦，歌手孙悦，祝你平安。

0: 爸，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0: 新冠病毒含的损伤，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作的提升保护力，也调整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注意防沙，免做了预防长新冠，感受重症老死吗？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说哦。高
2: 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感受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屋家人。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制署提供。
3: 唐公一记千傻逼，爱吃困难么？
4: 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烟有很有可能浓烟依托蜜纸，不不祖马店偷吸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5: 新型毒品依托蜜纸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烟，请听错，莫吃莫数莫买莫本人骗到诶，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唐公最近政府爱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5: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4: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的资讯，做唔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5: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请到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请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娜玛嘎巴嗨。
2: 伊娜妈妈，萨利哥哥，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今天是农历的5月5号，端午佳节。我想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你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中午以后，我想你现在有在立蛋吗？还有人在立蛋哦。好，这个端午节在部落当中呢，也就是因为放了很长的一个假，也不要很长哦，3天而已哦，3天的假哦，在部落呢是有办一些龙舟队哦，划龙舟的部分呢。有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可能你平时没有到这个有水源的一个地方，那因为透过了这个端午佳节呢，就举办了一些趣味活动哦，甚至划龙舟，平时本来就不会划，有的时候甚至在比赛的时候划到旁边去，也是那种很快乐，然后自在参加啦，不再得奖啦，因为这个奖项的部分呢，也算奖金啊，奖杯啊，我常会跟这个主办单位在聊说，哎呦，奖杯啦，不值钱啦，请麻烦把这个奖杯的这个钱拿来折现哦，让大家可以把个浪方面哦。好，那这一次的这个端午佳节呢，就没有奖杯的部分，而是有奖金的部分。我觉得那个比较实在，说实在的，像吉赫呢，虽然常会听到很多的族人说，哎呦，奖杯你看都呼起了，甚至呢褪色了，如果当时可以是颁发的是奖金该有多好哦，也是哦，听到大家的心声。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举办了这个龙舟队的部分呢，我觉得非常有趣哦，两大部落就台巴郎跟我们马太安部落一起举办的这个端午佳节的龙舟比赛，我有光想我就觉得还蛮兴奋的。好，我先听歌哦，这首歌曲是花莲县政府在2024年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祭的这个主题曲，是由泰鲁格族的 Login， 也就是吕文祥他所创作的歌曲《斯巴达朝向南岛》，我们一起来聆听。

斯巴达朝向南岛是由泰鲁格族的吕文祥，他在创作比赛之后拿到首奖的部分哦。因为花莲县政府他每年不管是主题曲的这个比赛活动啦，或者是这个活动的 logo 啦，那从2023年开始哦，花莲联合丰年节哦，它更名为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祭，因为他希望透过在国外的南岛国家的这个乡亲朋友们能够一起来共襄盛举哦，不是只有花莲的族人，而是整国外一起交流，认识不同的文化，然后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个人觉得还蛮有创意的部分哦。这就是呢，结合常会讲说，我们在办一个活动，如果你只是一成不变哦，不会吸引大家持久想要到这个县市去认识或去看看这个观光。那这一次呢，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已经是第二届的以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祭来做这样的活动的一个更名，我就个人觉得还蛮国际化的部分。所以呢，今年的这个联合丰年节哦，它是以四天哦，那是因为呢这个活动的内容以及舞台的设计在国外得到了这个金奖，特别开心，就增加了这个一天的部分，让大家一起来同的乐啊，一起来感受哦。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伊娜塞子嫩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呢，杰会跟大家来分享哦，关于我们族人朋友们所

0: 创作的歌曲。每个语言每个文化都有所不同哦。那透过族人朋友们所创作的歌曲，一首首动人的歌曲呢，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族人朋友们在创作当时的这个心境，一起来感受这个声音哦。第三个单元，伊那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当中，杰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这个问题，我想很多的家庭会出现问题，不管是这个夫妻的相处之道啦，甚至是关于教育孩子的一个方法哦，都再再的影响一个家庭的幸福。当然一个家庭当中经济也是绝大部分很多的家庭都会面临的这个问题所在，所以呢吉赫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就一起努力哦，让我们的家庭找到更幸福的方法咯。好，我们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现在我们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那赛子嫩妈妈加油站。
1: 妈妈加油站，
0: 你的妈妈塞里嘎嘎马布隆爱好吉他。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阳频道一名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第一个单元伊娜赛子嫩妈妈加油站。嗨，刷林对伊娜妈妈发起发一声，一定你你说姐姐好干嘛的那个幸福，我当伊拉那么好，不在里问姐姐好，伊拉都是八嘎乌拉努米达，俺这边等伊拉给达里那那那是八嘎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男装学童巧施马奥变成校册的除皱剂，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新闻内容？厕所的异味一定只能靠化学芳香剂吗？苗栗县男装乡蓬莱国小的学生跟校长带领下，从在地部落的植物马奥出发，结合文化跟科学进行校园的实验，透过了蒸馏提炼天然的纯露，成功改善了厕所的气味。校长表示，希望孩子从生活中观察环境，理解部落跟土地，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南庄乡融合客家、泰雅族、赛夏族及新住民文化，因地处山区，更是赛夏族跟泰雅族族人共同生活的地方，赛夏族语称为马奥，泰雅族语称为马告的珊瑚礁主要分布在中低海拔的山区哦。那这种植物带有柠檬、香茅、新香气以及常年部落料理中常见的香料，也是族人熟悉的山林植物。蓬莱国小每年规划结合南庄环境特色的校定课程，希望孩子们从生活与环境认识家乡，让孩子知道部落的大人们平常在做什么，也学着关心周遭的环境。因此老师封杰莹指出，学校在打扫的时候呢，就发现学生都会闻到异味哦，即使洗得非常的干净呢，异味仍然都常在哦。再加上呢，市售的芳香剂的气味偏重，因此开始思考能否利用这个天然的植物来改善这个环境。所以呢，老师跟学生们最后就选定具有部落特色的马奥作为研究的主题，透过了揉叶、闻香等方式了解植物特性。实验过程中，学生们利用蒸馏机器提炼马奥纯露，再将纯露跟酒精依照1:1、1:4以及1:10不同的比例来混合，固定在每节的下课之后到厕所来喷洒，并记录这个变化。经过了多次的调整观察，发现这个厕所原本刺鼻的味道呢，逐渐的变淡，取而代之的是淡淡的山林香气，也获得不少老师跟同学们肯定。好的，这就是学校老师学生

包括校长一起合作，我想就在就像校长说的，让孩子们知道，哎，大人为什么都爱马告呢？马告可以做什么？除了可以料理之外，其实可以做更多更多。我印象中之前马告除了可以加在这个这个食品当中，甚至呢还加在这个香水当中，哎，不断不断的在研究当中，现在竟然也可以研究在芳香剂，在厕所除臭的概念，我觉得非常非常特别哦。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就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雅干是由桑波伊的第二张专辑的一首歌曲，同名专辑。然后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阳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雅干这首歌曲奠定了我们桑布依他第二张专辑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一次次一次次的这样子哦。不管是他第一张专辑桑布依同名专辑得到了金曲奖的肯定呢，那雅干呢光他的一个他的一个它的设计封面也非常特别，就是一个人然后有须须的感觉，长牙的概念，牙干也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遇到了一些挫折，那长出牙了，希望的开始。那这张专辑也荣获了第28届金曲奖流行类最佳原住民歌手奖，荣获了第28届金曲奖流行类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荣获第28届金曲奖流行类年度最佳专辑奖，入围第28届的金曲奖流行类最佳原住民歌手奖，还有专辑奖，还有装帧设计奖、最佳编曲人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最佳专辑奖，入围了第八届金鹰创作奖最佳专辑奖、第八届的金鹰创作奖最佳创作歌手奖、金鹰奖的最佳民谣单曲奖、金鹰奖的最佳风格类型专辑奖、金鹰奖的最佳风格类型的单曲奖。好，也荣获了第16届美国独立音乐奖最佳传统世界音乐专辑奖，也就是桑布依的雅干这张专辑。你看看你看看，真的听到了，就像他这首歌曲雅干的意思一样哦，就是长出牙了，你要不断不断的去尝试不同的歌路。甚至呢他这张专辑你看从金曲奖当中入围了很多项很多项哦，在国外甚至金鹰奖也都让他荣获了。哇，这个雅干算是比第一张专辑还要好听。我个人觉得第一张专辑是水温，让大家听到了桑布依的歌声，然后呢惊艳了之后，第二张专辑受到大家的一个肯定，甚至受到大家的喜爱，包括我自己。好，桑布依呢就在雅干这张专辑当中真的也奠定了他未来不断不断的努力当中。那桑布依已经出了四张专辑，每一张专辑几乎都有入围，但在第四张专辑他挑战了不一样的桑布依。以前他的专辑当中他就像神一样哦。那他第四张专辑未来呢吉赫也会跟大家陆陆续续的跟大家分享他的好成绩，以及他非常非常让人家惊艳的每一张专辑。那雅干也看到了很多的奖项，国内外的奖项都让我们桑布依拿到了。好，接下来我们赶快来聆听桑布依的雅干专辑里面其中一首歌曲，叫做怎么了。

0: 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2: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3: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塞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阳频道一名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美丽妈妈的第三个单元伊娜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好，今天聊到关于这个孩子

子的一个部分哦。那六月份是很多孩子们不管是填写志愿啦，或者是即将要毕业要进入这个职场啊，我相信呢我自己也会有一些的经验的一个分享哦。所以呢，吉贺常会讲说，很多的孩子哦。

哦，都要帮孩子做这些事哦。他常会讲说：“哎呀，因为我爱孩子，我舍不得他吃苦。”吉尔常会讲说：“在家里吃苦，比你在外面吃苦好太多了吧？”所以呢，我们可以不断不断的在家里当中呢，教教我们的孩子，当他遇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像我自己哦，以前呢，我印象中我的婆婆都非常没有办法接受吉赫教育孩子的一个方式哦，我甚至会叫我的孩子哦，在家里做家事啦，洗碗啦，哦，甚至我的婆婆就会觉得说，那么小的孩子你就让他去洗碗，那你这个妈妈是干什么用的呢？我都是，你知道，我都是叫我孩子做家事，虽然他不是做的挺完美的，但我不会在他的面前去否定他，而是去鼓励他说哦，做得很棒哦。然后呢，有的时候会教他要怎么去洗碗。那如果说他不小心弄破了，我们也不要很生气去骂我们的孩子。好，今天就是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最近呢，我看到了很多在网络上啊，甚至呢身边的朋友啊，可能孩子长大了，然后参加孩子的这个毕业典礼之后呢，我想有一些人呢讲的这些一些话呢，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做一些的思考哦，也给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有一些的对话哦。他讲到了，就是一次的考试不会决定你的一生，一次的失败不会否定你的努力，一次的转弯也不代表你走错了路。没错，我真的要跟收音机旁边的很多的爸爸妈妈们哦，有的时候呢，也许你在跟孩子做对话的时候，也许你自己都做不到，你就不要去逼我们自己的孩子做到你要的一个标准。很多的爸爸妈妈都希望把自己没有完成的梦想加注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对孩子来说真的不公平。所以呢，我希望我们的收音机旁边的爸爸妈妈们哦，不要太苛责孩子。也许哦，可能最近可能孩子成绩都出现了哦，可能都放榜了，甚至填写这个学校呢，可能不如你想要的这样的一个名校也好，或者是科系也好，或者是你看到他的成绩也好哦，不要因为他一次的考试就断定他一生不会成功哦。所以呢，不要因为他考试考得不好而否定了他努力的部分。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由布农族的 Beyond 王洪恩他所带来的《就努力吧》。

就努力吧，是由我们的布农族 Beyond 王洪恩他所带来的。其实我们的孩子他如果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孩子哦，不要再苛责他，或者是也不要逼他，希望能够多一些的鼓励也让他有一些的信心呢。我个人觉得要给孩子们多一些的鼓励。就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的宝贝女儿，我最大的女儿，她是一个非常没有自信心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呢，是因为受到了因为哥哥太优秀然后呢再过来呢，好像我自己当时的注意力都在哥哥身上，所以以至于让她没有自信心让她觉得好像哥哥都很好，我就不好。那前几天我还在跟我的儿子在聊，说聊到妹妹就是她的妹妹，我的女儿在国中受到了那个压力是在于哥哥。那哥哥因为太优秀了，所以呢全校师生老师们的注意力都在我的孩子身我的儿子身上。那我自己可能不自觉会有那种骄傲有点我自己个人觉得那有一天呢我就刚好要到我的女儿的班级，因为我的儿子跟我的女儿其实他们差一年学校是差一年，一个是三年级，一个是二年级国中的时候。有一天呢我就到我女儿的班上去找我女儿，她的导师非常惊讶，她说你要找的是谁谁谁吗？我说对呀。他说他的哥哥是谁谁谁吗？就讲到我儿子的名字，我说是啊。然后呢他就讲了一句，我个人觉得刚开始我听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接受，他说那是他的哥哥吗？怎么两个差那么多？我心里想，一个老师你怎么可以讲出这样的话来？原来你就是因为这样子让我的女儿在这个学校当中让她很受伤。那因为我那当时我听了之后我自己也觉得很惊讶老师怎么说出这样的一个话来。有一天呢我就在跟我的宝贝女儿在聊天的时候，她就直接跟吉尔讲说，妈妈你不要叫我做这些事情，因为我很笨，你要叫哥哥去做。我当时听了之后呢，我就开始就在检讨我自己，我说我到底做了什么让我的宝贝女儿这么的受伤。从那一次开始我在教育我的孩子呢的方法我就稍微的修改，就是多赞美她，多鼓励她，然后看到她好的这一面而多给她些自信心。然后因为这样子呢，我的女儿在国中这三年她真的过得不是那么的快乐，一直到她去念了我的母校就是我的母校就是育达商职，她去念了这个学校之后呢，找到了自信心。因为她第一次考试呢，她就考了这个会计的部分，她考了100分。这个会计

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考上100分，会计很难念呢，你知道吗？他却考上了这个100分，在当时他就跟吉赫讲说，老师也说他教学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一个学生会计可以考上100分，所以呢，因为这样子老师的鼓励，我的大女儿因为这样开窍了，她开窍了，所以呢，找到了自信心，而找到了她应该要朝向哪个方向。好，从那一次开始呢， 我个人觉得应该叫做，台语有一句话叫做满街什么什么什么，就意思就是说她就是太慢开窍，就是满街什么题啦，什么什么什么啦，听不懂啦，就是台语的部分，意思就是说他太晚开窍，哦，有点晚开窍，但我个人觉得，因为他找到了自信心，被鼓励了，找到了他的一个可取的地方了，所以呢，以前在国中呢，可能受到了这个影响，哥哥太优秀了，所以呢，可能大家的注意力在哥哥身上，以至于让他没有自信心，自卑，哦，一直到了高职之后呢，考上这个学校，考试的时候呢，又考了100分，哦，因此他就找到了自己应该要朝向哪个方向去努力。好，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呢，是由我们吴用答应他所带来的《飞翔》。

飞翔是由我们泰雅族的吴用达印他所带来的。好，在因为在六月份，虽然对很多人来说就是毕业潮，甚至有一些人呢可能没有好好的说话哦，但有一些呢可能说了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祝福我们的毕业生哦。但吉赫就是在聊到关于就是人生不是考卷，也不需要每一题呢都有标准答案，没有错。好，再过来就是一次的考试不会决定你的一生，一次的失败不代表你永远都会失败哦。那女生你不需要被别人给定义，你也不需要被别人限制，你自己也不要太急着定义你自己。谁跟你讲女生一定要怎么样？谁跟你讲女生一定要嫁给人家才会幸福？不是，或者是女生你自己也不要一定要说嫁给豪门，你自己就是豪门。如果你多充实你自己，你自己本身就是豪门，好不好？好，再过来就是不要太早告诉自己我只能这样，你也不要太急着用别人的标准来决定自己应该要成为别人嘴巴的你。真的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哦。可是有很多人哦都非常在意别人怎么去看你，你不觉得吗？别人嘴巴的你不是你哦，你应该要告诉自己我想做的是什么。你也可以想象一下自己未来要做怎么样的自己，不是别人嘴巴的你哦。不是因为自己哦已经知道所有的答案所以你才会出发，而是愿意带着你的好奇心，带着一些不确定的慢慢去看看这个世界，也看见自己。所以呢不要因为别人讲的一句话而去否定自己，我真的觉得真的非常重要一句话。就像吉赫的女儿一样，我们都是在生活当中不断不断的在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不是人家嘴巴的自己。刚刚吉赫讲到我的女儿在国中的时候受到了老师的那种不公平对待，甚至一个要跟哥哥比，就是爱比，让孩子没有办法成为更好的一个自己。那我对我来讲就是刚开始我不是那么的了解哦，但后来有一次我真的是因为我的宝贝女儿讲的那一句话而触动了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让我的宝贝女儿这么的否定自己，让自己非常的自卑。有一天呢我就跟我的女儿讲说请她做了什么什么，结果我的女儿就回答说妈妈你不要叫我做这些事，因为呢我很笨，你叫哥哥去做，哥哥比较聪明。好，因为他这句话而让我有点吓到，我到底做了什么而让我的宝贝女儿这么的自卑。我从那一次开始呢改变了我对孩子的教育的观念跟方法，那我不能用我的儿子的标准在对待我的女儿，因为对他来说非常的残忍。所以呢我要奉劝我们收音机旁边的这些爸爸妈妈们哦，请你不要跟别人比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有孩子自己的特质，而不是我们用别人的标准羡慕别人的孩子怎么可以考上好学校，羡慕隔壁邻居的孩子怎么考试的时候没有在准备他就可以考得非常非常好。其实每个人的特质不一样，每个人可能在准备

课的方式，比如说像集合，我常会讲说别人也许看了一次过目不忘，可是集合就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去消化我目前所看到的文章。很多人可能会讲说真的假的集合，我是真的是勤能补拙，别人做一次我可能要做十次。所以呢，也很多人常会讲说集合你讲的是真的假的还是节目效果，我是真的跟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告诉大家说，我真的是透过不断不断的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哦，就沙地咕地咕好，一次又一次的去努力哦，才有现在你们认为的优秀哦。所以呢，所谓的这个优秀不是别人说的优秀，你自己就要自己知道说我在这个地方的努力是不是真的如外界看到的样子，只有你自己知道哦。这就是呢今天集合跟大家分享说，请多鼓励我们的孩子，不要让孩子们否定了自己。这就是呢今天呢集合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卢凯族的陈世川他所带来的飞翔，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 M34，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我们下周见，阿拉伊吉达。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3包糖，这样好吗？
3: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2: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4: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停牛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慢慢驶，保持安全的空间。假如说看到人要过车路，要主动停牛。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来车，而且要赶紧通过，让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哎，3点不漏哦。
2: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您收听今天6月19号星期五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今天是端午节，很多民众都会来吃粽子，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吃完之后剩下的粽叶粽绳

到底怎么处理，是这个厨余还是垃圾呢？环境部长彭启明曾经拍片，这个粽叶质地坚韧，纤维粗长，所以不建议回收啊。环保单位也宣导，粽叶、粽绳属于一般垃圾，不要当厨余哦。丢错可能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到6000元的罚锾哦。个彰化县环保局也提醒，共度端午节之际呢，这个应景食物要确实做好分类哦。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哦，可能会被罚哦。好，至于说这个吃不完的粽子，当然就是厨余喽。另外呢，端午节中午呢立蛋结束之后呢，蛋壳跟挂在门口的艾草则可以当作堆肥厨余哦。那同时提醒大家，由于夏天比较炎热潮湿，垃圾厨余如果没有妥善存放，容易腐败发臭，滋生蚊蝇病霉，影响到居家环境的安全。呼吁大家连假期间如果遇到非收运时段呢，务必把垃圾暂时打包密封，暂时储放在家中妥适的地方，提供给大家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台北市建筑管理工程处启动了年度的补助计划，鼓励管理单位主动维护建物的安全，提升社区居住品质。公寓大厦维修补助计划从2023年12月31号之前领得使用执照的6楼以上公寓大楼，而且在2025年11月1号之前完成消防、通道沟渠、环境卫生等公共设施修缮，并且首次成立管理组织完成报备，就可以在6月1号到30号之前提出补助申请，每案最高可以补助到138万元。为了鼓励建物所有权人还有管理单位重视外墙的管理安全，就外墙安全诊断检查以及申报，最高补助可以到128000元，修缮费用最高补助20万元，采实支实付办理。建管处同时提醒，建物如果因为外墙剥落遭通报达到3次以上，建物所有权人或管理单位必须在6个月内完成检查还有申报，逾期没有办理将处1到5万元罚锾，并且可以按次连续处罚，提醒你。接下来我们来看是有关于申购电动机车的补助再加码，提醒今年新购或汰换电动机车的市民，台北市环保局加码推出了电池资费补助8000元，家中育有12岁以下孩童可以享有代属方案补助8000元，中低及低收入户另外加码10000元，再叠加中央的补助金额，每辆补助总额最高可以达到59400元。如果只淘汰出厂满10年以上的老旧燃油机车，环保局也提供3600元的奖励金，或价值14400元一年份 T-Pass 通勤月票补助，鼓励民众一起减污减碳，提供给您。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台北市首届性别友善厕所有12座获得认证哦。为了提供安全、隐私与友善兼具的如厕环境，台北市政府在2025年10月推出了台北市性别友善厕所标章认证计划，认证指标同时纳入高龄无障碍及亲子友善，以全龄化通用设计回应照顾者、陪伴者与异性被照顾者共同如厕的需求，并且在今年4月评选出包含市府的市政大楼、公共事务管理中心在内的8个单位，共12座厕所获得认证。台北市性别平等办公室将会持续跟专家学者研商更全面的认证指标，希望借此带动更多单位参与计划，营造更加友善的如厕环境。狗运动公园与狗活动区认养方式的新选择，为了推广动物保护和友善理念，台北市动物保护处调整了企业跟民众认养狗运动公园还有狗活动区的方式哦。除了既有的派员清洁管理维护园区设备之外，即日起也可以透过捐赠款项或物资加入认养的行列。另外，宝湖狗运动公园日前在内湖区启用了，秉持人犬共好的原则，设置步道及多元的运动设施，以兼顾毛孩活动需求还有饲主使用的安全跟便利性，欢迎带着狗狗一起去放电。休息一下，我们带

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台北会童话环境教育绘本征件起跑喽！这一次呢，甄选围绕在台北气候行动、台北净零新生活及台北无围墙冒险三大主题，并且依照创作形式分为手感创作类与因应数位趋势新增的智慧创作类，邀请民众结合在地特色，将环境教育绘本转化为亲子共学的桥梁。获奖作品除了转制为电子书，也将透过导读活动加以推广，让守护环境的理念持续发挥影响力，即日起一直到6月30号为止。接着是2026年后生文学奖征文开跑，让大家看见透光的客家，取客语意义呢，透明与华语释义光线穿透的双关语。今年度主题以

光的客家，透光的我们，邀请40岁以下青年，透过短篇小说、散文、小品文、客语诗及图文创作，书写后生视角下对客家故事还有议题与文化特性的观察。除了图文创作优选6名，另外其余各类首奖1名、优选1名、佳作3名，最高奖金有10万元，而且优秀作品也将会集结成书出版哦。欢迎创作者踊跃投件，用笔尖连接客家与世界，共同照亮客家文学当代光芒。即日起一直到9月30号为止，提供给您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0: 6月19号到6月21号，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在大家河滨公园举行，体内外将实施交通管制，基隆河7号及10号水门开放进出，9号水门仅允许授权车辆进出，8号水门仅供行人及脚踏车通行。详情请洽1999或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活动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就爱聊电影的单元，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Hello， 麦嫂你好。
1: 新年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要介绍哪部片呢？我们今天要介绍这部片叫做 I Swear， 好，中文翻作出口成脏。这个你一定要看过电影才知道，我们的中文其实翻得还不错有到位，有贴近电影的真实。好，麦嫂，这部片子呢是描述一位这个小朋友被诊断出妥瑞氏症，可是为什么要做出口成脏？
1: 因为妥瑞人哈，他们有一个现象叫 tic， 然后那个 tic 呢，就是你会肢体，
0: 对，
1: 或是你的言语，因为它是大脑乱放电嘛，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因为我们正常人的话可以控制住啊，
0: 嗯，
1: 啊他们有妥瑞症的人比较难。然后刚好这个男主角，
0: 嗯，
1: 哈，就是 Robert Aramayu 扮演的这个 Robert Davidson 是比较严重的一种，
0: 是，
1: 哦，他有秽语症，他会骂出来，
0: 就喜欢讲脏话就对了。
1: Hey， 例如说他里面有一幕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他们在打牌，他手上有两张 A，嗯，他就很兴奋，我有两张 A 哦，大声喊，打牌谁会把自己手上几张牌讲出来，
0: 怎么会这样讲出来？
1: 然后呢，就是他在学校的时候他会撒不狗息啊，嗯，老师讲一句在下面骂一句，那跟同学在玩球的时候他就会出拳打人家，
0: 是，
1: 这就是一种挑衅嘛。然后他发作了

0: 那时候是在他青少年大概15岁的时候，本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足球守门员，可是就表现失常，然后在学校椅子就会坐不住了，就会种种怪异行为，
1: 是
0: 校长呢就会体罚他，会打他，就说你这状况可以控制，你为什么不好好控制。那甚至于爸爸找了球探呢要栽培小孩，没想到他出状况，球探也不要他了，所以他就回来就丢脸了嘛，然后就开始自我放逐。

0: 光是第一次去他们家里面吃饭就出状况了嘛，
1: 嗯，
0: 吃饭不好吃，然后会吐口水在盘子里面，
1: 哦，
0: 然后就动来动去，
1: 嗯，
0: 那甚至于还会打破碗盘。然后这个同学的妈妈呢，那个时候她是据称啊，说医生诊断绝症了，她说啊，那我只剩下半年的寿命，我就好好陪伴你，
1: 嗯，
0: 然后我刚好又是一个在精神科医院合作过的一个助理师，
1: 哦，
0: 她说我是助理护士，她说那我就引导你，所以就跟他妈妈讲说，啊，把你小孩住来我家。那一开始呢，就这样的妈妈，她就觉得说，啊，你是莫名其妙，你干嘛夺走我小孩？
1: 嗯哼，
0: 她说孩子跟着你，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长进。那我有办法引导他。
1: 嗯，
0: 那果然不但让他勇敢走出去，而且还让他找到了工作。
1: 是，
0: 那个工作上，老板也让我很感动。
1: 嗯，
0: 他就是那个社区活动中心的一个工友。他那时候很想找一个接班人，因为他年纪大了，
1: 嗯，
0: 然后他面试的时候呢，也只是光是排一个椅子而已，他就会摔椅子，然后倒一杯咖啡给他的老板，他就会在里面吐口水。
1: 他是故意的吗？还是没有办法控制？
0: 我真的无法控制啊。
1: OK，
0: 那甚至于老板就说，欸，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咖啡，他说是我用精液泡的，他就会讲这些。然后你要是不懂的人就觉得你这干话那么多什么意思啊？
1: 是是是。
0: 然后甚至于呢，面试到本来还不错的时候，老板还说，嗯，我没有注意到你有什么任何问题，就老板很包容，啊，
1: 嗯，
0: 他说我见过非常多年轻人，我觉得你是很优秀的一个小孩，
1: 嗯，
0: 他本来很开心，然后老板一只很乖的狗狗趴在沙发上，他就出一巴掌揍那只狗，欸，然后他老板说我什么都可以接受，你打我的狗，我下次绝对让你走不出去。
1: 是，
0: 然后他再跟他，哦，抱歉抱歉，这样。
1: 是是是，
0: 你看这老板对他多好，
1: 真的。而且我觉得这样听下来，就是其实这个 John 他在人生当中他真的遇到了贵人，欸，
0: 对，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故事这么完美是不是假的？没有，是真的，因为他一路上也有给人家打过，
1: 哦，
0: 甚至于还蛮凄惨的重症。
1: 是是。
0: 那最后老板是医院去探视他的时候，有跟他讲说，这个社会就是需要你们这样的人，嗯，出来现身说法，大家才知道妥瑞是什么。
1: 哦，
0: 那因为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好朋友，他就是妥瑞人。
1: 嗯，OK，
0: 他说他在看电影的时候哭到一个不行，因为他从小的状况也是不断啊，但是我也是没有像这么严重，嗯，他不会骂出来，但是他就会滴滴嘟嘟就会出怪声。
1: 是，
0: 回到家之后，他父母说你这是可以控制的吗？他说也不知道自己什么病，他说会，我会控制，因为他也是从大脑传递出来的，只是这个讯号，
1: 嗯，
0: 就是会招精，哦，会冒火花那样的感觉。
1: 嗯，哦，了解。
0: 所以呢，他父母一直以为是可以控制，那你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再加上他的哥哥就是个学霸嘛，就很讨厌他弟弟出怪声，因为从小两个人要住同一间房间，
1: 嗯，
0: 然后到了学校，老师也会觉得考试就是安静，你拿那么多声音，
1: 嗯，
0: 就很多声音上的困扰。
1: 是是。
0: 然后刚好他跟我一样很爱看电影，所以在电影院杀不狗血也会出声音，只是他声音不是很大声。
1: 嗯，
0: 所以他看到 Robert 这么严重的状况，他好难过，哦，他说真是伤心到一个不行。
1: 嗯，
0: 然后就让人不得不想到，就是今年的英国奥斯卡颁奖典礼，
1: 嗯，
0: 巨星云集嘛，然后最强的不就是甜茶跟 Michael B. Jordan 吗？
1: 对，
0: 本尊坐在下面，他就在 Michael B. Jordan 登台的时候就骂他黑鬼啊 ，N word 就跑出来啊，所以当下那个 Michael B. Jordan 就愣了一下，这样，然后呢，就好像因为这个原因说甜茶就中箭落嘛，因为得奖的就是那个男主角 Robert，
1: 嗯，
0: 然后他上台致辞也很感人，他说从头到尾就觉得自己会陪榜啊，
1: 嗯，
0: 那没想到本尊来加持，然后又是英国在地的奖，所以我就拿到影帝了，嗯，所以他很感念。然后我整个看完之后，我觉得真的他得奖实至名归耶，
1: 嗯，
0: 他演的好深刻，哦，
1: 是，所以他把那个妥瑞氏症那种感受完全是
0: 挣扎，
1: 然后
0: 他用喜剧的模式来呈现一个还蛮悲伤的故事。
1: 是，所以这部片子其实是让你会哭也会笑。
0: 对，那因为他一开始片头就是本尊得到英国女王的加爵，
1: 嗯，
0: 所以他要去白金汉宫，
1: 嗯，
0: 就他竟然在那边等候的时候，他就跟他那个养母，就是他朋友的妈妈说，嗯，哦，不要去不要去，他说，欸，你为妥瑞人办了这么多的活动，这么多演讲，然后还帮他们寻找医疗救助，嗯，你最有资格啊，你为什么不去？他说我怕我出状况，他说不会啦，女王知道这个奖颁给你是有意义的，不会介意啦，
1: 哦，嗯，
0: 果然在排队的时候就骂这老渣啵，哈哈哈哈，我故意讲比较小声，直接骂全场的全部回头，他就是控制不住，
1: 所以他就是，就有时候他可能那个脑子里面想的东西，他没有，
0: 他就越不能讲，那他越会讲出来。
1: 他就是想讲，但是那个脑子里形成的那种就是我们一般正常人，我们可能会控制自己的思维，但他的思维就会直接变成话语出来，是这个意思吗？
0: 里面还有一幕就是他上法院，
1: 哦，
0: 然后上法院就是因为有人打他嘛，所以他告对方，没想到他一开庭就骂法官啊，骂到法官要把他关起来耶，
1: 那也不是他能控制的。
0: 对，然后那个旁边律师就是解释他，我就是有这个病状的当事人什么什么，他说问题是他在我的法庭这样，我就不会让他坐在这里了啊。
1: 哦，所以真的要了解他们很困难耶。
0: 对，然后我们那个朋友有妥瑞的，他就说如果你今天朋友有妥瑞，你就要忽视这件事情，
1: 嗯，
0: 旁边真的有影响到的人，你再跟他解释我有妥瑞，嗯， 因为你如果特别去 care 他的驼瑞，他就会越紧。

0: 紧张就越会发作，
1: 是，
0: 而且这是无法根治的哦。
1: 可是我觉得哈，这今天我们在看这部电影，我觉得蛮棒的地方就是说，因为这部电影呢，其实要传达的也不是让我们传统就是，怎么讲，就是在电影里头可能不会让你感觉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去，应该说我们要去理解它，然后那个妥瑞症本身，它不是要让你去很难形容，就是它不是要让你去。温良恭俭让的那种感觉，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你就把它当作是正常的肢体反应就好了、
1: okay.
0: 因为他一直说他那个不是病、
1: 嗯、
0: 他就是一种症状、
1: 嗯、
0: 就像我们不会说唐氏症是病啊，他就是一个症状啊，
1: 嗯，
0: 对啊，所以他意思是说如果今天你朋友这样的情况我们就理解他就好，
1: 嗯，可是他那个病症是不会攻击人的吧？
0: 严重会对，因为那个 John Davidson 就会，所以他就要控制自己啊。他说现在其实有一种方法，就是让那个大脑电波不会那么剧烈，
1: 嗯，
0: 用物理的方式来处理，
1: 嗯嗯嗯。
0: 所以他那个里面有一幕，就是他就打了他朋友的妈妈嘛，
1: 是
0: 因为他说他妈妈就站在他右手边，所以就把他下巴就打破了，
1: 嗯，
0: 对啊，嘴唇啊。
1: 可是我们一般人可能很难，就是可以理解，但是没有办法接受暴力这件事情。
0: 对，所以我觉得好无奈。你看他有时候就是去买个东西货架，他就会把他扫到地上啊。
1: 天哪、啊，这个他的人生应该会有很辛苦，然后连带他旁边的人也坦白说也都很辛苦。
0: 里面有一幕就是他跟警察说明他这个状况、
1: 哦，
0: 因为他一路上也是给警察找麻烦嘛。那警察现在后来都认识他了，反而就还好。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状况就是可能还是要跟当地的卫生机构啊，
1: 嗯，
0: 或是警政单位先报备啊。
1: 嗯哼，是，
0: 就他不是故意的啦。
1: 是，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些就是身心障碍的朋友的时候，我们一般人来说就是。因为我们不理解他，当然会有很多的误解，好，然后如果他们做出一些可能比较危险的行为或动作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当然我们觉得正常来讲，我们一开始是惊讶，然后接下来可能有的人会生气愤怒，好，或者是觉得说哎，有问题就不要出来，很多人的想法是这样。但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有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这么做，但是我觉得社会的一个关怀网或者是社会的这种医疗的这个部分一定要做一个很好的就是连结，然后去好好的把这群人呢引入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活。毕竟他们感觉上，我觉得因为妥瑞氏症身边也是有这样的人，他们的智商其实是正常的，只是他们的大脑不正常放电的时候，他们真的会做出一些可能跟我们常人一般我们比较难以理解的事情。
0: 对啊，因为我有脑麻的朋友，也有妥瑞的朋友、
1: okay.
0: 我觉得妥瑞的朋友比脑麻还麻烦。
1: 我也觉得，
0: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下一步会怎样啊。
1: 是，所以真的坦白说，我觉得他们真的生活得很辛苦，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们真的还是要多给他们一些体谅啊。
0: 对啊，
1: 真的
0: 对、啊、
1: 真的好。这是我们今天在空中介绍给大家的出口成章这一部片呢，其实在网络上还有很多部落客其实评价都非常的高。那他的这个背景其实设定在1980年代的那个英国的环境，但是呢真实的事件让大家能够透过这部电影呢去了解妥瑞症，然后怎么样在这样的，尤其我们知道英国其实它也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社会形态，所以这样的一个朋友他怎么样被长期误解的病症，最后是怎么样过上正常的生活，我觉得也是蛮值得大家一看的，对不对？
0: 是，
1: 嗯，好，非常谢谢麦嫂今天在空中的分享推荐，谢谢你，
0: 谢谢欣雅，谢谢大家。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台北市政府携手 Agoda 推优质旅宿，台北市观光实力深获国际肯定。2025年不仅经过知名旅游网站 Location and Travel 评选为全球旅游城市第11名，超越了首尔、曼谷及大阪，台湾也首度夺得

Agoda 金环奖的冠军，台北更有将近百家旅宿业者获奖，家属稳居全台之冠，让台北观光热度持续的升温。为了让更多海内外旅客安心探索台北，台北市政府携手 Agoda 签署了战略盟友合作备忘录，推动产业数位转型，落实合法房源，打造安全而且高品质的旅宿环境，并且启动台北 Nice Stay 计划，带动旅游的热潮。台北观光传播局表示，随着六到八月份台北水舞嘉年华、大稻埕夏日节等活动及大型演唱会相继登场，将推出第二波的旅宿优惠。旅客在6月1号到30号可以透过 Agoda 平台预订参与专案旅宿，而且呢，在6月1号到9月30号之间入住，最多可以享有25折的住宿优惠哦。邀请民众来台北住好宿玩一下。最后我们要跟大家聊聊有关于鼠类真防师成军了，落实我们的防治作业。为了协助市民精准落实鼠类防治，台北市环保局已经在5月15号启动了社区鼠类真防服务。台北市社区管委会都可以到官网下载社区鼠类真防服务申请表，提出申请，将由具有病媒蚊防治业专业技术人员证照的消毒班人员担任鼠类真防师，前往申请地点执行环境的健检，包括调查建筑物及周边的鼠粪、咬痕及掌握鼠迹，检视建物孔洞有没有鼠类入侵的通报，也会针对食源管理、杂物堆积进行环境的风险评估，最后呢会整诊断记录，并且提供客制化的防治建议。环保局也提醒市民朋友，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防鼠三步才是长期有效的防鼠原则。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来。

0: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的个是天子岩，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1: 哦，可能天子岩的伴有依托米纸，就会受讲给丧尸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不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0: 哇，懂得人讲呢。
1: 只要是有使用烟去卖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个状况，要是同步同好哦。
0: 大家共同完成，完成人的严厉脱开。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惊会受到影响，不敢直接去排解。
1: 不是直接对抗，我能做的同先生讲，也是打1953反霸凌专线电话，来由去关心阿明，我一定以每股时耶。
0: 好啊，我能听话去投诉阿明。
1: 有声公演是由迷人人的努力，不看到不错的，纯粹支持的数，就会改变的快事。
0: 霸凌不是云，爱同包容，本公演卡米好。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有一份薪水动过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3: 先看你一间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职诈骗，
2: 一间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来批款还做得大赞，
3: 名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高一 ATM 老名路银行没接触扣款也是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名叫诈骗。
2: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3: 高费率听说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4: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骗。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在六分钟 BBC 英语新闻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好，在今天第二个小时给大家财经方面的讯息，我们要跟大家聊聊房地合一 2.0 最新放宽，预售屋股权交易可以纳入夫妻赠与优惠1030条款之一，也可以比照办理哦。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来看一下百万国民高股息 ETF 919成分股调整名单出炉，18进18出哦。拥有将近126万受益人的群益台湾精选高息换股秀呢，在6月2号。

已经登场。根据台湾指数公司公布的919成分股调整资料显示，这一次调整持股18进18出，新增成分股大成、东洋、远东新、正新、联强、瑞亿、广达、新复发、润宏、统一证，还有凯基金、庆向，还有和硕、中租 KY、 蓝亿、富邦煤、丰泰、裕荣。删除成分股包括了普丰、大成钢、联电、汉唐、创建、阳明海运、文华、顺达、大连大、世界、群益证，还有瑞仪、历程、台表科、群电、台湾虎航、长华、可宁卫等等。市场法人表示呢，观察这个最新持股在金融、电子、非金电三大区块配置均衡布局，提供长期稳健的高息收组合。其中新增成分股包括了辉达、兆元燕的重要合作伙伴、五大寿险金控，还有现金殖利率比较高的个股。删除成分股包括本波社会 AI 趋势之下股价明显上涨，而现金股息没有同步向上的成分股。那么以最新的40档成分股来看呢，金融股整体权重从目前 40% 占比进一步提高，涵盖完整的五大寿险金控，国泰金、富邦金、台新星光金、中信金、凯基，加上在证券经纪跟 ETF 发展飞速成长的统一证及租赁产业的中租跟裕荣，波动度相对稳定，更加适合长期存股。而在金融类股的布局十分完整，将受惠股市持续热络，带动金融业的获利还有配息持续成长。ETF 理财达人表示，市场上每一档台股高股息 ETF 成分股筛选机制都不同，各有千秋，投资人可以根据呢自己不同的理财目的需求还有配息时间搭配做选择。由于919的成分股涵盖全产业，因此不论何种产业，只要是当年高股息具成长性的股票都有机会纳入，符合投资人追求配息成长潜力还有实际高配息的双重需求。919刚公布的第13次配息前期公告，预估配发金额是1块钱，连续第二次创新高。以公告日收盘价来计算，919预估年化配息率 13.3%， 也创下新高纪录，连续13季维持 10% 以上，延续了高又稳的配息政策。除夕日呢已经在6月16号进行，参与除夕日最后买进是6月15号，那整个配息发放日是7月13号，提供给您做参考。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来看到这个房地合一相关的案例哦。建商通知庄妈妈年底前交屋，这是因为庄妈妈跟先生打算退休后住到台南，于是庄爸爸呢，在民国112年初订了一户低首付的预售屋，不料呢他身体不太好，在114年3月他将预售屋赠予了庄妈妈，后来庄妈妈考虑就医问题决定不搬了，在交屋前就把预售屋给卖掉。财政部官员帮夫妻俩算了一笔账，假设预售屋在5月底转手，持有期间超过3年，这是从庄爸爸持有日开始算，这会让房地合一税的适用税率降到 35%。 房地合一税作业要点在今年4月份大幅修正，庄妈妈的情况就是修正的重点之一。预售屋、地上权、股份或出资额这三项纳入夫妻赠与的优惠规定。庄爸爸买的时候一瓶29万多，现在已经40万了，庄妈妈算一算大概赚了300万元。官员说修正前庄妈妈的取得日是114年3月，假设今年5月卖掉，持有时间1年多，房地合一税适用税率是 45%， 房地合一税要135万元。修正之后适用夫妻赠与，以原始取得日作为取得日，以庄爸爸的112年初为取得日，持有期间拉长到3年多，适用税率降为 35%， 税负105万元。那更重要的是作业要点明定1030条之一交付的不动产等等，如果是适用房地合一税，那相关规定比照夫妻赠与民法1030条之一谈的就是夫妻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简单的讲就是财产较少的一方可以向财产较多的一方请求差额的一半。那今年的新制让夫妻赠与有三大优惠，1030条之一都可以用，包括第一取得日溯及赠与人，第二持有期间并计赠与人持有期间，第三取得成本以赠与人的原始取得成本为准。举例，陈爸爸跟陈妈妈婚后买的2间房地都登记在陈爸爸名下，陈爸爸在114年过世之后，陈妈妈主张1030条之一其中的一户不动产交付，而交付的不动产是陈爸爸在105年2月以2500万元买进的，陈妈妈在115年5月卖掉交付的不动产，取得日溯及到105年，持有期间超过10年，适用税。

税率降到 15%， 取得成本按照2500万元计算，而不是计算遗产税时的土地公告限值还有房屋的评定限值。如果交付的不动产是陈爸爸在103年买进的，那么就会推到适用旧制，土地交易所得免税，房屋交易所得并入综合所得课税。官员表示，早在作业要点修正之前，国税局就已经这么课了。那预售屋地上权股份或出资额这三项纳入连续继承的优惠规定，也是这一次作业要点修正的重点。举例，一户地上权房屋最先由爸爸106年买进，之后由妈妈在112年继承，114年再由儿子继承，儿子在115年卖掉，在作业要点修正之前持有期间只能够并计被继承人，算约三年，适用税率 35%。 修正后呢，持有期间并计各次被继承人的持有期间算约九年，税率降为 20%。 但是官员表示，继承跟夫妻赠与的优惠不能够并用。假设李爸爸在106年以约800万买下一户地上权房屋，112年赠与给李妈妈，确保李妈妈的居住权，114年李妈妈过世，地上权由儿子继承，儿子在115年出售，儿子主张要以800万元取得成本，持有期间从爸爸买进起算为9年。财政部官员说不能这样算。官员指出，儿子的地上权是继承的，那么按继承时的房屋限值经过物价调整计算，持有期间只能够并计被继承人妈妈的持有期间，为约三年。至于夫妻赠与的算法，那个是李妈妈的权利，就不属于儿子的。提供给您做了解，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0: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1: 阿婆，做当有咩约着事啊？
2: 出勤本意健康也好搞，买高菜也来退烧，过买也得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呀。
1: 也着事仲下系 Q 版呢，韩国今日退烧，先生有讲也是奉门教义，都得啲青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2: 好，我为爸爸请你的时间，接下来推播解药。
1: 放不搞一二三一，爸爸请你解药去。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兄妹交锋哦，他补申报妈妈生前赠与哥哥544万，哥哥提出了诉愿不缴遗产税哦。吴妈妈呢，在111年5月过世了，她的长子阿义7月申报遗产税，妹妹阿青随后在8月补申报，揭露妈妈生前赠与哥哥阿义544万元。台北国税局开征阿义的赠与税，吴妈妈案呢，这个遗产税也缴清了。时隔2年多，阿义申请更正，要求退税，主张依照呢114年宪判11，不应该对544万元拟制遗产开征遗产税，增加其他继承人的税负啊。但是有没有翻案的可能呢？诉愿呢，当然被驳回。财政部现今解释，依照宪判所处理的拟制遗产范围，只限于夫妻赠与，不扩及母子的赠与。但是有没有翻案的可能呢？国税局官员说有，不止财政部，立法委员也提案修遗产跟赠与税法，扩及对于所有拟制遗产单独开单。如果这个案子一直打这个行政救济打上去哦，在这个遗赠税法修正三读的时候还没有结案，有可能可以适用新的法令，对于544万元拟制遗产单独开单，不增加其他遗产人的税负。不过阿义有可能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哦，因为呢阿义会多缴遗产税，同时不影响国税局核定这544万元为这个吴妈妈过世前2年内呢对于阿义的赠与哦。好，这个妹妹补申报生前赠与就是一石三鸟啦。国税局发现补申报这个生前赠与案件有一点普遍哦，在这个案例当中，阿青就是这么做的。我们从这个时间序来看一下，他的妹妹阿青做了些什么。在111年5月4号，妈妈过世了。111年7月5号，长子阿义是代表人申报遗产税，阿义兄弟姐妹8个人是继承人。

在2011年7月13及8月8号，吴女呢阿青补申报，吴妈妈死亡前两年赠与阿姨的银行存款总计有544万元，2009年11月9号赠与144万，2010年6月28号赠与200万元，还有2010年7月8号赠与200万元。

从过去案例推测有三个理由，第一个是避免漏报被罚。吴妈妈在过世前两年赠与阿姨的钱是透过转账，一定会被国税局查，那这类漏报会被罚款，而且呢会罚漏报税额的 0.8 倍哦。第二个就是阿姨要缴赠与税，她因此呢缴了这个少缴了18万元的赠与税，而这18万可以从遗产税减除，继承人的遗产税是可以少缴。第三最重要的是，阿青希望由国税局认定这名阿姨已经先前拿了544万元的遗产了，而根据民法第1148-1条规定，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前两年内从被继承人受有财产的赠与者，这个财产视为其所得的遗产。那这个案子还没有完，在114年3月4号、25号，阿姨出手，她提出遗产税要更正，所以要求退回一缴的税款。那哪里一缴呢？阿姨指出赠与税应该是由赠与人缴纳，受赠人不必缴，应退他18万元。此外呢，544万被视为遗产课征遗产税，结果其他未受赠的继承人实际上继承比较低的遗产，但需要缴纳比较高的遗产税额，有违反保障继承权跟财产权的疑虑。那么针对第一点，财政部指出国税局是依法办理，依照遗赠税法第七条第一项第三款规定，改以受赠人为纳税义务人发单补征，并且依照同法第十一条第二项规定，将已经缴纳赠与税自应纳遗产税额内扣抵。那针对第二点，财政部指出这个案子受赠对象是儿子，跟宪判所指的拟制遗产受赠人是配偶范围的不符，前者呢有赠与税可以抵税，赠与配偶没有赠与税的这个抵扣。而且呢这个案子缴完赠与税之后，全体继承人可以继承3790多万元，并没有因为呢并继拟制遗产而让继承权的这个经济价值严重的减损，也和宪判的六岁女童案情情况不同。好，那如果阿姨不服继续向上打行政救济的话，国税局官员表示有可能碰到遗赠税法修正三读。财政部提出的版本就按照这个阿姨的诉求，不因为544万元拟制遗产而增加其他未受赠继承人的遗产税负担，因为呢544万元增加的遗产税是直接跟阿姨来开单，总的遗产税没有减少。遗赠税法修正对于阿姨没有好处，首先没有费拟制遗产，544万还是会被标注为吴妈妈死亡前两年内对于阿姨的赠与，还是会计入遗产计税。那么其次，这个拟制遗产所增加的税负是由阿姨负担，提供给您做了解。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亚力副董事长暨总经理郑朝斌表示，除了台电强韧的电网计划， AI 科技发展之下，让半导体厂呢扩展强劲，已经成为公司重要的成长动能。预估今年半导体相关订单可以成长到30%哦。亚力在6月11号召开了股东会，会中承认2025年财报，并且通过了配发每股现金股利2块钱，股票股利0.2元，会中也顺利通过全面改革董事。郑朝斌表示，目前在手的订单已经达到120亿元以上，今年接单量还是大于销货量，目前产能都已经满载的状态，预期下半年营运渴望优于上半年了。那么针对呢 AI 产业所带来的影响，郑朝斌表示， AI 浪潮加速并且扩大重电设备的需求，尤其呢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点出了五层蛋糕的论点，亚力的商机至少涵盖三层蛋糕的需求。第一层呢，就是来自于能源电力的需求，就是强韧电网的建制。台电为配合未来 AI 成长需求，必须加速的执行，比带动重电设备的成长需求。第二层，以晶片需求及半导体产业海内外扩建新厂的商机，这个项目对于亚力机电产品增加采购项目还有数量，除了既有客户增加资本支出，另外有新客户的加入，所以今年1到5月产业链贡献的营收成长幅度高达100%，是今年还有未来几年业绩成长的主要动能。第三层，以 AI 厂需求，也就是 AIDC 的机房建制，亚力已经陆续完成中华电信大型云端机房，并且接获原客户的新订单，还有国外大厂新客户的 AI 机房建制，也获得了辉达转投资中南美子公司的海外新订单，未来对于公司的贡献成长可期。另外，绿能工程专案在 ESG 及2050近零碳排的趋势之下有许多的商机，目前订单能见度至少3年，营运持续看好。此外呢，轨道建设商机也是强项之一，今年初跟日本信号团队取得了第三代中央行车控制系统的建制，专案金额48.56亿，其中亚力负责全岛电力监控系统以及新旧 CTC 系统的切换，预计提供大约14亿元的产品跟服务。公司与日本信号已经超过了25年的合作，对于台铁的现状跟需求有充分的了解和掌握。未来呢，这个台铁强韧计划的太旧或换新，将提供台铁最优质的服务，提供给您做参考。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最后我们来分享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财经焦点观点哦。走进旧金山一间裁缝店楼上的不起眼办公室，这里没有柜台，没有接待人员，迎面而来的是一具巨大的 SpaceX 火箭引擎。为了把它搬进来，甚至要动用起重机拆掉整扇窗。这里是创投公司137 Mattress 的总部，在过去15年，创办人呢费许纳沃夫森在这个地方努力的募集，四处收购 SpaceX 的股票。尽管有很多获利了结的机会，但是他一个股都没有卖过，一点一点的加码，结果是这个137 Ventures 呢已经超过持有 1% 的 SpaceX 股权，按照 IPO 的估值计算，大概已经价值200亿美元了。现年44岁的费许纳受访说，这很可能定义我的整个职涯。他和 SpaceX 的渊源呢要追溯到2008年，当时26岁的他呢在这个 Teal 的创投基金呢 Founders 的 Fund 任职，那负责追踪刚投资的 SpaceX。 当时呢这个 SpaceX 呢小到办公室白板上呢还画着手绘的火箭草图。那一年8月份呢，费许纳呢飞到了 SpaceX 洛杉矶总部，观看可以回收火箭第三次试射的直播。火箭升空不到2分钟就化为火球坠毁。那个时候呢 ，Founders Fund 呢刚投入2000万美元，相当于基金资产大约10%。他紧张地询问那个 SpaceX 总裁夏特威尔接下来怎么办，对方冷静回：再造一枚，再试一次。回到旧金山，费许纳其实不比出发前多多少哦，这个知道的部分真的还是很少。不过他的老板们没有慌，选择继续支持 SpaceX。 如今那笔2000万美元的投资

已经变成数十亿美元，但陪伴 SpaceX 走到最艰难岁月的费雪纳也说不准上市后的股价会怎么走，因为 SpaceX 目前还在亏损，部分 AI 业务呢也落后竞争对手。在6月12号，它可能涨4倍，但也有可能暴跌50%。那由于禁售的规定呢，它至少要等到8月财报公布后才能够开始卖股。他计划第一时间把大部分持股给137的投资人，让每个人自己决定要卖还是留。他说自己呢不急着套现，甚至认为 SpaceX 未来有机会达到发行价的10倍。他说这仍然是一间他相信的公司，提供给您作为参考。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你说声再会了，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

0: 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跳架啊！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2: 你都无良发展，我当当对华人这位专哈。
3: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集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你讲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顺便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4: 法院叫外送，顺便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Amy， 你做哪上班了？给生意来买印图啊？
7: 俺老公啊，
6: 俺老公身强，有银牛子挺身。
7: 错噶，因为给哈佛有银牛子挺身，真的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生意的太。
6: 哇，怎么？
7: 亚爱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面，韩国哈佛有银牛子挺身，真的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会本科来申请有银牛子挺身，真的不？
8: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时间是6月19号星期五傍晚的5:01，欢迎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今天台北晚报的代班主持人奕勋。今天星期五是端午节，先跟所有听众朋友们说一声端午节快乐。今天立鸡蛋了吗？今天吃过粽子了吗？吃完粽子呢，记得出去走一走。前两天的下午啊，这个台北地区下起了很大的午后雷阵雨。今天看起来呢，这个天气稳定了一些但是呢，天气看起来阴阴闷闷的，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了。节目一刚开始，送给你来自911-9453。Oh my god， 搞我棒棒。会多，这个周末请你帮我排个假，会塞吗？

0: 山，
1: 九三一路况报道。
0: 在这一节路况报道呢，啊，今天傍晚虽然说没有下班车潮，但是出游的车潮还是有哦。啊，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出口，这个稍早呢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还没排除，后方是有回堵车阵。然后呢，在新北市淡水区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中正路和沙仑路口车子比较多，还有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这里也是一路车多不好走哦。

来到今天台北晚报第一节新闻 Spotlight 呢、先带朋友们这个关心啊，吃粽子小心不要热量爆表哦。这个打开粽叶呢，里面有糯米，有香菇、卤肉、花生、蛋黄，哇，真的是垂涎三尺啊。但是呢，医师提醒哦，对于如果你血糖偏高，甚至是糖尿病前期，有脂肪肝、或是餐后容易疲倦昏沉的人来说呢，粽子的热量一定要留意它的升糖特性。

精准预防医学会理事长张嘉明医师表示呢，影响血糖反应的关键呢藏在米饭的淀粉结构。这个米饭淀粉主要分为直链淀粉还有支链淀粉。那么粽子呢多半是糯米啊。糯米呢含有比较高比例的支链淀粉。这个分子结构呢是比较容易被消化酵素分解。所以呢葡萄糖很快就会进入血液，也就因此你餐后的血糖反应就会变得比较明显。此外呢，这个米饭越软，就代表它的粘性就通常代表淀粉糊化的程度比较高，消化吸收的速度就会更快。这不只是甜食需要注意，白饭啊、粥啊、米粉、米糕、粽子这类淀粉的食物呢，吃起来虽然说不甜，但是进入体内呢，仍然会转换成葡萄糖。只不过进入到血液之后，血糖的飙升速度可能会不太一样。加上粽子里呢，除了有包糯米之外，还会包花生、咸蛋黄、卤肉、油葱等等的哈，这些都是具有高油脂、高热量的特性，所以端午佳节吃粽子的时候，应该把它视为正餐在吃，不是当额外的点心，不然一天的热量不但爆表，而且避免同餐再搭配其他大量的白饭、面食或是

甜点。那么这个端午佳节吃粽子，医师提出六项建议。首先把粽子当主食啊、这个减少其他淀粉摄取之外，控制分量。粽子比较大颗，可以和家人一起分食，或者是留一半下一餐再吃。那么调整进食的顺序哦，不要一刚开始就吃粽子，刚开始可以先吃蔬菜，补充蛋白质之后再吃粽子，这个帮助延缓吸收的速度。另外呢，酱料可以减量一些，这个吃粽子热门的甜辣酱、酱油膏、含糖的饮料都会增加额外糖分的热量摄取，建议改搭配无糖茶或是白开水。那么最后，饭后适度的运动非常的重要，饭后步行约10到20分钟，也有助于肌肉利用葡萄糖降低血糖的波动。那么当然啊、这个过节吃应景的食物还是非常重要，所以也不用太害怕吃粽子。这个重点在理解食物的特性，掌握分量，还有搭配的方式，才能够吃得健康又吃得快乐安心。那么就来动一动吧，来自自由发挥3D5力全师。

稍早听到来自自由发挥的歌曲三 D 武力全师啊，跟着一起跳一跳之后，今天吃的粽子的热量有没有消耗完毕呢？不过要瘦身哦，如果懒得运动，这个打瘦瘦针，这个近年掀起减重的风潮，相关的一个海外代购甚至网络贩售非法输入的情形也随之增加。有立委呢在立法院质疑哦，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瘦瘦针透过社群平台流通，而且来源不明，风险真的是难以掌握。对此，食药署今天表示，正在研议将这个俗称瘦瘦针的GLP-1 的类药物纳入入境申报管理的范围，或列为边境重点查核的项目，以防堵非法输入。有立委指出呢，日前在脸书还有翠等等社群平台搜寻瘦瘦针，都可以找到大量的贩售资讯，部分呢更是主打中国大陆来源的产品。他表示呢，瘦瘦针并非人人都适用的，使用之后可能会出现肠胃不适、胃排空延迟等副作用，透过非法的管道购得呢，不仅无法确认药品的真伪，也难以获得相关的保障，呼吁卫福部要加强管理。那么事实上，根据食药署的统计啊，从民国113年一直到今年的6月11号，上个礼拜期间呢，总共就有查获了124件的违规，裁处的金额是已经达到了355.5万元。这个样态包含了有非法药商执行的商业药物药品调剂未依照一定的作业程序，以及无处方贩售的处方药等等啊。食药署的副署长王德元表示，目前呢，瘦瘦针的非法来源主要有两大管道，一个是旅客自行携带入境，另外一则是透过网络的邮包购入。部分的产品进入国内之后，又遭到转售到网络平台，形成违法贩售的问题。那么针对网络贩售的乱象呢，王德元指出，食药署已经推动药事法的修法，强化呢网络平台责任，未来如果查获违法贩售药品，平台必须要在一定期限内下架，也必须要提供贩售者相关的资料给主管机关来查缉。目前呢，食药署已经和速发部以及 LINE 等等平台建立合作的机制，确认违规内容之后，就可以启动阻断的程序。不过呢，至于另外一个来源呢，旅客携带瘦瘦针入境的部分，王德元表示，依照现行的入境旅客携带行李物品报验税办法的这个规定呢，携带针剂类的药品入境都必须要备妥医师的处方间或者是证明文件，药品不得超过合理的用量，而且是以6个月的用量为限。当然，食药署也坦言哦，目前呢，旅客如果没有被查验，主管机关就无法掌握他的携带情形。因此呢，食药署正与这个关务署来研商，评估将相关的药品列入入境申报管理的项目，或是强制申报的品项。未来如果正式实施，旅客未依规定申报查获，可能面临没入药品的没入或是相关的裁罚。但是最后呢，食药署也提醒民众切勿将个人的药物在网络上贩售，这依照药事法的规定，没有取得药商资格贩售药品呢，是可以处3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上的罚锾。如果涉及贩售未经我国核准输入的药物呢，最高是可以处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且并科5000万元以下的罚金。食药署最后呼吁民众，如果有减重需求，一定要寻正规的医疗管道就医，由医师评估之后，这个处方药品的使用，避免购买来源不明的产品，以维护用药的安全。

0: 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是的，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时间是傍晚的5:21，稍早听到来自 Twinkle 的歌曲 Touch Me。紧接着回到台北晚报的新闻 Spotlight 啊，这个美国副总统范斯原定在18日晚间出发前往瑞士日内瓦举行第二阶段的谈判，但目前呢，白宫的官方说法指出，后续谈判计划未敲定啊，以及相关后勤作业的挑战，因此范斯不会如期出发啊。但是有美国的官员透露，德黑兰指控以色列在黎巴嫩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有可能就是造成周五会谈喊卡的原因。美伊双方已经签署和平备忘录，范斯呢原本也预计在今天前往日内瓦接续谈判，不过呢是否有签署仪式，这双方说法是不一这个说法不一哦。范斯呢事实上在周四的记者会上坦言，计划原本是前往瑞士，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不过呢为了敲定最终协议的技术性谈判，预计本周末会

开始。他说技术性会谈的计划尚未敲定，而且伊朗的方面在旅行上安排也可能会碰到一点技术性的挑战。不过呢，后续白宫发声明，由于下一个阶段的谈判后勤安排尚未解决，因此范斯不会在周四晚间出发前往瑞士。那么这个针对美伊协议在17日生效，18日正式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呢，面对媒体以及政界批评川普让步过多，美国副总统范斯则呼吁外界不应该从协议文字来解读整体内容。他坦言应该要讲求核实让伊朗承诺不会做浓缩铀，这个答应会让检察员进去销毁高浓缩铀的库存。

那么伊朗方面呢，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也首度对美伊中战备忘录表态，伊朗的主播转述最高领袖的讯息呢，说原则上对此保持不同的看法，但是会予以批准，因为这个他表示伊朗总统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向最高领袖承诺会保护伊朗的核这个抵抗阵线的权利。那么范斯总统美国副总统范斯也表示呢，川普此时此刻是这个全世界唯一这个会同情以色列的国家元首。他指出以色列的问题是这个必须要尽快的认清自身国家的现况。但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办公室对于范斯的说法目前还没有发表评论。来自梁文一的歌曲《亚当苹果》。

0: 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4: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又不容易降低嘅，外面你听唔到？
5: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4: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5: 停业强严条的啦，来我去输烟，行政苏兄，
6: 行政苏兄新增加条件之突，由外部专家担任条件委员，专业送房用协商其他苏兄，专业快速又省钱，
5: 条件难以健康，三样咩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来自伍佰的歌曲《你是我的花朵》，时间是傍晚的5:34。
1: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即时报。
0: 在这一节交通路况及时报呢，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5.3公里过林口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69.2杨梅的路段，这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那么另外呢，朋友们如果要前往宜兰的话哈，给您参考这个国道5号呢，从南港系统一直到石碇，一直到雪山隧道之前，一路都是有塞车的状况哦。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来到这一节台北晚报的大台北的声音啊，首先要关心到台北市呢，有鉴于毒驾肇事的案件严重危害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在昨天开始办理扩大取缔毒驾的专案，动员了警力450人，并且向中央同步申请支援警力90人，另外呢，规划了路检这个道路的拦检点有96处，打造高强度高密度的拦检警网希望可以维护这个台北市的交通行的安全。那么林延田局长呢也亲自前往信义分局主持这个勤前的教育，勤教中提醒同仁要注意执法程序，更关心执勤安全装备还有辛劳的卫冕，以具体的行动展现维护交通安全以及社会为治安执法的决心。事实上呢，针对近年来泛滥的E-TOMI之类的丧尸烟弹，台北市警方也持续加强查缉的力道。从今年的1月开始呢，就已经取缔了毒驾，违规有778件。这个E-TOMI之类的毒品犯嫌呢，共有990件。这个总共查缉了1021人，破获混合式毒品的分装厂有117件，这个全面扫荡毒品分装厂以及贩售持有毒这个有毒的烟弹等不法行为呢，针对相关的一个案件，台北市警察局也会逐案的积极向上追溯案源，全面阻断导致高风险的这个毒品呢，然后影响肇事的安全，这个交通的安全，从源头以及犯罪工具双向打击，遏止毒品流入市面，防治毒驾危害的扩散。那么台北市警察局长林延田局长也强调呢，毒驾行为不仅危害自身，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的伤亡，呼吁所有民众绝对不要这个存着侥幸的心态以身试法。那么政府会从唾液筛检工具、取缔程序还有法令的依据呢，全面提升原警的执法专业能力显示警方对于毒品犯罪以及毒驾行为是绝不宽待，将秉持依法行政。

严正执法的原则呢，以高强度勤务以及标准执法的作为，展现打击毒驾的这个以及查缉新型毒品犯罪的决心，防止重大事故的发生，全力守护市民的交通安全。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首 Beat It。

时间来到傍晚的5:43啊，台北市推动穆斯林友善观光呢，获得了国际肯定。国际知名的穆斯林旅游推广机构新月平等在昨天新加坡举办2026清真旅游奖的颁奖典礼，台北小巨蛋荣获了年度最佳穆斯林友善活动场。

馆的殊荣，成为本届台湾唯一获奖的场馆哦，展现台北市在国际友善观光、场馆服务升级以及多元接待环境上面的卓越成果。那么台北小巨蛋呢，常年承接国际级的体育赛事，还有大型演唱会，甚至是艺人艺文展演活动，每年呢也会吸引大量的国内外旅客到访，所以为了要持续提升国际旅客服务品质，台北小巨蛋积极将多元文化尊重融入这个场馆的营运。在去年呢台北市政府观传局以及回教协会的辅助之下在场馆内建制穆斯林祈祷室，提供穆斯林旅客在活动期间能够安心礼拜的友善空间，进一步呢取得穆斯林友善的认证，打造更具包容性以及便利性的观光服务环境。那么这一次呢，获得年度最佳穆斯林友善活动场馆，不仅是台北小巨蛋服务品质以及友善设施的高度肯定更是台湾唯一获得此项殊荣的场馆，透过大型场馆导入穆斯林友善的服务呢，台北市政府也希望持续提升国际旅游接待的能量更能够让不同文化背景的旅客都能安心参与活动，感受城市的魅力，进一步强化台北市作为国际旅游城市的竞争力。那么北捷油气公司也表示，这一次获得新月平等奖颁发年度最佳穆斯林友善活动场馆的国际殊荣，也感觉非常的荣幸啊！感谢台北市政府观传局、中国回教协会以及各界长期以来的辅导支持，未来呢，小巨蛋将持续精进场馆服务以及旅客接待的环境啊，持续打造友善、包容并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观光品牌。来自 Joanna Jackson 这首歌曲《Love》。

家好，我是徐景淳，我是阿孙。吃喝玩乐听台北，健康快乐听台北，多元文化听台北。要记住哦，台风动态也要听台北，请收听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

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来到端午节呢这个好像不得不提白娘子还有青蛇这个白蛇传的故事哈。日前呢新北市政府动保处防疫动保这个动物保护防疫处呢接获通报，在土城区有雨伞节出没，动保处呢随即派员前往，发现呢是少见的白化雨伞节应该不是这个神话中的白娘子了，但是经过简单检查之后发现该蛇并没有明显的外伤，健康状况良好，随即选择适当的地点野放。动保处表示呢，端午连假哈时值蛇类的活动旺季，民众出外郊游呢一定要遵守三不五要的防蛇守则。所谓的三不五要呢，事实上分成住家三不还有外出的五要。住家的三不分为住家的环境不杂草丛生，不堆放杂物以及不要有裂缝孔洞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有效的杜绝蛇类的来往以免蛇类藏匿或是入侵家中。那么外出的五要呢，则是要穿着长袖长裤以及包覆性的鞋履，减少皮肤暴露第二要呢是要手持长棍像扫墓的时候经过草丛可以先打草惊蛇。要保持距离，遇到蛇类的时候应该要冷静绕道，不要惊扰，不要挑衅。那么第四要是要避开蛇类活动频繁的夜间和清晨时段。最后一要，如果不幸遇到了，要记下蛇类特征，万一遭到蛇类的咬伤呢，才能够供医师参考，以利正确施打正确的这个抗毒蛇血清。

另外啊，这个老旧的观念会认为呢，这个可以用蛇的头型判断蛇类是否有毒，这个观念并不完全正确。像是赤尾青竹丝、龟壳花这种腹蛇科的毒蛇，它的头型的确是三角形，但是呢，眼镜蛇、雨伞节，这种眼镜蛇科的毒蛇呢，它的头是椭圆形的，所以用头型来判断，遇到的蛇是否是毒蛇就不能够完全正确了。所以呢，遇到蛇的时候，不管蛇的头型为何，事实上都应该保持安全的距离，以避免接触。

事实上，根据动保处的统计呢，去年总共接获3814件的蛇案通报，大多集中在6到8月哦，三个月合计就有超过1300多件的蛇类通报，最常见的蛇类啊，分别有龟壳花、红斑蛇以及黑眉锦蛇。通报量的前三高的行政区域，提供朋友们参考，在新北市分别有中和区、莺歌区还有树林区哦。那么其他区域当然还是有可能会遇到蛇类，新北市动保

府表示呢，如果在住家遇到蛇类，不要惊慌，也不要自行捕捉或者是驱赶，以免发生危险。如果需要动物救援或是捉蛇的服务，要立刻通报动保处有24小时的专线02-2959-6353或者是1999的市民专线，由专业人员来协助处理，保护自己也保护蛇类哦。第一个小时的台北晚报要告一个段落，送给你来自萧亚轩和罗志祥的《败给你》。待会儿6点整、先来听一段 BBC 国际英语新闻。第二个小时的台北晚报，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爱感觉一下公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利用行路人，懂好。
4: 错啊，材料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3: 其他的也是食材，都爱利用行路人咩？
4: 不论其他位也是食材，经过路口都爱咁舒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利用行路人哦。
3: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好字，一天爱行斑马线。

0: 咯。
1: 请大家通下位共同安全请一份行李。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Leona Lewis 这首歌曲 Thunder， 时间是傍晚的6:10，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来到第二个小时了。
1: 快乐出门，
2: 平安回家，
3: 交通路况及时报。

0: 好，这一节交通路况及时报提醒你，在新北市淡水区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中正路和沙仑路口是车多不太好走，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台五路出口往汐止的方向，这里说内侧车道有猫咪，小心闪避了。
1: 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0: 有朋友是今天跟我一样还是得上班吗？辛苦你了哈。那么这个休息时间好好的休息。这个大部分朋友今天可能是休息的状态，对不对？那么没有上班的日子，我们来听音乐吧。下一个礼拜呢就是金曲奖颁奖典礼了，这个为了让观众呢更深入认识今年的入围者，所以台视哦特别制作了 GMA Hit 入围就是肯定的节目特辑，有本届的星光大道主持人陈明珠还有谷谷吕思伟携手一起主持，邀请了像是白冰冰、彭佳慧、嘎米 B、 董事长乐团的主唱吴永吉，还有苏命舒明恩，还有黄雨涵、 Joyce就以斯等等哦，总共19组的入围嘉宾一起聊聊他们自己的音乐历程。像是彭佳慧呢，她是金曲史上首度在华语还有客语双料的歌后，她今年呢也以新专辑《完整的大人》第二度要角逐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她说，事实上在入围公布的瞬间真的是很不敢面对耶。那么出道53年的演艺圈大姐大，白冰冰今年也是凭着专辑《林就公就为》展现了深厚的唱功还有人生历练，是暌违28年再度扣关最佳华语，最佳台语女歌手奖。事实上呢，在入围的公布当下，她正在主持会议，这样子的好消息实在是让她又惊又喜。而 Gummy B 呢是首度问鼎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凭借她独特的创作风格成为饶舌圈备受瞩目的惊喜金星星，但他坦言呢，成名之后是有陷入过自我怀疑。

也还有焦虑，这些心情都写在他的歌曲当中。而董事长乐团的主唱吴永吉呢，他推出个人的专辑《推扣来内下低》，一举入围最佳台语男歌手、最佳台语专辑还有年度专辑等等三项大奖。他是矿工之子啊，他也透露过去呢曾经受邀演唱矿工题材的歌曲，让他思考怎么没有为自己的家庭写一首歌曲呢？也就因此在专辑当中的歌曲《钢寮》是甚至邀请了老矿工参与拍摄 MV 的工作，重现矿工的生活样貌。

今年的入围者名单当中，哪一位你最期待呢？送给你来自白冰冰这首歌曲《快乐都逍遥》。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6:18，稍早热身完下礼拜的金曲奖相关资讯呢？啊，这个最近最热门的可能是世足赛了。世足赛今天赛程呢，南韩这个在小组赛第二轮面对地主墨西哥，下半场呢，因为这个门将金城奎失误，最终是0-1落败，目前的战绩1-1，积分3分。下一场呢，即将对战南非，再拼晋级的机会。赛后呢，总教练洪明甫表示，虽

还是蛮可惜，但是仍然会挣扎到最后一刻。那么虽然说这个洪明甫总教练这个表示啊，有几个场面处理的不够理想，但整体而言，他认为球员们的表现很好，已经尽了全力啊，至少比赛的前20分钟都没有失球，这个选手也有执行到位。但是下一站呢，即将在25号对上南非，如果能够赢球，就会取得分组第二名的成绩，直接晋级32强。洪明甫这个总教练表示呢，虽然今天结果十分遗憾，但是还有最后一场还有下一场比赛，因此没必要垂头丧气，会做好准备，最后一战。球是圆的啊，没有到最后一分最后一秒，到底谁会胜谁会这个落败呢，真的是很难讲，对吧？来自 Green 这首歌曲《地球号》。

来自 Green 的歌曲《地球号》。哎，这个世足赛呢，虽然说没有中华队健儿的身影哦，但是事实上呢，还有其他的赛事，我们可以为我们这个台湾的选手加油啊！拳击 WBA 呢，中国站今天进行女子60公斤级的八强赛啊、台湾女儿林玉婷呢，面对世锦赛的金牌巴西好手桑托斯啊，顺利是以5-0的压倒性胜利啊，直接完胜啊、如愿呢闯进了四强。但事实上啊、这个今年的世界拳击联盟 WBA 中国站在贵阳登场的台湾是派出

出了两位男子好手以及四位的女子选手呢参赛。那么到今天是剩下林玉婷女子60公斤级以及吴诗怡女子57公斤级的八强赛登场。那么林玉婷完胜教练呢也表示林玉婷在大赛的感觉慢慢找回来了，打完首回合之后就有很快的掌握节奏，还有这个发挥调性很好，有效的钳制住对手的进攻，顺利按照自己拟定的战术走。不过呢，至于吴诗怡的部分则是以1-4败给了印度选手普拉奇，无缘晋级四强的门票。那么接下来林玉婷的四强战呢会对上中国的杨成宇，对手呢是2023年的世锦赛金牌，也是今年名古屋亚运争金的头号假想敌，希望林玉婷也可以旗开得胜。来自曾伟中这首歌曲《摩擦》。

0: 上天的房子八百种，都在安阳板桌内。
1: 在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甲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0: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1: 看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掉讲三杂事 ADR， 诉讼的纷争解决机制，从黑高标零杀去纷争，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的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态前又夹又偏。

0: 土豆粉蒸，选择 ADR， 不是大罐时，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八烟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Seven、OK、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让你的心情嗨起来。Hello， 大家好，我是大 Q 吴中明。
1: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2: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1: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Chill 谈台北》。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我一位好久不见的学长，哇，真的是一定要邀请他来跟大家聊聊天。欢迎汉斯。
3: 嗨，大家好，夏恩好。
1: 好，汉斯，你是哪里人？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好了。
3: 我其实本来算是高雄人，
1: 那后来，
3: 但是后来呢，就是住到了台北工作之后，就来土城。对，然后但是呢，公司在台北，所以是一个很复杂的关系。
1: 就是反正在北部嘛，
3: 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学其实就在北部，所以其实你到台北来也蛮久的了耶。
3: 对，应该快20咯。对，从就学啊到工作这段时间。
1: 所以虽然你是高雄人，但是其实对台北的你知道生活的那个时间，其实是差不多
3: 快占一半了。
1: 对啊对啊对啊，那想必我觉得在台北毕竟要跟大家聊聊，可能你都会去哪里玩，或者你平常的兴趣是什么？
3: 其实我平常应该算是一个很喜欢看棒球的老球迷了。
1: 哦，老球迷了。
3: 对，所以从学生时期就在台北了嘛，
1: 对，
3: 所以基本上台北几个球场啊，都去过。
1: 哦，真的？台北有哪些？
3: 对对对，像如果
1: 天母，
3: 以前比较对比较远的话，就是新庄啊，
1: 哦、
3: 天母，
1: 嗯。
3: 对，然后像最近刚开的大巨蛋，
1: 对对 对,
3: 对，所以像这几个球场，喜欢棒球的人应该都会，每个周末这样到处跑来跑去，支持自己喜欢的球队。
1: 对，所以就是北部这三个球场，基本上你都去过很多次了。
3: 对对对，
1: 那最近是最多还是去大巨蛋嘛？
3: 当然啊，有了大巨蛋，其实对球迷来说非常的舒服、欸，像是夏天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在就是
1: 有冷气吗？
3: 当然有冷气啊、
1: 哦！天哪，
3: 不大家闷在蛋里面吗？
1: 哦、所以谁煮蛋？
3: 对啊，所以像现在其实现在棒球生态跟以前很不一样。以前看棒球就真的单纯就是看完一场比赛，但现在棒球为了要吸引更多不同的客群进场，所以他们除了棒球比赛以外，其实都增加了很多活动。像上个礼拜我去看了比赛，他后面就有韩团的演唱会。对，所以他就尝试用不同的方式让可能以前不曾接触过棒球的客群也愿意来进场。
1: 哦，有有有，我有看到那个赛吗？
3: 对，江南大叔。
1: 对对对对对对、欸、他已经很久没有唱了，他还可以

0: 来
1: 已经隔了十几年没有来台北。
0: 对啊，
1: 对，所以他就是有一种重新回归，然后再跟比赛结合，所以虽然现在棒球票比以往贵了不少，但是相当也是来说场地也是升级了，内容的部分也升级了，所以会变成一个很完善的娱乐体验
0: 哦，娱乐体验，
1: 对，不是单纯只是看比赛，而且。

0: 有大巨蛋，你可以进场试一次看看。
1: 哦，那个室内的场地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不管是灯光效果啊，或者是音响啊，什么都跟以往的棒球赛是完全不同的。
1: 因为以前的棒球的确是像你说的，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户外的体验，就可能比较热啊，或什么的。然后你就是站在那个可能场地的外面，都可以听到声音，就是那种感觉嘛。
0: 对，但其实像刚有讲到台北，其实除了大巨蛋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的户外球场。
1: 对，
0: 那其实现在每个球场不一样，都都有自己的所谓的组队在经营。比如说像大家都知道天母的话，可能就是像是味全龙之类的嘛。
1: 对，
0: 那每一个球队对于自己的主场都想要做出自己的特色。
1: 对，
0: 那相当相较于说大巨蛋目前还没有任何的主场去认养，所以它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共用。可能没有比较大型的活动的时候，我才会考虑说这个球队这个礼拜的比赛我就移到大巨蛋来打。但是像味全这种天母这种比较属于在地经营的球队的球场的话，
1: 对，
0: 它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像是席次，很不同的座位。
1: 对，
0: 那像天母的话可能就会大家比较知道的是它会有烧烤席，你可以
1: 烧烤席
0: 一边烤肉一边看棒球，
1: 这么酷。
0: 对，或者是像露营席，就是它有就是户外的帐篷，当然帐篷里面就有冷气了。
1: 哦，真的，
0: 所以就可以在透明的帐篷里面就是看着棒球。那如果你没有想说就是要花到这么多钱这种席次的话，还会有一些像是家庭席，就是可能比较大的空间，会有沙发椅啊，然后会有一些球团会提供一些小的点心，那就是让你就是在看球赛的时候会有比较舒服的座位，
1: 对
0: 对，或舒服的体验。那他也可以去带一些不同的客群进球场，对，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不同的感觉。当然就是如果你没有看过棒球，大巨蛋还是你的首选。舒服的环境，然后便利的交通，什么的方法你都感觉很棒。
1: 对，
0: 那当你体验了这种很棒的体验之后，你再开始去找自己喜欢的球队，去感受他们在地经营的球场的特色。对，所以这是一种跟就是跟以往不同的体验。
1: 对，以前真的是纯看棒球，现在真的好多不一样的这种，
0: 对啊，
1: 怎么讲，比较算是周边的体验活动吗？
0: 对对对，像最简单来说就是美食嘛，很多球场周边都会有自己的美食。
1: 对，
0: 那有些球场会经营自己的美食街，或者把一些外面有名的美食带进他们的球场里面，
1: 就摊贩这样吗？
0: 对，所以有些人可能会为了吃某一些食物而进到某一些球场去看球。对，所以就会有这种不同的因素把你一个一个拉来球场，
1: 很有趣耶。而且就是真的是比如说像好，你可能很熟悉啊，像我可能不熟悉，你可能要去看，你约我就跟我说，哎，有什么特别？像烧烤席，我就觉得哎，好像蛮有意思的，
0: 对啊，对啊，
1: 很特别。所以好，我这边就先问一下，因为各个球团、各个球场可能会不一样嘛。现在台湾职棒总共现在是几队？
0: 现在就一共有六队嘛，
1: 六队。
0: 从高雄的台钢，在澄清湖，
1: 对，
0: 那再往北一点的话，台南，台南的话现在是新的球场，也是统一的球场在亚太。
1: 哦，
0: 对，他们已经搬到就是亚太棒球村新的球场，今年才开始用。
1: 哦，真的哦。
0: 那台中的话就是中信兄弟的洲际
1: 啊，洲际
0: 今年在外野有新的百货公司，所以你可以逛逛百货公司再去看棒球。对，那在北一点的话就是桃园，大家都知道的乐天桃园，那他们的球场也是经营最久、有特色的主场
1: 啊。对，
0: 那他们旁边除了有百货公司以外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像是艺文展场啊，或公园，你都可以整体可以去逛。
1: 对，
0: 那再往北，就我们刚刚说到大巨蛋，还有味全的天母棒球场。
1: 嗯，
0: 对，所以现在这些球场都有各种不同的特色。那每一个球队，他们都有自己想要经营的客群啊，然后或者是想要做出不一样区别的感觉，所以大家都可以就是先去感受那个氛围之后呢，选择自己喜欢的队伍，然后去捍卫自己的主场。
1: 那你这样六队的你都有去体验过吗？
0: 基本上这些主要的球场都有去看过。对对，那但是你最后还是会选择回到自己的家嘛？
1: 的确啦，
0: 对，但你还是
1: 有点像是出去旅游啊，顺便看个棒球嘛。
0: 对
1: 啊，然后当然是你有点像城市在地主场那种感觉。
0: 对对，现在的主客场的概念跟以前比起来是变得比较重了，所以大家都会有一种我要回家的感觉，就是到我自己支持的球队去这样子。
1: 对，
0: 而且现在看棒球，以前早期我们印象应该都是分边，一人坐一半
1: 啊。对、哦、
0: 对，早期看棒球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所谓的两边的对立、
1: 啊、
0: 对，两边的对立的状况。
1: 对，
0: 现在完全不是啦，现在就是你主场的话，家就是你的。

0: 客队就会被放到最远的地方去加油，哦，所以你就真的是有一种全场都在为自己的组队加油的感觉。
1: 哦，那样才有 feel 嘛。
0: 对，
1: 哇，
0: 而且现在你看，现在还有除了啦啦队以外，嗯，现在自己的应援团他们还有所谓应援队长，
1: 啊，对，
0: 然后还有，
1: 哦，对对对，
0: 还会有自己的名字，
1: 嗯，
0: 对，所以现在就是其实你看棒球真的是有很多不同的娱乐因素啊。
1: 对，
0: 以前单纯就只是呐喊，然后看场上的比赛，嗯，
1: 对
0: 对，然后输了可能就会很难过，但是现在就是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因素，然后就会让你觉得这看完之后输了也没关系了，下次再来，但是整个观赛的体验会非常的欢乐。
1: 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而且我听你讲，就是知道你真的是对棒球非常熟悉的，因为我身边有很多人去看棒球的啊，嗯，他可能都是为了看刚讲的啦啦队，是吧？
0: 但是这也不是不好啊，对不对？
1: 我觉得蛮好的。
0: 对啊，你进去之后，你也是在为了某些人加油嘛，对不对？
1: 对，啦啦队帮棒球队加油，
0: 我们帮啦啦队加油。
1: 你是啦啦队的啦啦队，
0: 对对对。
1: 其实不错啊，而且啦啦队真的是能见度很高。
0: 对啊，现在其实这些啦啦队很多，其实也是当球让整个球团他们很大的收入来源了。
1: 嗯，
0: 那像这些啦啦队，他们可能也是希望可以进演艺圈，在中间做了一个跳板。
1: 对
0: 对，那其实有这些啦啦队之后，你也会觉得场上的那种以前阳刚味比较阳刚气息比较重的感觉也会变得比较柔和一些。
1: 哦，对
0: 对啊。
1: 欸，那看棒球性别比例上面呢，你有观察过吗？
0: 其实我觉得还是以往会比较男生居多，但其实我觉得现在有慢慢女生有越来越多来看棒球，而且跟以前不一样是，其实你有发现近几年就是职棒的联名啊变得非常的多。
1: 哦，对，
0: 所以周边也越出越多。
1: 对，
0: 所以你在追棒球的时候有一种在追韩星的感觉，就是周边越买越多。
1: 对对对
0: 对，所以你就像联名可能连的是动画啦，像或者是有些连韩团，
1: 嗯，
0: 对，那这些可能都变成出现有抢购潮
1: 啊。对，
0: 就有些东西你是真的会买不到。
1: 哦，
0: 对，所以现在追棒球的话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也是要花好多好多的钱做这件事情。
1: 哦，真的耶。嗯，就你真的很喜欢，其实你会想要拥有他们这些周边。
0: 对啊，
1: 我，哦，在行销其实我蛮厉害的。
0: 对，所以这段完全是跟以往有很大不同的区别了。
1: 对，因为我觉得有趣的是刚我们讲可能以前对棒球是属于体育嘛，
0: 嗯，
1: 他现在把体育跟娱乐拉得很近，
0: 对，
1: 啦啦队是比较娱乐性的，
0: 对，
1: 然后他跟娱乐圈的比如说好像我前阵子看到那个开球，嗯，孙淑媚
0: 啊，
1: 哦，天哪，孙淑媚超美的耶。
0: 对啊，这样子会变成是一种，啊，以前真的只是单纯是体育赛事，
1: 对，
0: 但他现在就变成一种相辅相成，
1: 嗯，
0: 愿意当红的艺人愿意来棒球场上面，让不同的客群看到他的存在。
1: 对
0: 对，那但是球团同时也希望这样子让一些从来没有关注过棒球的人，然后进场知道哦，原来我们有在做这些事情。
1: 嗯，
0: 看棒球不是像以前一样，真的是觉得又热又湿，然后可能看完一场比赛就没有的事情。
1: 对
0: 对，所以其实这变成一个整体的娱乐体验之后，其实也比较可以带动大家愿意进场去支持国球这件事情。
1: 嗯，嗯，就不会只有国际赛的时候一日球迷。
0: 对啊对啊，像今年棒球的体验让大家不是说东京巨蛋变得好像在台湾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这是非常夸张的一件事情。以往你根本不会想象说我今天在外地那么远的日本，然后一个球场塞进了40,000人，基本上90%都是台湾人。
1: 对
0: 对啊，
1: 欸，可是我觉得好玩的是你看这些棒球的当然体验很丰富嘛，
0: 嗯，
1: 可是相对来说它会不会也会让大家就我虽然想去体验但不见得容易买得到票，会这样吗？
0: 对，
1: 特殊的场次或什么这样，
0: 当然特殊场次还是会有买不
1: 到
0: 票，像刚刚有说到，像是韩团有演赛后演出这一种，
1: 对，
0: 就很容易就是某一些可能某一些比较热门的团，那就真的是整场40,000人就是卖完了。
1: 嗯，
0: 对，但其实现在基本上像球团如果要卖票这些比较特殊的场次的话，它都会有事先公告，所以基本上只要就是有留意到的话，基本上不会到秒杀的状态了，毕竟它本质还是棒球赛嘛。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基本上你要买的话提前一点时间去留意，基本上都还是买得到。
1: uh-huh.
0: 对，那基本上要比较平常的一些场次的话球团大概都一个月前就会开始开卖。
1: 嗯，
0: 对，所以现在买票这件事情变得比较不会那么麻烦，因为球团会有自己的网站或者是手机程式以外，
1: 对对对，
0: 便利商店基本上也可以做买票的动作。
1: 嗯，
0: 对，所以不会说太困难了。
1: OK， 反正因为大巨蛋40,000张，其实票蛮多的。
0: 对啊，对啊，
1: 就大家买进去，然后又可以很多体验。
0: 确实，可以吃东西，可以听音乐，然后如果真的觉得看得太累的话，吹个冷气睡觉也不错。
1: 真的。

0: 的哎、欸，嗯，哎、欸，那大家看棒球吃东西都会吃些什么？里面会卖什么东西？因为我记得我印象中，我之前我上一次进场看应该是在洲际棒球场，嗯，那也是几年前的事情。然后外面卖一些什么热狗吗？还是什么？我有点忘了。
1: 对啊，基本上大家应该都离不开这些东西了，哦、就是一些方便手拿方便的东西，披萨、啊、热、嗯、狗，或者是大肠包小肠。
0: 对
1: 对，所以像这些东西也造就了每个球场有自己的所谓美食文化。对，像洲际的话，可能就是还有跟一些当地的汉堡店或披萨店做合作
0: 哦，
1: 所以可能像有些店
0: 披萨、哦、对
1: 耶，对 Rock, 那披萨 Rock 之类的，
0: 对对对对
1: 对, 对。那像之前有人就说去天母的话会吃炸鸡，因为旁边有美墨嘛，
0: 哦、
1: 美墨炸鸡很有名，然后味全自己也有自己的炸鸡品牌，
0: 嗯，
1: 所以他们去天母就有些人会买炸鸡或者吃一些天母附近的小吃，
0: 对
1: 对。然后像比如说桃园的话，他们自己就有一些像是日本文化的美食街啊什么的，
0: 嗯、哼哼哼
1: 对，所以这些都有。每个球场都有自己体验，还有很有名的就是，如果是老棒球迷的话，嗯、就知道新庄有那个香肠伯，
0: 啊、
1: 粉条伯，
0: 啊、
1: 对、啊、他也是就是在那边卖了三四十年的香肠，就是在球场外面卖。
0: 对，
1: 所以去新庄的话，就会有人就专门为了去吃那个香肠，
0: 哦、
1: 对，特别去新庄看球。
0: 哇，
1: 对啊，
0: 已经算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概念。
1: 对，就是一些他们现在主场的概念就有点想要把自己的在地文化带起来，所以像台北，味全就很跟台北就很密切
0: 的
1: 结合，
0: 哦、
1: 对，像是他们可能针对台北市民就有一些球票上面的优惠啊，
0: 哦、
1: 对，周间的可能会有买一送一，或者是会有一些对应的，嗯、现在会有球队的主题日嘛，
0: 对
1: 对，那像前阵子他们有就跟台北市有一个主题日，
0: 嗯，
1: 所以就是尽量去推广就是城市的一个行销，
0: 哦，
1: 对，所以你看像大家现在讲到在地是哪一个城市，大概你就可以想到它对应的是哪一支球队
0: 啊，对，现在
1: 对，所以现在的属地主义都蛮重的。
0: 哦，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因为它确实是棒球就不只是棒球了，
1: 对啊，
0: 就它结合了娱乐，也结合了文化嘛，跟在地做更深的连结。然后像你说，如果我在台北市，我就给台北市民一些优惠，那当然更吸引我，就是进场支持你嘛。
1: 对啊，所以你就变成是我以后是台北人，我可能就是觉得我是味全的球迷，
0: 嗯哼哼，
1: 对，就是像国外，嗯，你看美国大联盟的时候，大家自己的属地都会有自己的球队，大家就觉得我要挺自己家乡的队伍，
0: 对
1: 对，就不会觉得说我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感了。
0: 哦，
1: 嗯，
0: 有了归属感，然后你的那个黏着度会再大一点。
1: 对啊，对啊，像我本身是高雄人嘛，
0: 对，
1: 那所以我身边的朋友可能就非常支持台钢。
0: 哦，
1: 对，那球队可能也为了想要加深这样的印象，所以他可能在周边就会推出一些跟高雄很结合的东西，
0: 嗯，
1: 比如说像高雄的话，大家想都是佛光山，所以他们就跟佛光山的主题日。
0: 哦，这么酷。
1: 对，那他们可能就会推出一些不同的毛巾，比如说我是高雄台钢人，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我是冈山在地的台钢人之类的，嗯，他就可能出这些很多在地的周边商品去加深你的在地主义印象，
0: 嗯，
1: 那也会让这些我本身就是高雄人呢有更多的归属感。
0: 对，
1: 所以现在每支球队都在做类似的事情，因为做这种事情对他们来说加深属地主义可以提升他们的票房，
0: 对
1: 对，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有利无弊嘛，
0: 嗯嗯嗯，
1: 对，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也可以有一种城市对抗的感觉啊，像以往总冠军赛的时候可能是哪两个队伍打的时候就会有那两队的城市市长会出来呛声，对不对，可能就是我希望台北会赢啦，或者是台中会赢啦之类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其实都可以加重这些比赛的看点，
0: 对
1: 对，所以就会让整体的比赛观感会更加的有趣，
0: 就更有话题了。
1: 对对对，大家可能也会因此这样子上新闻啊什么的。
0: 但是蛮好玩的，啊，因为我觉得看棒球真的是，现在你看刚刚讲说高雄他跟佛光山做这种结合，我真的是什么都可以结合。
1: 对啊，没有人想到他们可以做得到。你可以想象球员拿木鱼拍照的样子吗？
0: 我没有办法想象。
1: 对，
0: 很酷哎，欸。
1: 对啊，所以很有趣啦，我只能说现在看棒球非常非常推荐来做这件事情，对，
0: 就我
1: 毕竟它也是一个很大的职业赛事，
0: 对，它是职业赛事，然后它的娱乐效果娱乐性又很强，
1: 嗯，
0: 我觉得他们这种行销真的是工作人员很有创意，
1: 对啊，所以要做的很累啊，
0: 确实是，因为你要想到别人想不到的，
1: 嗯，
0: 欸，很强欸，
1: 对啊对啊，
0: 那的确是让我们这种就是一般你可能没有很长就一直连结，那你忽然间关注到的时候，可能不是因为棒球本身，而是他周边的那个，那就把我们这些可能原本没有关注棒球本身的人，欸，就带进场了，
1: 对，
0: 对啊，因为我相信大家，就算你平常不是那么积极的关注，但在台湾基本上棒球绝对是熟悉的。
1: 对，
0: 就这件

0: 事情，因为像我可能没有特别关注、比赛，可能对球员不熟悉，但我们啦啦队可能大家还多少会认识嘛。
1: 对，
0: 然后到了国际赛，你不管是不是一日球迷，你就是会，
1: 对，都是听台湾的人，
0: 对，都听台湾，然后国际赛的那些队员你就会叫得出名字。
1: 对啊，
0: 就我觉得那个就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1: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看棒球这件事情不是说以前只是球迷做一件事情，很多像是、家庭啊，带小朋友进场啊什么的。那现在球队的主题就又那么的丰富，
0: 对
1: 对，所以看棒球变成就是一件非常适合和家一起进行的活动。
0: 对
1: 对对对，
0: 就是他的体验这件事情是很棒的啦。
1: 对啊对啊，
0: 不是纯粹真的是看棒球的球迷，因为你看棒球，搞不好你在家里可以看他。今天会吸引你进场，绝对是跟你在电视机前面支持那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1: 没错没错，
0: 对啊，我觉得现在也蛮期待，就之后可能可以带着我们家的小朋友就进场去体验那种感觉，然后看到大家都在加油，然后看棒球比赛，然后还有可能应援活动或者是一些刚讲赛后的演出啊或什么的，这些全部都是我觉得对台湾来说，现在看棒球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
1: 对，已经跟以前的环境完全不一样了。
0: 嗯，那当然就是在这样子，你知道国球有打出国际赛打出成绩，又掀起一波热潮，也是真的蛮期待说接下来可能大家对于棒球的支持会越来越多。
1: 对啊，欢迎大家多进球场。
0: 没错，你真的是太专业了，今天太棒了，
1: 大家一起来看棒球。
0: 对啊，因为有好多的这种体验活动，我还真的没有想到。
1: 对啊，下次一起啊，一起啊。
0: 可以哦，好不好？那你帮我过儿子，我要带进场，
1: 没问题，带小孩
0: 我认真看李多慧。
1: 好，可以，
0: 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0: OK， 今天谢谢汉斯来到节目当中，感谢您。
1: 谢谢大家，拜拜。

0: 大家好，我是陈世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是的，持续收听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要来到尾声了，今天在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东方神起为何我会喜欢上你。来到周五的傍晚，端午连假的第一天，都希望你佳节愉快啦。那么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美好的周末。下个礼拜一的台北晚报就由尚恩接棒回来主持咯，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你上班是偷问企业有存钱吗？
1: 妈，不是收啦，除了雇主当上你的提交的退休金，我们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贷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贷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存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0: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执掌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赚钱，
1: 爱看到庙宇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诶，给自信论言安全无？
1: 爱已经约好。

0: 店外面时，你会恐吓了他
1: 吗？母亲才交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们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中。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现在时间19点整。

Kuli Malia Mapulat dan Kemasi Makaguan di Kulele Amai. 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的 Kulele Amai， 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Iako whaine tana toka sida mani, paroparo mani. Ita whaine, ya matosoon, pashtai, pagadaitan, mita wa kadakadash.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端午佳节平安。大家好，我是莫拉扎斯卡，大家好，爱出阿甘木姑，读出你插曲啊，原来在台北。好，今天呢是我们的端午佳节的连续假期的第一天，我想应该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回到家了，但不论如何呢，都希望这几天呢是属于家庭日，能够跟家人多聚聚，多聊聊。那可能原住民呢对于这个端午节和民族的一些习俗啊，什么雄黄酒啦、立蛋啦、或者是划龙舟啦、吃粽子啦，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也是入境随俗。我相信应该很多在都会地区的族人朋友们呢都已经入境随俗了吧。你今天吃了多少粽子呢？好，所以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关于金曲奖呢原住民入围的这个作品的这个介绍。我们介绍过最佳原住民专辑奖、最佳原住民与歌手奖，甚至年度歌曲奖当中有三首歌曲呢也都是原住民的演唱，包括阿妹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阿令的幸福在歌唱，还有张震岳的浪人的。那昨天呢我们也介绍了张

龚正月的另外一首歌，个人感觉这首专辑当中的《妈妈的眼睛》，这首歌呢也入围了最佳作词人奖。那今天要介绍这一位呢，在今年入围了非常多奖的，就是我们 YELLOW 黄轩。黄轩呢有阿美族跟泰雅族的血统，他今年的《轻功水上漂》这首歌曲呢，也入围了最佳编曲人奖跟最佳单曲制作人奖。我们就来聆听这首来自 YELLOW 黄轩所带来的《轻功水上漂》。

这是来自我们的耶鲁黄轩所带来的《轻功水上漂》，好，他的编曲真的非常的特别，难怪会入围最佳编曲人奖以及最佳单曲制作人奖。听完歌曲之后呢，赶快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介绍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这个单元除了小测之外呢，我们使用的 AI 科技哦，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呢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那因为已经连续假期接近端午节了嘛，那这一天有什么好玩的，或者是下个礼拜或者暑假期间呢要带小朋友去哪里走一走，今天会分享一些旅游啦跟艺文方面活动的讯息。第二个单元步步在唱歌，这个礼拜呢跟大家介绍这张专辑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余耀祖亚许 Home 也就是回家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今天要介绍的是也许是你变得太多，第三个单元原著

0: www.lifestyle.com。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呢，小蔡会跟大家介绍有关于理财啦以及退休方面的资讯哦。我们常在包装杂志啦或者一些媒体会提到说啊，退休之前要攒多少钱你才可以退休。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在想说，那我劳保一个月20000或者甚至于更多够不够，甚至我10000多我省吃俭用是不是真的够呢？今天就来谈谈我们要务实的来面对财务自由以及现实的距离，到底退休之后一个月要多少钱的消费才够。但是因人而异，有人可能20000块就够，有人可能要40000，你就要看看你平常要花多少钱，退休之后应该要多少钱才够花用。今天的最后这个单元呢，就跟大家谈谈这个主题了。好，那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们跟着小蔡进入今天6月19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AM1134，我是范逸臣。部落快易通。

0: 侯康频道1034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菠萝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呢，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因为今天是连续假期了嘛，你可以安排一下有什么样子的活动。那首先来关心一下有关于2026台东博览会的讯息。
1: 2026台东博览会7月3日至8月20日展开，以慢经济为策展核心，绽放台东蓝为愿景，融合南岛文化精神与永续发展理念，铺展山海之路到通往世界的未来蓝图。台东县政府表示，开幕音乐会将由 NSYO 国家青年交响乐团单纲演出，并由指挥江正豪领军，以大型交响编制融合流行、摇滚、民谣与原民音乐元素，打造兼具磅礴感与土地情感的音乐飨宴。卡斯横跨不同世代与音乐风格，包括陈建年、南王姐妹花、王洪恩、舒米恩、范逸臣、Motska、阿豹、桑布依等来自台东土地的音乐人，也集结叶爱玲、萧煌奇、杨乃文、曹雅文、洪佩瑜、伍思爱、谢雨薇等歌手共同参与，以音乐串起台东山海与族群文化记忆。这次音乐会集结交响乐团、流行乐手及多位演出嘉宾共同参与，将带来兼具震撼感与情感温度的舞台演出，为台东博览会揭开序幕。台东近年持续推动以文化、音乐、观光及生活风格为核心的城市品牌，希望透过大型活动与跨界合作，让更多人看见台东不只是旅游目的地，更是一种值得向往的生活方式。邀请全国民众来到台东，在星空与海风陪伴下，吹着夏夜的风，透过音乐感受台东的土地脉动，共同展开一场属于山海与生活的夏日盛会。
0: 好，现在各部落呢开始慢慢在举行所谓的仪性啊，或者是玛莎鲁特，就所谓的碎石祭仪哦。那台东博览会呢，将在7月2号会在台东县立体育场来做一个举办。今年的卡司名单已经出来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好了，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 Maska 所带来的089。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 Mosca 所带来的089。好，我前面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2026台东博览会哦，因为它从7月3号一直到8月20号会展开。那接着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花莲非常红的一个活动，花莲夏恋嘉年华。
1: 花莲夏恋嘉年华不仅是最具指标性的夏日演唱会，更是花莲推动城市观光与亚洲音乐交流的重要品牌。今年舞台节目规格与国际元素全面扩大，同时已于6月5日启动回蓝星秀争霸战甄选活动，特别保留专属花莲原创能量的演出时段，让这座星光舞台成为在地音乐人的荣耀起点。东海岸音乐盛事花莲夏恋嘉年华将于7月1至5日在花莲东大门广场登场。今年策划五大主题是音乐派对，横跨流行、韩流、亲子、原创与国际音乐，第一波20组卡司曝光。卡司阵容包含许富凯，将以摇滚硬汉之姿开唱，还有人气男团 Lozone、米先生以及池修，也都将带着音乐能量接力嗨炸东海岸。花莲县政府观光处表示，为期五天活动主题及卡司是7月1日山海野放之夜，演出者为怕胖团、许富凯、李竹星、阿勒菲斯文化艺术团；7月2日朝阳放电之夜，演出者有悠悠家族、王中平加韩飞；7月3日浪人暴击之夜，演出者为米先生、原子邦尼、五桥游水、旅人乐团；7月4日 Asia Wave 海岸热浪夜，汇聚韩、日、美、港的音乐，演出者为张庭湖、千田爱莎、陈以诺；7月5日 All Night 巨星狂欢夜，演出者为孙淑媚、池修、东部坏男孩、邱正哲。
0: 好，今年的花莲夏恋嘉年华是在7月1号到5号这一天哦，这个是在我们的花莲东大门广场。那这几场的卡司呢都已经出来

有流行的，还有韩风、韩流、亲子原创跟国际音乐。所以呢，年轻朋友趁着这个暑假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花东几日游了。好，刚刚讲了这么多的歌手，其中有一组呢是我们花莲当地的文化艺术团，那就是阿勒菲斯。我们就安排这首何慕莲跟阿勒菲斯所带来的《食菜一汤》。

0: 这是来自我们的阿勒菲斯文化艺术团所带来的食材一汤。好，除了花东之外呢，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阿里山。阿里山你的印象是只有茶吗？其实阿里山的咖啡文化也是非常强的哟。
1: 今天是端午连假，嘉义县文化观光局邀请大家走进阿里山，感受山林凉爽气候与独特咖啡文化。近年阿里山咖啡于国际赛事屡创佳绩，不仅展现嘉义山区精品咖啡实力，也让越来越多游客专程上山寻着咖啡香展开深度旅游。嘉义文化观光局推荐来一趟沿着咖啡香漫游阿里山旅程，从冠军咖啡庄园、部落秘境咖啡馆，到坐拥山景第一排的特色空间，在云雾缭绕的山林间感受专属阿里山的慢活魅力。位于达邦村，海拔1240公尺的七彩琉璃咖啡

0: 咖啡庄园，以秘处理意基咖啡成为备受瞩目的庄园。除了精品咖啡外，也提供阿里山茶、爱玉及窑烤面包等特色餐点。另一处人气秘境阿匠的家23咖啡馆，则以独特的部落石头屋风格闻名。店家主人亲手打造的一砖一瓦园区内自在穿梭的猫咪，已成为许多游客镜头中的疗愈画面。提到阿里山精品咖啡，邹助园几乎已成为阿里山冠军咖啡代表，除了品尝精品咖啡外，还能预约庄园导览，深入了解咖啡从种植、处理到烘焙的过程。同样深受喜爱的仙井咖啡馆，结合茶文化与咖啡特色的饮品体验，山景座位区拥有辽阔视野，让游客能一边欣赏阿里山风景，一边品味咖啡与茶香。景隆咖啡庄园则是不少人口中的热门景点，店家临近二延平步道，拥有绝佳山景视野与云海景观，提供阿里山咖啡及锅物料理。阿里山不只有日出、森林铁路与神木步道，近年逐渐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山林咖啡文化，都值得大家放慢脚步细细探索。更多旅游资讯，请至漫游嘉义脸书粉丝专页或加入 LINE 官方账号查询。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祝大家端午连续假期愉快。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哇，他还会祝大家端午连续假期愉快呢。好，刚刚讲到这个阿里山，应该很久没有到阿里山了吧？像阿里山不是只有茶文化，它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呢，都非常有原味、有原名风味的咖啡。听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先做功课，在脸书粉丝专页搜寻“漫游嘉义”。好，刚刚我们的 AI 云同学还会祝大家端午连续假期愉快，所以我们就安排这首因为没有粽子的歌，我们就安排这首来自佐咬麦所带来的《故乡吉拿布》。你也可以试试看我们原住民的吉拿布跟汉民族的粽子有什么不同。

0: 爱已经五十五岁耶，希望进入老年期金钱好好规划好心，好心后完做的回馈社会。
1: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六零后是偏普全国各乡镇市去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后是的考场哦。
0: 规划哦，爱能参加参加六零五五的后是行列。
1: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六零后是庙，快有来到精彩的考场。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之星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情之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3: 快播！七片管制鼠标丝，从片图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卡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4: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哥，
5: 哦，讲特别黑不卡，有切到从片图的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脚脚盘、尾擦，也着重整的枕头，要加个送医院治疗。
4: 你家长来有先生数吗？黑吗？我是不准男成年的哦。
5: 好，不用加。
3: 预防从片图，要接手术，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鼠提供。

老嘎达瓜啦，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雅外毛令雅维莫瑞，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美族的亚许余耀祖在 Home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也许是你变得太多。所以现在收听是我们的侯侃频道 AM 34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久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其实这首也许是你变得太多，它的歌词的意境最主要是在对于关系变质的唏嘘，都市寂寞的共鸣，以及迟来的自我察觉。他用哭湿了枕头的私密痛楚开场，最后却走向宏大的成人世界的悲歌。他残忍地告诉我们，时间跟现实是会改变一个人的。我们就持续聆听这首来自我们阿美族的亚许余耀祖所带来的《也许是你变得太多》。

正在处于寂寞，你是否下班就想自己喝醉在外度过，你是否看穿人心看穿现实低头承受，你是否抱着棉被抱着枕头躺着享受，听着电话那头骂你被逼无耻下流，但你

我刚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好，听完我们的亚学的歌声之后呢，接着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退休方面的资讯呢。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呢，小菜都跟大家分享有关理财啊，跟这个退休的一些资讯。那礼拜一跟礼拜三的时间呢，我们会分享的就是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我不想说，你旁的好朋友们开始在关心什么时候要退休了。通常人到25×2的阶段，就是50岁的阶段，开始会觉醒，开始思考有关于退休金的事情。即便年轻的时候比较不会想，大概在50、55的这个年龄呢，总是要面对现实了吧。今天就来谈谈退休金的问题，但先来安排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台湾族的 You 张干勋所带来的《云就要翻过山》。

这是来自排湾族的 Gil 张干勋所带来的《云就要翻过山》。我们刚刚有提到，年轻的时候都没有想到退休这件事情，人到二十五乘以二之后呢，开始要去面对现实了。什么现实呢？第一个，工作收入已经到了瓶颈，甚至可能还面临到中年失业这个大魔王。第二，体力开始走下坡就算了，体检还出现很多的红字，出现了很多健康的问题。很多的长者呢都很喜欢算一个东西，那就是那我劳保以后一个月可以领多少啊，是一次领比较好呢，还是月领比较好呢？跟有年纪的长辈聊天呢，总是很容易聊到这个话题哦。以前呢，我常常听爸爸妈妈在计算过这些数字，现在你开始经常听到你身边很多人在谈这个问题。然而呢，即将退休的长辈们呢，千算万算，可能都没有料想到的，就是月领一万八还是两万，这个数字在这个年代呢，其实差异已经不大了。根据劳保局的资料显示呢，全国只有 5% 的人月领3到4万的劳保月退金，领4万以上的人少之又少，听说只有2200位。61% 的劳工呢，只领到2万元以下的劳保月退金，也就是呢，有60%的人呢，一个月领不到2万。还在职场工作的时候，如果你每个月有5万块的收入，那退休之后只领2万，很明显所得替代率只有40%，退休之后的生活品质当然就往下调了，这是对于生活的妥协，但也是一种逼不得已。如果退休之后还能够拥有跟现在工作的时候每个月有5万的收入，这样子就可以成为100%的所得替代率。所以有专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你是不是能够有100%的所得替代率，是否能够过得上中产生活的基础安全线。可能有人会觉得100%所得替代率，这可能是高标吧，怎么可能是基础呢？以前只听过公务人员有可能达成，现在福利被砍了，他们也没有了，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好，我们现在谈谈为什么说是基础安全线而不是一个远大的目标。因为以前的人呢，没有算过物价通膨这个可怕的怪兽，现在的1万块可能一下子就花完了，这可能大家都有经验吧。其实就算健康的老人家，还不算医疗费、看护费，每个月花2万也是很一般的哟。过去这10年来，物价差很多，就不需要再一一举例了，大家都知道。现在50岁的人呢，如果说出当初没想到会差这么多这样子的话呢，那真的是让人笑不出来。现在资讯的传递太快了，除非每天拿着手机只玩游戏，完全不关心社会脉动，要不然谁会不知道20年后的商品会比现在贵30%以上？这完全是合理的价格，甚至于是保守的估计。因此，所得替代率最好能够拉到100%。假设你现在在工作，收入是一个月5万块，劳保未来只能够领2万，意味着呢，你还缺3万的缺口，每个月需要3万块，一年就是要36万。这个年化报酬用5%这个保守数字去推的话呢，你就必须累积720万的投资部位。假设呢，你现在在职的收入是7万，劳保之后未来可以领3万，意味着你的缺口是4万，每个月需要另外赚4万，一年48万，年化报酬率同样是用5%去推的话呢，代表你的账户至少要累积到960万。好，说到这边，肯定有很多人会觉得压力非常的沉重，毕竟养儿育女到大学毕业，再加上每个月的房贷或者房租，能够存的钱真的不多，怎么有办法可以累积到900多万呢？因此，提早在50岁之前做一点点的投资，累积部位，它就变成非常重要了。千万不要在65岁领到一笔退休金之后呢，才决定要一把all in进入股市，这可是很危险的。

因为退休之后呢，你已经失去了每个月的现金流的保障，再加上股市虽然平均每隔几年就会创新高，但当下连续回档，这个就相当考验人心了。对于一个已经超过65岁以上的长辈，已经退休的人，要对于手上的数百万的股票价值跳动完全看都不看，管都不管，这真的有点难，要有相当的修为才能够做得到。因此呢，在投资理财的道路上呢，曾经出现过这句话，也就是最佳的投资时机是10年前，那第二佳呢就是现在。所得替代率要拉到100%不是不可能，有人可能想要拉得更高，让自己的退休生活过得更好，这一点当然是因人而异，但有一点很确定的就是光靠劳保真的绝对不够。又有人说，如果把每年预期投报率从 5% 拉高到 10% 的话呢，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存那么多股票跟债券了呢？看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预期的投报率到这么高，将来失望的可能性可能也是会越大。股市的大多头这一波走了非常的久，因为时间很长。高盛在2024年的第四季提出了一个报告，他们认为 S&P 500的指数未来10年的年化平均报酬率只有 3%， 这段时间大涨，将来会均值回归，因为过去10年已经涨太多了。当然有不少人反对这样子的说法，但某方面来讲，预期未来20年都有过去10年惊人投报率，这可能是太过于乐观吧。高盛的报告虽然有些耸动，但也提供了我们一个思考的大方向。总而言之，在年轻阶段尽可能累积有用的资产，让收入最大化之后转化为金融资产，才能够保存购买力。接着50岁前把基本的股债保险建立起来之后，就能够越走越顺了。时间不等人，现在50岁以上的中年人可能很在乎劳保那么微薄的数字，但年轻的这一代，你们发现他们已经跟现实的生活的品质有着巨大的落差，他们已经在采取行动了。100%的所得替代率并不是奢侈的梦想，是我们晚年尊严的基础安全线。如果你觉得退休之后再去投资股市就好，你要知道那成功几率低到让人心疼，因为已经失去时间这个最有力的盟友。好好的面对现实，不要再逃避了。劳保那个不到2万或2万多的月退金，根本不足以支撑有品质的晚年生活，更不要说还要计入多年后的通膨以及我们老后的医疗费用。算清楚你的缺口，计算出需要多少本金，并且开始执行填补，不管是股、债、金、保险、房地产、资产配置，这5块缺一不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么这首来自侧摩所带来的不要停下走。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排行九的侧摩所带来的不要停下脚步。好，前面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呢是来自先觉所出版的一个普通人如何守住财富与人生，毕欧德夫带你搞懂资产配置、老后风险与代间传承。有的时候呢，看看别人的文章，对于自己有一些警惕，其实蛮不错的。那接着下来就跟大家分享有关于目前劳保的状况。2025年的劳工保险老年年金统计出炉了，截至去年底呢，总共是201万5310名的退休劳工正在请领劳保老年年金，平均请领的年龄是 61.51 岁，平均给付的金额是19312元，比前年少了32元，其中1079226人平均的月领老年年金是低于20000元，占比53.55%。而根据劳保局的最新资料呢，2025年请领劳保年金的劳工总共201万5310人，刚刚提到过了嘛，但平均的请领年龄也提到了是61.51岁，其中呢男性平均是61.69岁，女性是61.35岁，整体的平均投保年资是30.08年，男性的平均呢是30.56年，女性是29.67年，平均投保的薪资是38119元，其中男性是39739元，女性是36752元。而给付方面呢，2025年的老年年金平均给付的金额是19312元，其中男性平均给付的金额是20632元，女性是18212元。相较于2024年呢，老年年金的平均给付19344元，去年平均比前年少了32元。那在进一步的细分给付金额的集聚哦，199544人每个月只领到10000元以下的劳保老年年金，879682人每个月领10000到20000之间，785728人领20000到30000之间，142008人是领30000到40000之间，超过40000元的老年年金呢有8348人。如果以低给付族群来观察的话呢，月领低于20000的人有1079226人，占整体请领人数的53.55%，显示超过一半的退休劳工每个月的老年年金是落在20000元以下的水准。这些资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不妨计算一下你

未来劳工的每个月的老年给付，就是老年年金，一个月是多少钱？如果不够你的生活品质，你应该要如何来填补这个不够的部分呢？其实这就是每个礼拜五呢，小蔡想跟大家分享的，提供给大家一些资讯，给大家做参考。你可以去思考一下，没有一定要这么做或一定要那么做，但是你可以听听这些专家或者学者的经验。好，节目最后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排湾族的德文德曼珍妮所带来的 Money 没有 Money。 今天是端午的连续假期，这一天不要忘记了跟家人多多聚聚，少出去乱花钱了啦。可是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排湾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是礼拜六，不要忘记了傍晚的五点到七点，小蔡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连续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陈太太，
5: 啊，
4: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是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5: 不是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要找你吗？
4: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说不会找你。
5: 哦，安阳啊，
4: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90%以上哦。
5: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微神福利铺七片管制所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100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是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你安排的歌曲是曾淑琴她所带来的《情深意动》啊，这个"情深意动"啊，这句话本身就很少见了哦。情深怎么会意动呢？它的含义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呢？真正深厚的感情不会轻易改变，爱得越深，心意越坚定，不会因为时间、距离或外界诱惑而轻易的动摇。像类似的说法有啊，情深不移，真爱不变，爱若真，心变定，情若深，意难移。如果是用在感情感悟上的，可以这么说，当一个人真正爱过，真正付出过，那份感情往往会深藏心底，即使岁月流转，人事已非，心中仍会保留一份牵挂。因为情深的人不是容易忘记，而是不愿辜负曾经的真心。所以说朋友，情深意动，看每一个人的感触是什么，而自有不同的一番解释哦。

情深是爱得很真，爱得浓，爱得刻骨铭心。缘浅则是缘分不够，无法成为夫妻或长久相伴。人生中有些爱情不是因为不爱而分开，而是因为时间不对，距离太远，家庭因素、现实压力或命运的安排，让两个相爱的人无法走到最后。有些人陪你走过最美的岁月，却不能陪你走完一生。有些人住进了心里，却没能留在身边。这就是所谓的情深缘浅。古人常说啊，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而情深缘浅最令人感慨的地方在于，不是没有爱，而是有爱却无法相守。许多人多年后想起曾经深爱的人，心里仍有一丝牵挂，但也学会接受。有些人是来陪伴一段路的，有些爱是来丰富人生的，即使不能白头到老，也真心相爱过。正如夜深人静时，听着老歌，望着月亮，想起那个曾经深爱的人，心中或许还有思念，但更多的是祝福。

不安定的心指的是一种无法平静、没有安全感的心理状态。它可能来自爱情、工作、生活，甚至对未来的不确定。在感情里，不安定的心常表现为总是猜测对方是否还爱自己，等不到讯息就胡思乱想，害怕失去，害怕被遗忘，明明相爱却无法安心，因为在乎所以牵挂，因为害怕失去所以不安。而在人生里啊，不安定的心则可能来自于对未来的方向的迷惘，对现状的不满足，对得失成败的担忧。其实人生很少有真正完全安定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要学习的不是消除所有不安，而是与不安共处。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心若安定，风雨也是风景；心若不安，晴天也会忧愁。当心里感到纷乱的时候，可以试着听一首喜欢的歌，到户外漫步，和知心朋友聊聊，把烦恼写下来。因为很多事情并不是立刻就能够得到答案，而是要交给时间。人的一生总有几段迷惘，几次彷徨，

安定的心并不可怕，它代表你仍然在乎，仍然期待。当岁月慢慢走过，你会发现曾经让你辗转难眠的事，终究会成为生命中的一段故事，而你也会在风雨之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

段旋律，一份记忆，在城市里慢慢发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见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 吼嗨。

0: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1: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0: 那有什么好处呢？
1: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0: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我是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呢，再度的在空中跟各位朋友来碰面了。首先呢，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再开始我们的节目内容。

之前我们介绍了几个这个原住民族的分布以及他们文化神话传说，来来来，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赛夏族。这个赛夏族算是我们这个原住民族里面非常神秘的哦，因为他的这个矮灵祭啊非常的这个啊出名啊，所以不管是这个世界各国的人来到这个台湾呢、啊、哎，如果都好碰到这个矮人祭的话，哎，赛夏族的矮灵祭啊，哦，一定会去参观的。这个赛夏族主要分布于苗栗县南庄、石潭两乡及新竹县五峰乡三区，人口大概6000多人、哦、这个社会组织呢以父系氏族组织为主，各氏族团体传统各有其图腾象征物啊。

清朝的时候呢，在期盼哦，就是清朝这个来管理的时候呢，哦，都纷纷改汉姓啊，就以这个原图腾来翻译哦啊，那他的姓氏，如这个风、日、夏等姓呢、啊。这个记忆活动以矮灵祭为其中最重要者，而族中这个歌舞精华一。

老了，地位崇高。赛夏族的姓氏非常的特殊啊，大抵以动物、植物、自然现象作为氏族的这个名号。每一个姓氏又负责主持不同的这个记忆。这个赛夏有这个纹面哦的这个习俗，女子呢纹在前额，男子呢纹在前额、下巴和胸。传统上的这个矮灵祭是分作南北啊两个祭团来举行，但若从仪式的这个意义来说呢，是整体性的，超越姓氏的和地域的这个界限的。整个祭仪分成五大部分啊，包括有迎灵、延灵、余灵、竹灵和送灵。除了传统的这个祭仪之外呢，也深受汉人民间信仰的影响，像土地公啊、三山国王和这个祖先的祭拜等，使得原本没有这个神的概念的赛夏族人也开始转变哦。土地公在客家人中被称为伯公啊，伯公、伯公，有些地方是以石头为代表，而三山国王也是客家人供奉的这个地义守护神。这个赛夏族也有类似哦，类似汉人公妈白，也这个啊阿公伯祖先牌位设置于每家的这个厅堂。这个扫墓则是在这个春秋两季举行，使得祖灵信仰加入了汉人祖先崇拜的方式，甚至在最早啊水毡被泰雅族的这个竹毡传入给完全取代之后呢，现在还有汉人的这个当机啊机当猛行啊来找寻的这个原因，所以呢易于接受外来信仰，可说是赛夏族在信仰体系的特色之一。但回归到本族的信仰中心上呢，啊哈万和这个达亚啊矮灵祭中的这个矮公公啊是没有改变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两年一次的这个矮灵祭啊，是塞夏族最重要的仪式。塞夏人叫这个祭典叫做巴斯达埃，时间在农历的十月，每两年呢举办一次小祭，每十年举办一次大祭。每到这个时候呢，外地的这个族人都会赶回来，以最前进的心呢庆祝这个祭典。矮灵祭是塞夏族流传至今的少有的这个原始祭典，保存了他们代代相传的习俗及追思的美德。矮灵祭的由来呢，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群居住在Mayabailay山上，就是现在的新竹五峰乡上平溪上游右岸这个半山腰岩洞内的这个族人啊，身高仅有这个3尺啊，90公分，但臂力很强，而且呢擅长巫术，所以与之为邻的这个塞夏族人很怕他们。不过呢，由于矮人能歌善舞啊，所以塞夏族人每到了这个稻粟收获举行祭典的时候呢，都会邀请矮人一同唱歌跳舞。只是这个矮人在歌舞之余啊，经常借机侵犯塞夏族的这个妇女，而矮人又善于隐身之术，所以呢塞夏人不易查到证据啊，往往在祭典过后才发现啊，有许多这个塞夏族妇女都怀孕了。因此啊，塞夏族人对于矮人的这个怨恨呢，便日益加深。直到有一年的这个祭典，矮人又在调戏塞夏族的这个妇女时候呢，恰巧被塞夏族人看见，塞夏族人忍无可忍，来绞尽了脑汁想法来设计。于是呢，他们暗中把矮人回土的时候常爬上去休息的这个枇杷树呢，先砍断一半，再用泥土啊将这个树的缺口掩盖起来。果真，矮人们依着这个旧习惯，一个一个爬到枇杷树上休息。就在矮人们都来不及反应的时候呢，枇杷树便瞬间倒下，矮人们一个一个都跌落深渊而淹死了。只有两个矮人幸免于难。这两个矮人呢，虽然知道是塞恰族人设计他们族人，但是呢，人事担保也无可奈何，乃决定往东方离去。离开前呢，还将这个祭歌以舞步呢教授给塞夏族人。于是呢，塞夏族人离去，这虽然除去了这个心头大患，但是内心呢感到不安，于是开始祭祀矮人，安抚他们的灵魂，以解彼此的仇恨。从此以后呢，就在这个秋收之后的月圆夜里啊，塞夏族人不断的唱着跳着，邀请矮灵归来，再一次与塞夏族人同乐，并在歌声中呢请求矮灵的这个原谅与赐福。这个矮灵原是每年举行一次的，大约在农历这个10月15日进行，后来因为日本人的禁止啊，他们马上改成每两年举行一小祭，每十年举行一大祭了。

赛夏族的传统信仰中呢，并没有神的存在，最早有图腾信仰和矮灵达爱的这个信仰，之后呢有泰雅人的鬼灵信仰、汉人的民间信仰、日本人的神道，最后是天主教、基督教的传入。台湾光复后呢，日本人这个神道呢已经绝迹了，其余的信仰则并存于这个赛夏族的各部落中。其中啊，矮灵达爱的这个信仰呢，原本是赛夏族基于对死去的小矮灵之恐惧而发展出来，并且已经建立他在赛夏族宗教信仰上最重要的地位，成为赛夏族的神，也是宗教信仰的典型代表。赛夏人对于鬼灵哈蹦的观念呢，认为是常人见不到、听不到，属于灵界的存在。赛夏人的概念中呢，人活在世上称为哈蹦，称为阿蹦，藏在人的头部和胸部。人这会做梦，就是因为阿蹦溜出体外四处游荡所致的。人死后呢，阿蹦就变成哈蹦了，也和活人一样，有男女、有善恶、有力气大小之别，更有造成人吉凶祸福的力量。因此呢，人要好好的对待哈蹦，向哈蹦祈求纳福。

0: 阿咪，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判保险。
1: 啊，条哥，点红中挨个员工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最强人，多次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挨条行去企业让假保、裸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1: 哇，条哥，还有心哦，俺们上班挨次都喊到很心累呢。
0: 员工多次给你出假保，裸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2: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3: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2: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3: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4: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Medyo mauna, may babay ka dyan ba? Welcome na, mapanaw na sa...

塞夏族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生命礼俗啊，叫做这个 Masbaro 祭啊，这个祭典，是相当特殊的生命礼俗，是指一生中最慎重的一次回娘家，向娘家报告嫁出去的女儿终于建立了一个幸福完美家庭的这个礼俗。这个嫁出去的这个女儿啊，平常当然也可以回娘家，但大多没有特别的这个仪式。但是呢，马斯巴洛却是必须带女儿和女婿的事业有成，而且以生儿育女，生儿育女，并且计划不再生育之后，才特别举行的这个生命礼俗。举行马斯巴洛之前呢，女婿及这个女儿呢，必须先向娘家预告时间，待娘家同意之后呢，通知亲朋好友届时前来。女婿必须带领全家，并且准备酒、山猪及山产、麻薯、摩阿吉等等这些东西呢，最主要是要用来祭祀娘家的祖灵，禀告祖灵出嫁的女儿已经有幸福的家庭。祭典完后，当然是分赠给所有前来参与的这个亲朋好友。透过这个马斯巴洛，出嫁的女儿可以再一次感谢祖灵的庇佑，女婿们也可以借此机会呢，一一认识娘家所有的亲朋好友。更重要的是，新生的一代在这个欢乐的场合当中呢，也可以一一认识娘家的长辈及兄弟姐妹，增加彼此的这个情谊啊。服饰方面，塞夏族的男女大都穿着这个长及小腿的无袖外长衣，再加上无袖短上衣一件，颜色以红白两色为主。祭典的时候呢，服饰为长衣，衣服的背面夹织的精美的菱形纹饰，另外呢，碗饰、足饰均以贝珠为材料。工艺方面呢，塞夏族的贝篮主要是双肩带式的这个贝篮，靠肩膀的力量呢来抬这个重物。

哦，介绍完这个赛夏族之后呢，我们紧接来介绍这个达悟族的文化以及分布哈。这个达悟族分布于这个台东兰屿岛上，为台湾唯一的一支海洋民族，人口约呢3900多人哦。这个岛上呢有6个村落，由于生活环境的独立啊，传统文化保存的最完整。这个部落间的这个纠纷呢、啊，都以亲族群体相互协调解决。这个社会活动呢，哎，端赖这个父系氏族群体及渔团组织来管理，物质文化表现极为丰富啊，雕造板舟技术啊，打造银器、捏塑陶壶、泥偶的技艺呢，均为这个特色。这个传统的地下屋呢，冬暖夏凉哦，极具这个特色。全年的这个祭典仪式以配合捕捞飞鱼这活动为主，视飞鱼为神圣物。歌舞方面呢，妇女的这个头发舞在各原住民族群当中的独树一格，与男士们的勇士舞呢，则是一种力量隐美的这个表现。传统的雅美族社会呢，有3个主要的团体哦，共作团体，这个渔船组啊，塑作团体和这个灌溉团体。渔船组为例啊，每一组呢，拥有一艘全体成员共同建造的6人、8人或10人的大船。当飞鱼季来临的时候呢，同一组成员共同举行仪式啊，遵守这个禁忌，捕捉及分享所获的洄游鱼类。它是一种自愿性的团体，但他们的成员呢，彼此间的亲属关系几乎包

挂在这个双边亲属内。随着时间的流逝啊，这个成员的血缘关系会越来越疏离，原本的这个船主啊会发生瓦解的现象。因应的方式就是另外再成立数个新的成员彼此关系较近的这个团体。这亚美族的歌咏有五分之四属于男性的专利。舞蹈方面呢，除了小米丰收节打小米的这个动作之外呢，其他的舞蹈均为女子的专利，形成有趣的这个特殊现象。亚美族没有头目的制度，是以各家族的长老为意见领袖。渔团组织是男人捕鱼时形成的另一个组织。在宗教信仰方面，亚美族人的这个宇宙观呢，分为八个层次，天界有五层啊，掌管陆地、海洋、食物、生命等等。亚美族人也相信这个灵魂观，尤其以死去的灵魂呢，阿尼多最为惧怕，许多不好的事物呢，都归咎于恶灵作祟，因此呢，对死亡啊特别的感到恐惧哦。

一段旋律，一份记忆，在城市里慢慢发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见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 侯海洋。

兰屿啊，四面环海，渔捞为主要生活方式，为祈求飞鱼丰收啊，族人更举行这个啊飞鱼祭。新船造好下水前，则依例举行船祭，共分13次举行。第一次是飞鱼祈祷祭，这天呐、黎明哦，所有的船在海边集合，祈求神的保佑和飞鱼的丰收。结束之后呢，每艘船杀一只鸡，将血用食指点在软石上，表示收获的鱼将和石头一样长久。最后一次是庆祝飞鱼每一丰收和渔季结束呢，这个女子、不能参加的哦。这个雅美族的船呢，是由21块桃木拼成的，再有一种叫做拔肉的树根刨成棉花状物，塞田以防渗水哦。这个需要的时间2-3个月的工作天呐、船祭开始的时候，客人头戴银盔，手持这个长枪，盛装参加。这个高潮啊，是船员坐在自己的新船位置向船灵祈祷。这个全村的男子呢，吟唱着这个吟唱着，然后涌向新船，最后再将新船抛入空中，再至海中试船啊，就成功了。还有这个小米丰收祭啊，这个小米是雅美人重要的作物之一。由于兰屿当地的缺乏稻米，因此小米的种植是族人心目中的一件大事。举行与否呢，由村里的长老开会协调。小米丰收祭，这个族人借由歌舞表演来感谢天神的赐予，并祈求年年丰收。达悟族呢，也有这个大洪水的这个神话故事哦。这个有一则是这样写的：这个大洪水消退之后呢，有一天来了一位巴丹岛的这个男子，娶了达悟族的一位养着两个小孩的寡妇为妻。不久呢，这个妻子留下两个前夫的孩子，随新丈夫回到他的故乡巴丹岛去了。他们在巴丹岛生了两个孩子，然而在当地经常发生饥荒，生活困苦。这对夫妻呢，便带着两个孩子划船渡海，回到兰屿，想投靠这个娘家。但是娘家已经迁移到这个狼岛社，他们一家人便沿着海岸走到了今天的野营社，定居下来。他们的后裔便是今天的野营社的这个人这个野营来的人。在达悟族里面，也常常他们常常讲一句话说：“这个是喝风喝水的这个人。”这个喝风喝水的人，那达悟族的人怎么会这样讲？这是达悟人骂人懒惰的这个话啊，那他是一个喝风喝水的人这是太过分了。

0: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3: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4: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5: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7: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转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安排的歌曲啊，是这个 Miyako Harumi 啊，渡春梅他所带来的《男子汉》Yawara 啊。这个男子汉呢，不只是外表刚强的人，更是一种人格跟这个责任感的体现。很多人以为啊，男子汉就是勇敢、能打拼、不流泪，但真正的男子汉呢、啊，往往具备了以下几种这个特质。什么特质呢？有担当。答应别人的这个事情、尽力做到，遇到困难不轻易推卸责任，有勇气、不是不害怕，而是即使害怕仍愿意面对挑战与困境，重情义，珍惜家人朋友跟爱人，懂得感恩也懂得守护，有原则、面对诱惑或是利益的时候呢，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不随波逐流，懂得温柔。真正的坚强不是冷酷无情，而是有能力保护别人，也能够体谅别人的感受。有一句话呢，很能形容男子汉。男子汉的肩膀不只是扛起自己的梦、更要扛起对家人与人生的这个责任。在爱情里面，男子汉未必甜言蜜语，但会用行动表达关心。在工作上，男子汉未必事事成功，但会在失败之后呢，重新站起来。男子汉不一定要轰轰烈烈，也不一定要功成名就，能够在风雨中坚持信念，在挫折中保持勇气，在成功的时候呢，保持谦逊，在爱人面前保持真诚，这样的人、就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汉。人生路上或许有泪水，有遗憾，但只要心中有责任，有情义，就能够昂首阔步地走下去。

提到男子汉，往往想到的是力量跟坚强，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啊，会发现真正的男子汉呢，不在于有多强壮，而在于有多坚韧。年轻的时候呢，男子汉可能敢冲敢闯，成熟之后呢，男子汉则是懂得承担，懂得包容。他也许白天为生活奔波，夜晚独自消化压力，他也许心里有委屈，却仍然把笑容留给家人，他也许曾经跌倒受伤，却依然选择站起来继续前行。真正的男子汉呢，不是从不流泪，而是流过泪之后呢，仍然有勇气面对明天。男子汉并非没有感情，他会思念远方的亲人，会怀念曾经深爱的人，也会在某个深夜听着熟悉的歌曲，想起过去的岁月。只是很多时候，他把感情藏在心里，不愿意说出口，因为他知道，有些责任一定要自己扛，有些路一定要自己走。男子汉的一生像一条长长的路，有顺风的时候，也有逆风的日子，有欢笑也有眼泪，但无论遭遇什么，他始终不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对家人的责任，对梦想的追求。或许岁月会让头发变白，让脸上留下风霜，却带不走那颗勇敢而真诚的心。这份坚持就是男子汉最动人的地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廖伯清。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所以离别是人生啊最不容易学会的一课，无论是亲人朋友还是曾经深爱的人，当分离来临的时候呢，心里总会有不舍、遗憾跟思念，因为曾经珍惜过，所以离别才会让人心痛。离别最难受的不是那一刻的告别，而是在往后的日子里面，看到熟悉的地方会想起那个人，听到一首歌会勾起共同的回忆，夜深人静的时候呢，会想起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但离别并不代表感情消失了，有些人离开了我们的身边，却一直住在我们的心里，有些回忆无法重来，却能够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如何面对离别呢？接受不舍，不要勉强自己立刻放下。思念是一种自然的情感，代表那段感情曾经真实的存在。珍惜回忆，与其只看见失去，不如记得曾经拥有过的美好，让自己继续前进。离别是人生的一部分，活着的人仍要走自己的路，完成自己的责任与梦想。把祝福留下，即使不能再同行，也可以真心祝福对方平安幸福。人生就像月台，有人上车，也有人下车。有些人陪伴我们走过一程，却不能陪伴一生。当列车缓缓驶离，我们挥手告别的不只是那个人，也是曾经的岁月。然而真正重要的人不会因为离别而消失，他会化为回忆，在某个安静的夜晚，某个熟悉的歌里面，再次与您相遇。有时候面对离别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不是因为忘记了才不再流泪，而是因为学会了带着思念继续生活。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这么多哦！
1: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哎。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我们要来到周末的夜晚，也适逢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我们台湾话呢，也把端午叫做五月节。我想今天晚上呢，我就不要老是煞风景啊，谈到在吃方面的节制了。其实端午吃粽子，这天经地义，而且是否过量，我想大家自己心里呢也有个准的。希望今天晚上呢，大家不会因为肠胃不适呢而延迟了这个入眠的时间。

好，也希望这三天的端午连假呢，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出门呢、啊，而且美满幸福的回到家。也特别祝福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呢，哈、啊，这个一路顺遂。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手镯合唱团的 Bangles 带来的 Eternal Flame。

端午连假也让它再次成为一次心灵的假期。我们身体需要休息，我们的心灵更需要滋润。这就像我们平常呢，因为职业的关系呢，腰酸背痛好像就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但腰酸背痛是可以预防的，也可以在事后呢让它得到一些正面的帮助。所以按照这个专业这个医学的指示，伸展啊，还有自己站姿跟坐姿啊，开车的姿势等等，也都要特别的留意了。其实不要老说什么啊，年龄到了就一堆问题出现，如果自己什么都不注意啊，年纪轻轻的腰酸背痛啊，啊哪里什么酸痛啊，这个现象呢也是渐渐的也普遍了。人生在世短短数十寒暑，没了平安，没了健康呢，那真的什么都不是了。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快速马车合唱团所带来的 Can't Fight This Feeling。

REO Speedwagon 快速马车合唱团的经典代表作《挡不住的感觉》啊 ，Can't Fight This Feeling。离酿的岁月越来越远，年少轻狂，就因为某些感觉，我们觉得挡不住 ，Can't Fight， 我们招架不住，那么就往前冲吧。就一个一个就前仆后继。想当年，很多大人在背后喊呐、啊，不要冲啊，不要莽撞啊，啊，小心啊，如何如何。其实从人类的历史，我们就看到很多的进步，很多的跃进呢，就是因为敢冲，

敢撞。但是冲跟撞绝对不是百分百成功的，敢冲敢撞带一点冒险，这当中当然风险的比率那也是蛮高的了。但是在过去年轻的岁月，我们不会把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呢当作是很耻辱的事。聪明的人懂得在经验当中找到更多的能量。不过随着年龄渐长，这种往前冲，这种前仆后继当然也就有所节制了。毕竟的时空条件不一样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了更多新的负担了，也就不能太莽撞，有为有守。台北电台徐梦圆、钱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北田米特尔带来的 Wind Beneath My Wings。

其实这些年，这个传统的民俗节日呢，这味道是越来越淡了。也讲了很多年了，大概20多年前就开始讲了啊，变淡了，变淡了。春节、中秋、端阳啊，啊，今天端午节，变淡了。当然，这其中主要的因素也因为进步啊，什么进步呢？因为饮食文化还有物流都非常的方便，还有购物的平台。想想在多年前，所谓过节应景的食物呢，不是那么容易买到的，不是买不到，而是不会那么普遍。你现在粽子，这个便利超商，你下楼随时买得到，更不要讲什么宅配啦，还有一些这个在网络上呢，哈、啊，这个人气很夯的啊一些店呢、啊，什么超级粽子店等等连锁店。那中秋更不必说了，台湾在糕饼方面呢，哈、啊，也真的是傲视全球啊。也因为应景的食品，在平日呢不再那么稀有啊，所以到了过节的时候也就没有什么感觉了啊。端午，大家今年想到的就是好家在端午在礼拜五，所以5、6日放3天的假。在年初的时候呢，就规划这个礼拜四的傍晚呢，啊，昨天下班之后要怎么样来规划这3天多的行程。总而言之，这个世界就是不停的在转动，也不停的在变化，没有什么想法，没有什么观念啊，没有什么民俗，它是永远不变的。但还是希望啊，特别的节日啊，大家有更多的平安、健康与喜乐。Simply Red 带来的 "If You Don't Know Me By Now"。

天气呢也渐渐的热了，其实已经是算是初夏的这个夏天的这个天气形态了。那平时大家饮食呢也要注意了啊，千万不要热量过剩，太重口味的呢也必须有所节制。来欣赏大西洋之星合唱团演唱的 Always。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3: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落尽最后一片叶，枯枝在寒风中沉默，以为这就是终点，谁知道雪融之后，干裂的皮层下悄悄鼓起了第一粒芽，那是生命在低语。每一次再出发都从谷底开始，就像蝴蝶破茧向河流解冻，像清晨推开昨夜的窗，痛过累过放弃过，但心底那簇火从来没有真正的熄灭，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有一万种以上的可能。冬去春来，我们都会醒，拍拍身上的灰尘，把过去折好，收进记忆的抽屉，然后深深呼吸，再出发，这一次更轻盈，也更坚定。

枝桠空着，以为这就结束了。可是泥土下的根从来没有睡去，它在等一场雨，一阵风，一个愿意重新开始的念头。

一个痛过的人，他就更懂，更珍惜温柔。跌倒过的人，更珍惜平稳。阳光正好，风也温柔，这一次不回头，只向前。我们的生命啊，总在出发的时候，会长出新的翅膀的。

经典怀念老歌 Daniel Boone 演唱的美好的星期天 Beautiful Sunday。 童年的时候差不多吧，童年接近少年的时期，在收音机里呢常听到这首 Beautiful Sunday。 那时还没有周休二日的岁月，礼拜六呢上半天。我记得那个年代啊，连假也很少，连假也很少。好比说礼拜五是一个节日，但是怎么样呢，礼拜六要上半天呢，所以就礼拜五放假，但礼拜六还是回来上半天。当然对劳工来讲，我们会觉得现在这个制度当然比较好啊，比较健全，比较符合这个已开发国家呢工作还有劳工等政策的一些趋势了。但回想过去呢，绝对不是想要沉溺于过去吧，那毕竟是曾经有过的成长的经验，也不能说一定好还是一定坏。来欣赏1978年 Mara McGowan 演唱电影《超人》的主题曲 Can You Read My Mind?

今年2026年的端午节就要结束了。这一年又一年，我们除了感叹时光飞逝之外，有没有骄傲地对自己说，这一年又一年，自己成长了不少，自己对这个世界呢，有更清楚的认识，对于自己未来的规划呢，也多了一份信心。我觉得在这个一年当中过一些重要的节日，这样的精神是蛮重要的。您认为呢？来欣赏合唱版的经典名曲《月河》（Moon River）。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哎，你不看你还有刀，怎么给水飞杀兵也不看很大呀？
1: 秋屯讲用水爱算较紧的喂，天爷困马桶，滴水上地杯都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远远呢。天爷，滴水龙头加掉这水跳呗，是神清凉用冲的，冇用浸的，洗出我睇盆的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0: 有样还知道神很强呢。
1: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富啊！
0: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2: 系统加入 D C H 破样本
3: ，D drop 破下 ，C cover 样肤 ，H hold down 混合。
2: 突然间我系统又按离开，先抽屉样币，总得停顿走出去。
3: 系统系有嘅时节，因为走出去过困难，还会稳定下来嘅东西着上。
2: 唔多系统先破下，样肤混合先保护自家，等系统结束再向喷发走出去。
3: 系统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苏珊，先救自家，再天数平安。
4: 了解系统防灾知识，请上高研防灾法律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5: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家好，我是董晨，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

0: 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韩工也记穿纱皮，爱吃困难么？
3: 欸，天子炎你腿歪没合法，炎有含有可能容易依托密纸，会不会祖玛炎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4: 新型毒品依托密纸可能透过天子炎流入到炎，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不人偏到的，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文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星期四的晚上八点钟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在这个节目当中带着大家一起关心永续生活，爱地球，那同时也从不同的领域的人物故事里面，看到这一些企业主还有社会工作者如何落实在文化教育还有城市跟日常生活当中。那今天的永续会客室呢，我们要带大家认识艺文，走进一座很特别的小戏台，要聊聊的是儿童戏曲艺术节，看看传统戏曲是怎么样透过教育文化能够永续的传承下去，走进孩子的世界里，也让我们这些大人可以重新的看到小时候喜欢的布袋戏、歌仔戏，还有台湾本土故事的魅力哦。那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两位来宾，首先第一位是儿童戏曲艺术节策展人吴月玲，他长期是以剧评人、策展人跟戏剧顾问的身份来观察表演艺术，也关心当代的戏曲。那第二位呢是雷音剧坊的团长陈建林，陈团长从小就接触布袋戏哦，那长期也是投入布袋戏的演出、教学跟推广，让布袋戏可以继续的永续传承下去。那在这一次的儿童戏曲艺术节当中，雷音剧坊带来了一个作品哦，《孤山孤林 Kika Ching Enki》，这是取自宜兰地景跟地方的传说。这次的艺术节融合了布袋戏、歌仔调跟人偶共演的互动设计。那当然，最后小岛任务来宾也会跟我们分享日常可以实践的永续小行动喽。先来听听一首歌曲，等我回来进行今天的永续会客室，送上陈世安的《天后》。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小婉，在周四周五的晚上八点陪伴大家一起关心永续生活，爱地球。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出艺文活动哦，应该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全家大小老老少少一起去参与的儿童戏曲艺术节。讲到这个啊，我真的好怀念哦，在我小的时候呢，真的就是会从家里带板凳，然后到很多庙口啊，或者是一些空地啊。

0: 去看布袋戏还有歌仔戏，然后我的台语呢真的都是在看戏的过程中学到的一点点，而且不只是看戏哦，要抢第一排摇滚区第一排，有时候看着看着呢还会从那个舞台架子底下钻过去，就想要去看看人家后台到底怎么表演的。我想很多孩童都有这样的好奇心吧。哇，每次看到这种跟儿童有关的传统艺术啊，我都真的会儿时的画面纷纷浮现出来，那觉得很开心哦。就是现在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传统艺术工作者，甚至他们都很年轻哦，然后把这样的传统戏曲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今天来到节目中的两位来宾，赶快来介绍哦。一位是儿童戏曲艺术节的策展人吴月玲，月玲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玲。
0: 另外一位是雷音剧坊的团长陈建玲，建玲好。
2: Hello， 各位好。
0: 好，先来介绍我们的策展人月玲哦，他长期就是剧评人，然后也是策展人，在很多的地方哦就写这些戏剧类的观察，那他也关注当代戏曲还有跨文化剧场，那他同时也是清华大学的讲师哦，就教授当代艺术。那雷音剧坊的建玲团长是从小就开始接触布袋戏，也是长期都投入布袋戏的演出教学跟推广，在两厅院啦还有各大校园啦都可以看到他们剧坊的身影。那今天呢就要跟两位一起来介绍儿童戏曲艺术节。好，刚讲了这么多，就先想问问月玲，因为他是念中文系的，想说怎么会开始想要推广儿童戏曲艺术呢？
1: 我觉得应该是说一开始我们接触到的都不会是儿童艺术，就是我小时候其实在，因为我小时候住在台南，那当然台南可以看到很多野台戏，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小时候的环境就是大概是电视歌仔戏的末期末端，还看得到。我有听过永磊花瓜戏的那个 title， 你还是会听到。那所以，但是我小时候的印象中，我爸妈并不是特别的戏曲爱好者跟戏剧爱好者，所以其实我都跟大家说，就是我现在虽然可以当策展人，可以当剧评人，但是我接触戏曲跟剧场的时间其实很晚。我甚至要到我印象很深刻，我直接进到剧场面看戏，其实是在大学之后。那时候比较是老师的推荐，但我那时候其实在嘉义念书对，所以自己在嘉义念书也没有那么多剧场的活动，因为那时候大家可能听过一个剧团叫软剧团，是嘉义县很红的剧团。
0: 对，
1: 我去念书的时候他们才刚创团而已，所以他们也他们年纪跟我相仿，所以就其实我们那时候都很小。那其实是在那之后我才开始慢慢接触，这门艺术很有趣，然后我们现在都戏称那个叫成人的戏曲或成人的剧场演出。但后来慢慢长大，年纪更大之后，你会开始接触到一件事情，是你身边的同学朋友们开始有小朋友，开始有小孩了。那虽然我自己没有，但是我就会看着那些小朋友，想说，我有时候可不可以带他们一起去玩，或者他们就约大家一起去参与一些儿童相关的活动。然后我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接触到，包含台北儿童艺术节啊，或者相关传艺中心办的非常多儿童相关的活动，才慢慢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类别，那好像也在发展当中。然后我自己开始接触之后，也慢慢觉得很有兴趣，才开始接触儿童戏剧或儿童戏曲这件事情。
0: 哇，大家的过程都让我觉得好意外哦，因为像他们这么年轻，应该都是在电动的世界长大的哦。像这个雷音剧坊的团长建玲，那看起来，通常我的印象中，这男孩子嘛，应该都是打电动啊，然后运动啊，爬过啊，但是建玲是从小就喜欢看布袋戏耶，是不是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为什么从小就启蒙是什么呢？
2: 其实真的很多同侪，就是像主持人所说的打电动啊，或者是去户外运动，这种是他们的兴趣。那我从小就比较特别，然后就跟长辈住在一起。那从台语，刚刚主持人有说，可能在庙口啊，或者是看戏的时候学习。可是我比较幸运的是，我家里的长辈就是都跟我讲台语。在看这个传统戏曲，也是他们平时可能在居家的一些休闲。所以小时候就是跟着长辈一起长大，就会跟着他们一起做同样的生活步调的这种动作，这样
0: 就老人干嘛你就干嘛，
2: 对，就跟着干嘛。他们看歌仔戏、看布袋戏，我们就跟着看。那

0: 啊，爸爸特别喜欢布袋戏，而且他小时候也是很喜欢，喜欢到自己也是用手帕啦。他讲给我听，我没有经历，然后那一段用手帕在窗台自己演，然后还说邻居可能就会看他在那边演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很有趣啊。那我其实对布袋戏还不是那么熟悉，直到有一次爸爸说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外台的演出，那刚好是一位老师黄俊雄老师，他出来演出的时候，他都习惯会站在舞台前面帮所有角色配音。
1: 对，
0: 那我就觉得哇，天哪，好厉害哦！所有的角色都是他讲的，
1: 生旦净末丑，
0: 没错，
1: 一个人
0: 没错，
1: 全部演出，
0: 而且是五音分明，甚至他的腔调语气都很明确。
1: 对，
0: 所以我就有点崇拜的那个心态，我就觉得好厉害哦！我回家就是一直用我们家里的设备啊，
1: 自己
0: 有些麦克风啊，就是自己演。然后因为我们家也比较有那种卡拉 OK 的那种设备，有回音啊，我就自己学的，哈哈哈哈哈哈，
2: 还自己做混音，
0: 对对对，还自己在那边调，然后把它旋钮一下有回音，一下没有，这样就玩得很开心。然后因为我自己跟弟弟是一起长大的，所以我还把他拉来一起玩，这样
1: 配角，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是这个机缘，所以就开始接触。那接触其实会越接触越深入嘛，就了解说，其实黄俊雄老师带来的是布袋戏演变过程中比较后期那种电视布袋戏的那种尺寸。后来才知道还有掌中戏，
1: 对，
0: 掌中戏是最原始刚传来台湾流行在北部地区的。所以我就开始在找一些资料，然后就去看戏。当时也有小西院老师，那个徐王老师的戏啊，北部陈希王老师的演出，我就会跑去看，然后去了解那个操作动作怎么那么漂亮，所以就一直投入，一直投入這樣。
1: 哇，你真的是很喜欢呢、欸。
0: 对，
1: 不过我觉得很可惜，我们台湾好像在表演艺术上没有专属于歌仔戏或布袋戏的科系。
2: 歌仔戏有。
1: 歌仔戏，
2: 布袋戏目前没有，
0: 布袋戏目前没有。目前今年有听说在云林有个鸟松的高中开始好像要创办啊，所以我们也乐观其成，不知道未来是不是有更多的响应这样子。
1: 对，虽然表演艺术做到顶都是一样，因为它都是一个表演的呈现嘛，声音啊、肢体啊，但是它传递的这个工具可能不同。讲到这个，我小时候真的也会，就看完歌仔戏，然后就把那个浴巾啊、被单披在身上，然后就开始表演。然后布袋戏也会，就真的就是随便拿一个毛巾、浴巾，然后手指头就开始玩
0: 动来动去。
1: 对，我们会拿那个纸娃娃，我们小时候有那个纸娃娃，那就把它贴在毛巾上，然后就假装是男生或是女生。
0: 没错，
1: 对，当然呢，如果可以真正就是操作那个布偶，哇，那更期待了哦。那这一次呢，要举办的儿童戏曲艺术节，当然策展人就是月龄啦。那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概念是什么？还有哪些戏码呢？
2: 我觉得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首届举办的儿童戏曲艺术节，它其实是今年第一次。那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自己也吓一跳，就觉得我真的可以做这件事。但是我蛮快就觉得好，既然要做，我就要想一些方式让更多小朋友可以参与这件事情。那所以我今年定的主题叫穿越小戏台。那会定这一个名字的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就像我们刚才跟建林还有主持人聊到的是，我们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其实相对容易接触到布袋戏、歌仔戏这一些戏曲的类别，
1: 对，
2: 不管是在户外或在电视。但是其实在这个世代，其实小朋友能够接触到戏曲的机会虽然还是有，但是真的没有办法跟我们当时的环境来相提并论。所以我一开始的想法其实是我要陪着他们认识戏曲到底是什么。所以一开始我在设定上就会把戏曲的特殊的东西拆解成不一样的类别，例如说戏曲有身段，我就把身段这部分跟马戏团队结合，我找了创造焦点做了一个马戏的节目，但他们都去学了丑角的身段，然后他里面也跟戏曲演员合作一起做表演。 那它就是一个比较没有语言的节目。那我也把戏曲大家知道有前后场，就是前场是演员的表演，
1: 对对对，
2: 后场是音乐的呈现。
1: 对，
2: 但是其实大家都看不到后场的人在干嘛。
1: 以前看得到，以前那些南北馆老师们都会坐在台上，
2: 对，坐在台上。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进到剧场看戏，他通常都是躲在
1: 后
2: 头，或是在沉降的舞台底下。

0: 对对对，
1: 所以我教就我要让小朋友看到后场在干嘛，所以我找了浩明创意工作室，然后找了非常知名的音乐设计陈希汉老师来当音乐统筹，就他自己也要下去演
0: 哇，
1: 对，所以他会把前场跟后场的表演搬到舞台上，然后这是一个参与式的作品，就小朋友可以他在一个博物馆的空间，然后可以在里面一起做活动。那另外一个我是把歌仔戏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叫做活戏，就是演员他是没有剧本的，他上台听了大纲之后他就开始演
0: 即兴表演，
1: 即兴表演他有很大的即兴表演成分，所以我找了台北海鸥剧场的宋厚宽导演，他用即兴剧跟做活戏的概念混合成一个跟小朋友说故事的方式。
0: 欸，那像他们这种即兴剧也是会唱那些什么七大调哆妈调，
1: 会，因为他的演员都是歌仔戏演员，主要都是歌仔戏演员。
0: 欸，我觉得歌仔戏即兴真的很厉害，因为他那个押韵，每一个字的押韵很考验这一些演员的底蕴，就是他的脑中的词。
1: 对，所以他们找的这一批演员我觉得也很挑战他们，我自己觉得那时候我其实没有给厚宽那么严肃的题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说一个故事没关系，他自己就想到没有，我要用即兴的方式做，然后我要找一批就是很棒的演员来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其实发想自他，因为他有两个女儿，然后他是晚间床边故事的一个概念。他说故事有时候讲不下去，他就开始胡思乱想，那就有点像即兴的方式。
0: 所以这个玉玲平常就很爱看戏耶，才能找到这么多各方的掌中剧团、木偶剧团、歌仔戏剧团，而且都算是新生代的。
1: 因为我们也很希望的是年轻一个世代他们一直以来都不一定有他们表演的主演的空间。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透过给小朋友看的演出让他们可以有出头的一天，我也觉得蛮重要。例如像那个浩明创意工作室的这个今天的营业时间即将结束，他主演许博渊是新传歌仔戏团非常新生代的演员，但是他比较难演到主演的戏，但这个戏就让他主演了，就是，
0: 但这个也是歌仔戏，
1: 他也是歌仔戏，
0: 然后他们的剧名叫做今天的营业时间即将结束，就是好现代哦，
1: 因为他打造了一个歌仔戏博物馆然后这个戏这个戏是在博物馆的营业时间结束之后才开演，
0: 这个好令人好奇哦，就是但是他是用歌仔戏的形式去呈现的。
1: 对，他其实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前场跟后场，他就是有点像是他们变成博物馆的展品，但是到了晚上之后他就会活过来变成真的在你前面演出，
0: 就很像那个电影那个
1: 博物馆
0: 惊魂
1: 夜。对，他其实是用这个概念来做发想的。然后这是三个我今年新创邀演的节目，但其实像建林他所参与的这一个节目他们其实是从儿童布袋戏剧本的一个创作计划来的，就是他是先选出了六个剧本，然后我们再另外挑了三个剧本来做演出。那这个其实是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状况，其实这是传艺中心这几年非常努力的方向，就是他们希望用既是推广布袋戏，但他也希望找到适合小朋友看的布袋戏。现代家长的教养观念跟小朋友现在成长的那个心智年龄已经跟我们这个世代差太多了啦。
0: 对，像我们有的剧它是写适合三岁，有的适合六岁。其实我觉得当然三岁到六岁差了三岁还是有差。不过现在三岁的小朋友以在都会区来讲啊，其实很聪明耶。像我的侄女她三岁的时候呢，有一次她在家里跳跳跳跳跳，然后我妈妈就恐吓她说你再跳啊就叫警察来把你抓走，然后她就非常劳心仔仔不疾不徐跟我妈妈讲说，奶奶，警察只会抓坏人不会抓在床上跳的小朋友好吗？
1: 对，他们真的超级聪明的，就是我们以前可以威胁恐吓小朋友的方式，
0: 对，
1: 现在不一定有用了。
0: 他才三岁就知道警察抓坏人不会抓在床上跳的小孩，欸，
1: 而且我们以前都不会想象说小学生有课业压力，但其实现在小学生是有课业压力。我们之前看过很多统计，就是有小学生已经有感受到课业压力，有自杀的倾向。那我觉得这个都是现代社会会有的 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传统戏曲的新的剧本
0: 呈现出来，
1: 去呈现出来，或者是告诉他们怎么去面对这一些他们现在才会面对到的问题？所以这些剧本里面包含三个新选的布袋戏的剧本，跟去年前一年获选的剧本，然后我们找了其中一个剧本，他们做了

0: 新的版本，嗯，还有我们去年找了儿童戏曲扶植团队的走戏人这个团队，他们做了一个歌仔戏的作品，他们就在谈课业压力跟父母的情乐，
1: 哦，所以其实大人小孩都很适合看，小朋友看呢可以刺激他们思考，那大人更需要思考了，到底是不是失去了童真，甚至明明小时候也不喜欢我们的父母这样对我们，可是等你真的成为父母的时候呢，有时候又再重蹈父母的覆辙，就会这样子。好，进行到这里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即将在6月27号到8月16号推出的儿童戏曲艺术节，那这一次的主题是穿越小戏台，两位来宾啊，策展人吴月玲跟雷音剧坊的团长陈建林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0: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0: 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小婉。好，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介绍的是在6月27号到8月16号即将登场的儿童戏曲艺术节。那今天来到节目的两位，再次欢迎我们的来宾，儿童戏曲艺术节的策展人吴月玲，月玲好。
1: Hello， 大家好。
0: 还有雷鹰剧坊的团长陈建玲，建玲好。
2: 线上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今天呢，团长也带来他的这个手中布偶啊，哇，真的好可爱哦。那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雷鹰剧坊好了，这是你创办的吗？
2: 是。
0: 哇，我听到这种掌中戏几乎都是师承爸爸或阿公，就是传承啦。
2: 嗯，
0: 只是现在很少看到自己这么年轻然后创办一个剧团。
2: 其实就是诚如刚刚稍早所说的，就是真的很有兴趣，然后也真的很投入。
0: 嗯，
2: 然后其实最大的契机是想说，那我可以为这个传统戏曲能展现一些什么，或带来一些什么，或者可以贡献一些什么的这个心态，然后我召集了一些跟我比较理念相同的、
0: 志同道合
2: 的，因为其实就像策展人所说，我们其实传统戏曲演出是非常重视前场跟后场的配合，所以不止前场的演师，后场还有乐师才会可以 hold 成一个这样的表演。这样，
0: 那这一次推出的这个戏嘛，叫做《龟山夫人去嫁庆恩去》，
2: 庆恩呢？好，那就是主持人念的已经相当标准了。
0: 哇，感谢感谢。
2: 他其实中文的意思就是他生气到冒烟了嘛。好，那他全名就是孤山夫人去嫁庆恩呐。
0: 哈，
2: 那这个孤山夫人是很有趣，是我们传艺中心这边剧本征件，然后优选的剧本子健老师所编写的，它是源自于我们宜兰的龟山岛，它用龟山岛还有土地，包括人文啊，还有他们的饮食的特色，比如说金枣这个东西都有融入在剧情里面，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趣，因为我们小朋友啊，其实蛮有想象力的，这是我自己切身的感受。是因为我们在演出的过程中，其实在传统戏，尤其是传统戏是没办法像有声光效果很十足的，比如说有火就喷火，有云就冒烟这种的，所以我们其实有依赖一种道具叫五彩布。那五彩布就是代替了，对，代替了自然的现象气氛。那原本其实我在编排的时候觉得，我们要火，我们就可能就用喷烟啊什么的去弄。可是子健有提醒我一件事，说你们不是有五彩布金光波啊，这个很好用的东西，为什么你要把它舍弃？我说对哈。然后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也不断的在让小朋友接触这样的东西，用意就是为了他们如果来看戏的时候，他能了解这五彩布的想要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0: 哇！
2: 结果呢，我去学校推广，其实那些动作身段一做出来，他们就知道那个是火，那个是水，我在游泳。所以

0: 其实是我有时候我就会觉得，因为我们长大了，所以接受的东西太多的时候，就忘记了小时候童真的想象力。
1: 对，
0: 所以这个子健他很厉害的是，他把龟山岛他有拟人化，变成一个妈妈。嗯哦，龟山夫人这个角色，那厉害的在后头，除了文本已经谱写出来之后，他用了很多语汇啊，跟一些在地的人文特色以外，我们邀请的导演祥国导演呢，他也是在这个儿童领域哈，非常专精的，好，尤其他可能以前在儿童剧方面都是演员跟导演的工作，所以邀请他来导演的过程中，他看了文本，在二创的过程中他又更有趣化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三方在工作的时候，子健编剧他就说，哇，你的画面是我原本没有想象过的，是感觉更有趣更活泼了，小朋友一定会很喜欢。
1: 对，而且这个孤刷呼林的那个 Q 版娃娃好可爱哦。
0: 对，我们平面设计也特别花心思在这个上面。那更厉害的是，我们这次邀请了大风传统戏曲界歌仔戏布袋戏，他在做整体造型设计上非常知名的。
1: 所以像这样一档的表演时间大概多长？
0: 我们为了控制在小朋友的注意力集中的范围内，所以我们尽量压缩在60分钟，
1: 一个小时以内，
0: 一个小时以内，
1: 不然他就会躁动。
0: 这是我们想说，对小朋友的专注力毕竟就是有限，
1: 对，
0: 所以在这个60分钟内，要把所有的精华萃取出来，然后吸引小朋友。那导演也非常有把握，本来我想说要有学龄前、学龄后去分哦，那他说。我要做的是3岁小朋友都可以看得懂的布袋戏，
1: 所以3岁以上就可以观赏
0: 了。
1: 那这一次呢，在传艺中心就主办，然后在台湾戏曲中心演出啊，在士林文林路这里的戏曲中心演出，那相关的每一档的时间还有剧码都可以到传统艺术中心的官网来看，上面真的非常的丰富。那我想请教月玲，就是找了这么多的剧团，然后都对他们很了解嘛，你觉得策划儿童戏曲就是最难的是什么？怎么去吸引这些大人小孩呢？
2: 我觉得它毕竟是儿童戏曲，所以第一个关键当然是还是儿童，还是小朋友。所以某个程度上来说，我很希望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不是要让所有的戏变得太可爱或变得很笨，就是很像我们在降低我们的
1: 智商
2: 来给小朋友看看戏。我非常避免这件事情。我想做的是，我想做的比较像是跟小朋友一样的视角在看这些演出，然后我在做的这些演出都希望是符合他们想要理解的范围或是他们的视角，而不是说把很多东西只是变得可爱化或缤纷化就让他们来看。那我觉得这是我面对小朋友我最基本的一个底线，这是一个我最基本的观念。但另外一个角度是说，他虽然叫儿童戏曲艺术节，但是儿童不可能自己来自己买票自己来看，
1: 要大人，
2: 所以大人都必须陪着他们来看。所以这个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做儿童相关的艺术展演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
1: 大人才是选择权，
2: 大人具备选择权，跟大人终究得陪着小朋友一起来看。所以我很在意的一件事情是，我不想让大人觉得我只是来陪我小孩看戏。
1: 对，
2: 我希望他除了有陪伴这件事情以外，他也要对这个作品他是有感觉的，
1: 也觉得好看，
2: 有兴趣，也觉得好玩的。
1: 其实就很像那些迪士尼的卡通，那尼莫啊那种，就是大人看了他也会有大人会有的收获跟感动。
2: 对，我希望这些儿童戏剧作品，一个是他够好玩，大人也会觉得好玩，一个是他或许小时候也没有看过这样的内容，或者是经历过这些事情。我觉得有时候看儿童剧会抚慰一些大人的那个还没有长大的小孩，
1: 对，
2: 就是他可能有在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些自己的创伤或过去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他或许透过这个方式他也可以找到解决这件事情的方式。我觉得这就是大家看迪士尼动画或者是皮克斯动画会有的一些些感触。我想有些观众可能从来没有看过戏曲，那这一些作品有很多部分它其实是用了戏曲的其中一个元素来做发展的，那或许他看了这些比较轻松的戏曲作品之后，他会觉得哎、欸，其实戏曲很有趣啊，那我可不可以再去看戏曲中心其他比较复杂的戏曲作品，那或者比较长度比较长的戏曲作品，那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好的认识戏曲的一个基础的方式。
1: 哇，我就我

0: 我好期待，而且好难选哦，因为剧码真的非常多。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大家呢，就真的很像去迪士尼攻略一样，你要先把日期排出来，然后看一下你是要早上场还是下午场，先选出你喜欢看的。那因为我觉得票价都很亲民哦，所以大家就可以安排。

0: 没有出场，因为他也是一个偶，他也是个
1: 角色，是我们这出戏的角色、哦、
0: 角色，对，而且这一次建林团长他也自己主演嘛，对、欸、那你一个人演也是演生旦净末丑你也都可以，
1: 对，这次我也是所有角色，不过我这次有把一个角色让我的助演来担任、嗯哦、所以基本上全出可能五六个以上的角色都是我来担纲、嗯、那像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我们其中一个角色叫本基博，
0: 本基博阿贝、
1: 哦、嘿，本基贝、啊、他是扮演这个全剧最后 要解决事情的一个和事佬、哦、他是一个和事佬的角色，然后他声音我、哦、这边就是因为看不到画面，不过本基博的声音一出来大家就会哎有那个想象，
0: 那我们掌声欢迎本基博、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不是天公，我也不是土地公，我叫做本基贤翁，今天、哦、要来跟大家介绍咱新历八月初八，八月初九，伫咧咱台湾戏剧中心要来扮演《孤山夫人》去甲庆宴啊！欢迎大家赶紧楼顶招楼卡，厝边招隔壁，看我本基伯哦！
0: 哇，好可爱哦！那我就很想想听他扮演那个女生哎，但不能用这个娃娃。
2: 当然本基伯不可以说男人声，但是、哦、我叫我的好朋友千里传音
3: 来咯，本基伯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2: 没事情啦，还是主持人说要听你的声，
3: 哎呦这样我会拍摄啦，
0: 哇好厉害哦，欸、我第一次看到本人就是一个人分饰多角，虽然我们每次看剧的时候都知道说后台的主演的老师就是一个人分饰多角，但是因为他手中可能会两到三个娃娃，而且他们换娃娃很快，有的是别人举，
1: 对，有的是就是刚刚所说的助演他帮忙操作，然后要搭配主演的这个默契跟口白，
0: 所以真的一个人分饰多角，哇塞，真的比配音员还厉害，
4: 精神分裂
1: 对，会精神分裂而且我这次的更挑战哦、嗯、就是我有建林的声音，也就是剧情里面扮演一个角色是哥哥、嗯、就是真的小朋友的哥哥、嗯、然后一个是我在操作布袋戏那个布袋戏角色的声音，所以是人偶共演、
0: 欸、所以像你这样子就是各种不同的声音开始练多久，你怎么去做自己的声音定位跟设计呢？
1: 其实老师在指导我们的过程中都一直叫我们要用心去体会，然后先从欣赏或者是去了解看这个角色他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比如从他脸开始啊，从他的肢体开始，或我们把他设定行当开始去揣摩自己怎么样的声线去配合他，然后我们就会自己尝试、嗯、那最基本当然就像主持人所说生旦净末丑自己本来就要有一套、嗯哦、可能小生有自己的声音，
0: 对，
1: 小旦有自己的声音，
2: 那花脸有花脸的声音，
0: 对、哦、
2: 然后老人家有老人家的声音、
5: 嗯、我是小丑，然后看扁一点这样子、
0: 嗯、所以这个就跟就是演员是一样的，他要融入这个角色，然后为角色的性格做设计，
1: 没错。
0: 那哇，那你有没有遇过你同时要演绎两个老人的时候呢？
1: 有，那这时候我们可能会把他的年纪再区分，或者是用一些缺陷的音，比如说、嗯、有些老人讲话很老轰老轰、嗯啊、有些人口齿比较清楚、嗯哦、去做区别，或者是有些人比较口疾，哎、欸，我哈，就嘻嘻啊啊啊呢，
0: 就是个性的不同、嗯、
1: 对对对，去设计，
0: 哇好好玩哦，这个就跟我们平常做配音大同小异，但他自己还要操偶，哇，这个就是太不容易了。
1: 主要是一人多角的功课，就是要做那么多的功课，
0: 所以每天在家也都是自言自语，
1: 自言自语到可能连在洗澡的时候在那边唱歌，因为我们的剧哈，就是蛮大特色，也要顺便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我们这次有几个亮点，好、嗯，除了我们。编剧已经把这个宜兰在地的人文写得很精彩以外呢、嗯、我们这次除了人偶共演还有歌仔调的融入、嗯哦、就是我们剧团的一大特色，就是我们用歌仔调然后融入在布袋戏里面有一些唱曲的部分。

0: 部分戏曲戏曲嘛、嗯、如果遇到唱曲有一些情绪那氛围的时候我们有唱曲在歌仔调、嗯、我们是用歌仔调的系统这样子。
1: 今天我也获益良多、啊、不过讲到这个就想要请教月玲、啊、因为月玲在清华大学教授这个当代艺术、啊、就想要知道通常这个艺术教育跟传承跟文化永续这个这一块、啊、你觉得我们可以怎么样的让更多年轻人认识呢？
2: 我觉得就像我刚才提到为什么我要做儿童戏曲的原因在于说我希望跟儿童站在同一个视角看这些演出，然后我的作品也都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设计。我觉得其实要让文化永续的关键不是我们把我们现有的东西就强硬灌输给下一代的小朋友或者是青少年，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生长环境真的跟我们落差太大了，然后我们也不能一直用我们过去环境接收到这些传统艺术的想象去想象他们，他们的他们生活的刺激真的太多了啦。我们以前看到布袋戏，我就会很震惊，觉得那个好华丽什么之类。他们现在更华丽的东西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0: 刺激很多，
2: 刺激很多。就像刚才建宁也有提到的，他我们看电影，我们要火要火要什么，就反正就什么都有
1: ，AI 都做得出来，
2: 都做得出来。但所以我们会开始尝试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在混在，例如像这次有《水鬼请戏》这个戏，他做的科技艺术版，他其实也是用这种方式去重新刺激小朋友啊，或者是青少年可以重新走到剧场，他可以用不一样方式理解。但反过来说，就像刚才建宁也有提到的，小朋友的想象力还是丰富的，只是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去刺激他们。就像我们不能说我们完全舍弃掉传统的所有东西，但我们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或者是更平等的方式去让他们可以理解，或者是我们换个语言的角度去讲述这件事情。我们不要一直都说觉得说哎呀下一代更烂，所以我们要就是那我觉得那个心态非常的不好。那我们要让文化永续下去的一个部分是，既是保留原本好的东西以外，也要因应这一个时代本身的环境而产生一定程度的转变。我觉得戏曲这个东西虽然它流传每一个剧种流传的时间不一样，但是他们本来就是一个跟着时代流行在转变的一个娱乐选项。它以前是个娱乐，不是像我们现在好像做说是艺术之后就好像把它束之殿堂高阁，其实不是。
1: 以前都在庙口就可以看歌仔戏、布袋戏，现在真的都要去两厅院啦，或者是到
2: 戏曲中心。对，
1: 不过也好了，因为至少要冷气吹。
2: 对，
1: 这么热。
2: 所以我也说，这次就是现代环境，因为以前没那么热嘛。
1: 对，
2: 现在就是这么热。那让他进到剧场里面看戏，也是一个舒服的选项。
1: 声光效果确实更不同。
2: 对
1: 对，以前我们在野台看它也是很好，但是它能呈现的，像现在我去剧场看，哇，那个真的是金光闪闪哎，
2: 是，
1: 那个科技感跟那个镭射光啊，然后道具啊、音效都可以做得很棒，
2: 然后还有包含服饰什么也可以做得更精致，因为户外的环境它就是相对之下比较差一点点，然后有些东西因为视角啊，因为各种方式，你就是看不到那一些你好奇的事情，你可能要用一些偷偷看的方式去。
1: 我还看过那个背景用 LED， 然后所以你去哪里那个背景都可以变化。
2: 对，所以我觉得现代的团队其实也在用很多方式去找寻他们新的观众，因为他们知道旧的观众总有一天会你知道是生离死别，总有一天会离开，那我一定要有新的观众，但我不是要用讨好的方式改变我原本拥有的东西，但我必须要理解新的观众想要看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1: 所以最后想要请教两位啊，就是那我们这次是第一届啊，这当然希望未来有更多，那以这个儿童戏曲来讲，你觉得长期发展可以跟哪些资源做结合或合作呢？
2: 当然像这次儿童戏曲艺术节是传艺中心主办的，它当然有公部门很大的资源，当然这部分也是从文化部一路到地方县政府，地方县市政府其实都很努力在推广的一件事情，因为像以传艺中心来说，它其实并不是只是突发奇想要办这个艺术节，他们其实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做艺术扎根这件事情，进到校园，在传艺的宜兰的那个园区里面，他们也做非常多推广的活动，那或者是像户 外的大型的儿童歌仔戏的这些活动，或是像建林他们参与的那个剧本的创作增建，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累积的过程。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当然也不能只有公部门的力量，因为我觉得公部门力量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这个没有，这个当然毋庸置疑，但是我觉得团队自己也要有意识到说，我在做的事情到底

0: 是什么，跟我面对到新的观众到底是长什么样的一个面貌，就是团队本身也要透过公部门的资源挹注之后，他们要产生一定程度的质变或改变，
1: 一个创新，
0: 对，一个创新，然后也会觉得我要我除了传承老师傅的记忆之外，我也要有我自己的东西是什么，我就是新一代的人啊，那我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可能性，慢慢的往下创作，然后我觉得就会从创作端到观众端都慢慢的可以培育起一批好的创作者，跟一批愿意走到剧场或走到任何一个地方看戏的观众。
1: 是，那团长是直接就在第一线啊，那也在教学，未来你一定也会再传承给未来的人嘛，那你会希望像这样的这个长期发展，还希望有哪些资源可以越来越好呢？
2: 就是我希望说，因为其实剧团有自己设立一些目标，比较短中长程计划。那我们从去年开始，从2025年也知道说，就是往超高龄社会发展了，所以我们刚好一个机缘很好的时候是，刚好有个基金会邀请，所以我们从那个基金会的那次活动之后呢，我就开始转向。我去年自己就是以剧团，就是剧团自己出资金，然后去做一个事情叫儿老共圆。
1: 哦，
2: 儿老共圆这部分是因为我结合社区的那个老人据点，他们会有那个小朋友放学，可能一些小朋友他们是类似课后辅导这样的状况，然后他基金会就来负责这些小朋友放学后的一些课业跟吃饭，那我就进去带他们布袋戏。那刚刚其实整个聊下来的时候，我们有聊到一个部分，就是很像疗愈的东西，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艺术它有一些治疗的功能在，所以小朋友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可以展现给阿公阿嬷看。他我觉得相对一部分是他有成就感，然后有那个满足他自己表演的欲望，然后这是一个很好的永续经营的一个概念。所以去年我是自己自掏腰包啦，好，那也是等于是好像是自己剧团期许有自己未来可以壮大，然后有个社会的责任在，但是我们也更希望义气可以合作，就是说如果有企业听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广播，愿意跟我们这些传统艺术工作者啊，还有这些演员们能够共襄盛举，来挹注我们或者是跟我们做合作，哇，非常欢迎，也希望资源的投入这样子。
1: 对，我觉得需要，而且我觉得对企业来说，现在大家在你的这个 ESG 或是 SDGs 这个永续发展上，我觉得支持传统艺术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甚至那种员工日啊、家庭日都可以来看戏。我觉得很棒。
2: 有一次在新竹竹科有一个科技公司，就有邀请家庭日的活动
1: 吗？
2: 对啊，所以他们其实有时候家庭日，他们就像刚刚策展人说，他们是有家庭有带小朋友来，其实就有所谓的刚刚讲到观众，大人有大人的感受，小朋友有小朋友感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循环跟状况的。
1: 对，哇，今天太开心了，两位波荣来到节目中，还有好多东西没有聊，希望下次呢只要有活动啊，我们都可以常常来节目中分享好的剧还有好的推广的理念。那再一次邀请大家，儿童戏曲艺术节6月27号到8月16号会在台湾戏曲艺术中心，在士林区文林路751号。那相关的剧码还有上映的时间，都欢迎可以到台湾戏曲中心的官方网站上来查询哦，期待暑假跟大家在这里见面喽！今天感谢两位来宾来到节目中，谢谢，
2: 谢
3: 谢。
4: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就请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为我们出日常永续小习惯吧。
0: 因为我本身日常是文字工作者，那我其实习惯上还是会在纸上书写文字过后再然后才到电脑上打成电子档。那因为纸本身也是一个会耗损的东西，所以我在书写的纸上，我都会是找已经使用过的废纸或广告纸的背面，它可能还有一些空白的空间，然后来做书写。这是我日常会做的永续小行动。
1: 好，团长，
2: 也是类似环境保育哈，就是我们的去带小朋友的戏友会有一个 环保 DIY 的系哦，然后包括我们的

0: 既有的使用上，我们是可以让它置换衣服、置换服饰、法式，它就变成另外一个角色，所以它这个偶是一直延续下去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两个永续的小习惯这样。
1: 这一次谢谢今天的两位来宾，儿童戏曲艺术节的策展人吴月玲，还有雷鹰剧房的团长陈建林，带大家从一座小戏台看到传统戏曲如何透过教育永续的传承走进小孩的世界里。那文化永续一直都不是把传统所谓的保存起来而已而是可以透过新创新的点子，重新让它被下一代听见跟看见。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听说漫游，也邀请大家一起加入我的粉丝专页，搜寻婉志平小婉就可以咯。节目最后我们听听刘丽萍的歌声，人生就是戏，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明天晚上8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绮贞。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文林月年代。
0: 是的，那么其实呢，今天我们录音的这个时间哦，刚好是传歌演唱会结束之后第一次录音了。
1: 那
0: 因为这一段时间说真话哈，收到了很多很多的听众啊，这个针对了5月23号传歌在台北的流行中心的演唱会啊，很多人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反应啊。那我想我现在是不是要先请传歌来帮忙，先告诉我们一下你对于这次的演唱会的感觉是什么？
1: 我其实没非常非常开心那一天晚上。我自己唱得非常开心，然后看到大家这么开心哦，那真的是 double 开心
0: double 开心啊，
1: 真是。我当然，我觉得我那天自己的状况啊不错。
0: 对，
1: 其实我那天前天晚上，因为隔一天要演唱会，我有一点怎么说呢？
0: 哦，你隔天还有一个演唱会？
1: 没有，我说演唱会前一天晚上。
0: 演唱会前晚上。
1: 其实我感觉自己休息的没有特别好，虽然也睡了蛮久。
0: 是。
1: 可是就觉得好像，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说，因为很期待这个演唱会，心情很兴奋。那可是就是等到真正开演的时候，哇，就是感觉到大家的这个在外面的那种呼唤的声音的时候，我的精神就来了。然后我自己唱第一首歌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状态感觉不错。那我也从台下的粉丝的反应，我相信他们是觉得，传歌 OK 了，今晚上肯定没问题。
0: 而且呢，说真话哈，有很多的反应哦。那像我的听众呢，有一位呢，就是我们这个新店的孙燕姿哈，然后对，他的 ID 就叫台北新店孙燕姿。他说什么呢？他说，赵传大哥在演唱会中哦，还走到观众席上面哦，跟这个观众呢，集权作风真的是很亲民哎。
1: 因为我觉得只有台北，大概整个华人地区来讲，大概只有台北啊、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可以这么做而已。
0: 哦，真的？
1: 对。
0: 哦。
1: 那我觉得台北是因为跟这边的关系，就是我是在这里长大的，所以那种感觉就是更不一样。
0: 是
1: 老朋友嘛？
0: 对，没错。
1: 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也喜欢走下去，包括我那时候在小。

0: 小巨蛋演唱，我也是走下去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说啊，难得啊、哦，
1: 嗯，
0: 四年来第一个在台北演唱会，
1: 对，
0: 然后我觉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就是跟大家做一个最近距离的一个接触了。
1: 但是我凭良心说啊，这个一般的歌手，如果说你到了一楼，哈、哦，跟大家握握手啊，击个掌啊，意思到了也就算了。哎，我们这位先生不是哦，我们这位先生奇奇怪怪的，他自己就走到二楼去喽，所有的工作人员通通都傻眼喽。
0: 二楼，我那个地方，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才发现，我。上一次在北流演唱的时候，我并没有不知道，我以为是二楼的话，应该就是他二楼就会有一个通道，
1: 对，
0: 一楼不可能有直接通道上去，
1: 所以你是没有不知道的情况，
0: 我完全不知道，我是误打误撞，哎，我那时候讲，哎，这里有一个那个楼梯口，我就顺着走上去，然后二楼的人，哇，大家都疯了。然后也有三楼的喊说啊，到三楼，到三楼，但三楼我还没找到入口。
1: 意思就是说，如果找到三楼入口，你就直接到三楼去了。
0: 我肯定也会上去。
1: 我的天啊、
0: 对，那当然，我觉得很大、工作人员会担心，就是说怕就会现场的秩序
1: 危险啦，对。
0: 但是我认为我的歌迷应该不会这个样子，大家应该都是很守规矩，很守秩序。但开心的时候，他们是啊，极尽的跟着唱啊，跟着跳。可是真的，你走到他的身边，大家都很尊重你，然后就跟你真的极拳、
1: 极拳
0: 握手、
1: 握手啊，
0: 或是拍照，不会说啊推挤这样子的感觉。
1: 对，我觉得这种感觉也蛮不错的。可是这个呢，也是在我们看演唱会的过程当中啊，三不五时会有的一些小插曲。对不对、有一些小状况，可是这个状况是好的，是良性的一个小状况，而且还有很多的听众哦，就说呢，这个川哥哦，这次可以说是诚意十足哦。
0: 对啊，
1: 有一个听众呢还特别我们的心仪还特别说了，他说啊，这个川哥啊，这个10:48的时候还问说几分了这样，然后呢小鸟还没出来，这样就是要把它给唱好唱满、
0: 没错没错，因为这个你要知道、我们做其他地方做演唱会大概就是3个小时，有些甚至就2个多小时，那3个小时之内一定要时间要抓得很紧，那我台北3个半小时，我觉得时间非常充足，我就尽量能多唱我就多唱
1: okay.
0: 一定就是说尽量满足到甚至他们讲说就是我超时也没关系，其实我有点想超时，后来是主办我听我们的工作人员讲，主办方拿着码表在我们的导演前面，现在已经50几分了啊、再不结束啊，超过这时间我们都要被罚钱了。所以我一从在这个我的耳机里面一直听到传哥，现在包括我最后送大家走的时候，
1: 对，
0: 那个时候已经是59分了，
1: 那时候已经是
0: 10:59
1: 了，对，
0: 然后就开始跟我倒数，
1: uh-huh,
0: 30秒，20秒，
1: 是你听得到，
0: 我听得到
1: ，OK，
0: 10:98,7,6,5,4，第还有3秒，我赶快下台。
1: 意思就是把它给唱好唱完就对了，
0: 真的真的，我觉得也很难得的一个机会，而且我觉得、歌迷们都真的很可爱，
1: 真的很可爱，
0: 对，然后所以 我也当然尽量利用这个时间，有效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把大家要想听到的歌都唱到。
1: 好，还有一位哈，对不起、因为今天前面比较长一点，要来回应一下哈。那个嘉一在问哦，嘉一说这个敲晚了，明年了。
0: 明年我们
1: 现在在规划了吗？
0: 台上有公布啊，明年就是高雄，
1: 明年就是在高雄，
0: 明年在、
1: 在几月份还没有定吗？
0: 还没有定
1: 嘛，反正呢你就持续锁定传情歌这个节目，反正我们在第一时间如果说有最新消息的话，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告诉大家，
0: 谢谢
1: 好不好，
0: 谢谢
1: OK。
0: 然后其实那天我本来还想讲说大家听这个为什么都安排英文歌，因为这一次因为我这个现在要主持一个节目叫传情歌，
1: 是、
0: 我才想问说底下有哪些是听我的这个电台的节目然后知道我开演唱会、就我忘了讲，
1: 你忘了讲、没关系没关系，
0: 对，我要讲的是就是说如果你们想多听我 这个除了我的国语歌之外，想多听我唱英文歌，那我们可以找个另外一个开一个另外全部都是唱英文歌的演唱会。
1: 那我们再开一个节目，专门放那个台语歌的，有没有？哦，那一场就变成全部都。

0: 是台语歌了这样。
1: 我那天我整个总共是唱了四种类语言的歌，
0: 有
1: 国语歌、闽南语，
0: 对，
1: 广东歌，英文歌，
0: 英文歌，对，还唱了 Beyond 的那个《海阔天空》，哇，那首歌真的唱的真的好棒，好棒的一首歌曲。但我觉得比较精彩，我个人的哈，比较喜欢的就是。盼
1: 这可能是大家第一次看到我会对一个女生这种撒娇的，
0: 真的哎，
1: 我还真的我在台上讲，我说我大家看我是平常很酷，对不对？我是很少对撒娇，但是只有看到潘越云，我是会给他撒娇的。
0: 对，我认识传哥四年多，近五年喽，五年多以来哦，我第一次看到他对某一个人这样子撒娇，潘越云了，这个潘呢是指潘越云了，潘，其实你跟潘越云之间的交情很深哈。
1: 对啊，因为我在台上也讲，我们第一次在滚石，然后准备要发片之前，就是当然就是要有一些曝光嘛，然后刚好他也要出一张专辑，然后唱片公司就设计说他跟九个男生，而且这九个男生等于就是说，就是说都是滚石准备要。给他们出专辑的这个歌手
0: 男歌手除了传哥之外，我记得好像还有张信哲啦、陈升啦，还有很多人，
1: 李宗盛、
0: 李宗盛，
1: 然后那个谁、你在等我妈，那个谁
0: 张洪亮、你在等我妈张洪亮、
1: 那个、马爷马兆骏、
0: 马兆骏、
1: 华健
0: 、对不对哈、哇，那张专辑我个人觉得还蛮不错。好了、这个我们就回应到这边好不好哈、那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还想问传哥的话，没关系，你可以透过 LINE 哈来告诉我哈。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音乐主题
1: 啊。今天的主题我们刚刚开始有讲到说，哎，我说这个秦浩哥今天又瘦了一些，对吧？然后秦浩哥跟我回应说，
0: 因为想你想的瘦啊，
1: 哎，
0: 你看这个是真话啊，
1: 真话嘛，
0: 传，哎，不懂，
1: 这个听起来有点像谎言，
0: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所以今天的这个主题还是谎言。
1: 对，跟谎言有关系啊、第二集、
0: OK， 好，那我们介绍我们现在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哦 ，Knickerbockers 的《Lie》。

0: 这首歌曲很简单，就是说，就是告诉你谎言，就这么简单。
1: 嗯，哦，当这个就是说在一段关系当中有一方觉得被欺骗了，
0: 嗯，
1: 这个然后另外一方的这种直接的讲说，你过去说的都是谎言，你说你爱我啊，你说对，说我是你唯一啊，
0: 我们以前还是山盟啊，
1: 哎，对，其实那，原来都是谎言，
0: 都是谎言，嗯，对不对？那这个其实表达的非常的清楚啊，
1: 嗯，很直接的，
0: 很直接的。
1: 但这个歌呢，就是说有个特点啊，就在那个时候，嗯，因为这个歌是1965年的作品，啊，
0: 是。
1: 然后这个团呢，正好也是就是说在所谓的这个 Beatles 啊，嗯，我们之前有讲 Beatles 在60年代中期啊，以 Beatles 为主的大批英国乐团，
0: 嗯，
1: 啊，这个进入到美国这个
0: 英伦入侵嘛，
1: 这个叫英伦入侵，
0: 哦，是。
1: 然后所以很多这个其实是一个美国团，
0: 哦，
1: 所以这个美国团他们等于就是说也去等于说模仿像 Beatles 那样子的那种作风，甚至歌曲的那种风格，
0: 嗯哼，
1: 那，啊，这首歌很多人以为是 Beatles 是 Beatles 的歌。
0: 哎，我真的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以为是 Beatles 的歌，结果哎，它不是呀，
1: 不是不是，
0: 但很像，
1: 嗯，很像，很像，
0: 非常像。
1: 这个也就是说明了，就是当时你看啊，Beatles 他们在美国所造成的这种影响有多大，
0: 嗯，
1: 说几乎所有人都想要学他们那种音乐风格，还有那种唱腔，
0: 嗯哼，
1: 啊。然后甚至让人家误会，就是说啊，以为这个歌就是 Beatles 的歌，其实不是。
0: 哦，那这样算起来的话，嗯，这个团应该算是山寨团，哎，也不能这么讲啊。
1: 嗯，怎么讲呢？他们讲的是叫做 Beatles 的骗局，
0: 真的。
1: 哎，就是说以为这个歌就是 Beatles，
0: 哦，嗯，
1: 然后很多人就是觉得说啊，那原来不是，那你们是不是刻意要去骗我们，然后让大家以为你们就是
0: Beatles，其实不是的，
1: 是的，是的，
0: OK，这首歌还真的是蛮特别的，OK，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介绍什么歌呢？
1: 好， Eagles 的 Lying Eyes。

0: 我想这一首歌曲应该是 Eagles 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1: 嗯，是的，我们之前有介绍过这个歌，在眼睛的那个那个主题。
0: 对对对对。
1: 那但是这首歌叫做说谎的眼睛，所以它跟这个谎言也是有关系。
0: 也是有关系啊。不过 Eagles 他们的这个团是大概196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嘛。
1: 他们是实际上1970年代出道的。
0: 哦，他们是1970年代出道的。
1: 对，1960年代的初期，他们初期一开始他们只是一个伴奏乐团。他们是替 Linda Ronstadt。
0: 哦，是哦，
1: 他们最早是替 Linda Ronstadt 做伴奏，
0: 哦 okay、
1: 然后后来就是哎，可能舞台表演有经验了，后来自己也他们也自己创作，
0: 嗯、
1: 然后也这个发行自己属于自己的作品，
0: 嗯，
1: 后来才就渐渐在这个乐坛走红。
0: 哦、原来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渊源存在啊、OK， 所以 Eagles 其实他们的代表作品非常多，我想这也是其中的一首
1: 的
0: 一首而已。
1: 没错没错，
0: 要不然的话一个团不可能坚持一直到大家全世界都很知道这个团体。
1: 嗯。

0: 对不对？
1: 这个乐团我觉得他们当然就是说中一路来讲他们都有一些团员的变化，当然最早期他们出道就是说真正就是说有自己的创作自己的作品那个阶段，我觉得有一些很更好的乐手进来有很大的关系，
0: 有很大的关系。
1: 比如说他们其实原来是定位是属于那种南方摇滚，
0: 是
1: 那南方摇滚来讲就是它的那种调性就是比较单一一点，一听就知道，就像我们讲说一听到那种属于美国南方那些州的那些作品，你会知道啊，那就是乡村歌曲，
0: 乡村歌曲，对
1: 啊，就是属于南方摇滚那种味道。
0: 对，
1: 可是他们后来就加进来了一两位乐手，就把他们改变成就是说比较流行的这个摇滚。这个加后来加入了这个乐团的一个乐手吉他手叫 Joe Walsh，
0: 是
1: 他把整个的这个就是整个乐团的一个走向呢有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0: 其实这个改变是对的，
1: 对对对，因为他们因为这样子的改变让他们就是走向了全世界，不但全美还走向全世界。
0: 对，所以这个一个团呢要去做改变呢，当然的确也是为我们后面的所有的歌迷们会对 Eagles 这个团体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且是喜欢这个团体。
1: 是的。
0: 好，我们来把握时间，来我们来介绍下一首歌。
1: 好，这个 Lying Eyes 我们不讲，
0: 上次我们讲过了。
1: 好 OK，
0: 好了，来，
1: 好 Fleetwood Mac Little Lies。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传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我们刚才在这个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歌曲哦 Little Lie 哦，这一首歌曲呢，说真话，我们在听歌的时候，我还在跟传哥聊天，我说啊，这首歌哦，这个本人呢、哦，在当年呢、哦，这个走跳舞厅的时候，
1: 哎呦，
0: 招挑哦，
1: 招挑哦。
0: 哇哦，讲讲哦，
1: 这个招挑能够讲招挑，那就很不一样了。
0: 那很不一样啊，是不是？那走跳舞厅的时候呢，这首歌曲必听啊。
1: 那对对对，那个87年这首歌，正好我觉得是他们算是这个乐团他们后期的一个比较精彩的作品。
0: 所以他们其实出道很早，对不对？
1: 这个乐团其实最早出道在60年代末期、
0: 哦，
1: 是一个英国乐团。
0: 哦、okay ，
1: 但是呢，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做的音乐呢，就是属于那种我们常讲说喜欢的很喜欢，不喜欢的非常不喜欢。
0: 那应该是我很讨厌的那一种。
1: 哎，不要说很吵，但就很怪的那种音乐，
0: 哦、
1: 就属于这种前卫摇滚。
0: 前卫摇滚。
1: 可是后来到了70年代，加入了两位这个美国团员，一个就是Lindsey Buckingham 他们一个吉他手，跟这个Stevie Nicks 进这个乐团之后、
0: 嗯，
1: 他们整个的音乐走向就变得比较流行了。
0: 哦。
1: 然后这个流行就是因为这个乐曲风比较流行之后，他们就大红了。
0: 嗯、哦，所以、这个
1: 所以70年代中期开始，就他们。一直到80年代都是他们的高光时刻。
0: 这首歌曲应该也可以说是那个1987年，其实那个时候应该可以说是 disco 满尾巴的时候了、
1: 基本上已经非常尾巴了，
0: 非常尾巴、
1: 而且就是80年代我们讲的是属于那种New Wave 新浪潮音乐最鼎盛的时候，
0: 是是是、
1: 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推出这样的作品，我觉得能够还是有这么好听的作品，也是蛮棒的，
0: 蛮棒的哈。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所以那这首歌基本上那时候哇，说真话，你到哪边都可以听到这一首歌，哪怕你走在这个唱片行，你经过的时候，你都听到这首歌。
1: 那这歌就是很好听啊，
0: 很好听，而且它好洗脑。
1: 对，对，一直强调那个副歌，
0: 他一直强调那个副歌的那个部分、那歌词的那
1: 个歌词就是 Little Lies， 就是小小的谎言，这意思就是说，其实他在面对一段感情的时候其实已经知道，就是这感情已经是快要结束了，可是就是说他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那个直觉是告诉他这感情要结束，然后甚至从这个另外一方的这种跟他的互动当中，也感觉到就是双方的感情已经越来越冷淡可是呢，就是说他也是宁愿就是说活在这个谎言当中，可能那个对方还是也是要欺骗他就啊我们很好啊，这样没事啊，这样那他知道，虽然心里知道，但是他宁愿接受这个谎言，这他所心里面所怀疑的事情、担心的事情是不会发生
0: 哦。这是公因啊嘞哦，这个所以呢，这个歌词副歌一直在讲说啊，告诉我谎言没有关系，你告诉我吧。
1: 对对对，我宁愿活在这谎言
0: 当中哦，没有问题，你告诉我谎言，那就我觉得真的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哈，就是掩耳盗铃的那种感觉
1: 对啊，
0: 就是、外面的话我都听不到，我只活在我自己的世界当中。
1: 对对对，就是想说哎，反正没有关系，谎言我也喜欢听到你讲谎话的感觉啊，那种就是说那种心虚，可能就啊想要这个安抚你，对不对啊？那种感觉让你觉得啊，你看我就要这种感觉，
0: 是没错没错没错，笨笨的，真的就是有点笨笨的了哈。OK， 人还是要面对现实会比较好一些了哈。好，来介绍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好，下一首歌是《Breathe》，Don't Tell Me Lies。

0: 我觉得啊，这个歌曲啊，它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哈。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歌啊，就是告诉我谎言，我活在谎言当中。可是这首歌呢，完全相反，不要告诉我谎言，
1: 对，不要对我说谎，
0: 不要对我说谎。
1: 哦、然后就是我已经知道了哦，这段关系已经要结束了，但是你不要对我说谎。
0: 嗯，
1: 就结束就结束吧，就像秦豪哥讲，我们面对现实，
0: 嗯，
1: 这个快刀斩乱麻啊，就分手吧，这样，不要告诉我谎言。
0: 所以我觉得哦，刚才我们在听到的最后一首歌的时候，这个 Little Lie 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是以一个女性的观点作为一个出发，很多女生都希望能够活在谎言当中，哪怕她已经知道这个男人不爱她了。那这一首歌呢？就反而是比较是男性的观点，就是你不要跟我说谎，我们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因为这个部分来讲哈，我觉得就是说在当时的时空背景，其实在西方也是一样啊，就是对女生来讲通常都是比较属于弱势的一方，
0: 对，
1: 然后对于情感她的这种需求比男生还要强烈一些，就是那种情感的连结感。那到80年代这个 Breathe 唱的 Don't Tell Me Lies 啊，那就对男生来讲，当然就是说也是难过，可是就是说他男生可能就比较有理性的一部分，
0: 是，
1: 那分手就分手吧，
0: 是，
1: 不要告诉我谎言，
0: 不要告诉我谎言，
1: 对，不要对我说谎，
0: 对，那如果传哥是你的话，你宁可活在谎言当中，还是说直接就是一翻两瞪眼，我们就不要对我说谎，我们就实话实说？

0: 那我也可以对他说谎。
1: 我就说嘛，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
0: 大家都来骗嘛，
1: 来骗嘛，
0: 大家都来说谎。
1: 但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也真的是面对感情的时候，说真话，这个取舍之间哦，完全就是一门艺术啊。
0: 对的，这个

0: 乐团
1: 哦，
0: 对，
2: 所以他们也算是英伦入侵的其中的一个。
0: 没有，到八零年代的时候，其实英伦入侵主要指的是
2: 六零年代
0: 中期
2: 嘛，中期的
0: 那个阶段
2: 是。
0: 想象一下，就是说，其实美国这个地方，我觉得他们是地方很大，
2: 嗯。
0: 但是就是说在当时来讲，其实他们我们不要看现在的美国，
2: 嗯，
0: 他们其实在就是说从上一个世纪开始20-30年代，他们认为他们的自己的文化水平也他们也自认是不如欧洲的。
2: 哦，这样子。
0: 哎，
2: 哦，的确也是，因为民族大熔炉嘛，文化一个文化新的文化在，
0: 对，他是一个新的国家，
2: 新的国家，
0: 算起来200多年到现在，所以他们其实在很多方面，当然就是说有一个阶段他们是很有钱，
2: 嗯，
0: 可是对欧洲人来讲，他们觉得说你们就是暴发户，其实
2: 财主，
0: 那你们不要看美国现在好像就是全世界的最强大的国家，文化输出，对不对？流行音乐、电影，
2: 嗯，
0: 他们有一段时间其实也是很自卑的，
2: 对，
0: 因为他们觉得，当然也是这个也是对的，就是欧洲觉得你们美国人就是暴发户，
2: 嗯，
0: 到了一个新大陆，然后资源各方面都很丰富，
2: 是是，
0: 可是文化底蕴当然不能跟欧洲比，
2: 当然当然，
0: 所以当然就是在那个阶段，到了60年代，因为当然就是美国他们也有一些属于音乐的这种原生态的这种音乐风格，像蓝调啊，
2: 哦，
0: 都是来自于
2: 美国这个地方，
0: 美
2: 国这个地方。
0: 然后这个突然在60年代有一批就是欧洲人，他们文化底蕴比较丰富，然后借用你们的音乐元素把它变成一个新的品种，然后又再重新去攻击你们那个市场，
2: 嗯，
0: 对美国人来讲，哇，他们觉得是一个震撼的，
2: 而且冲击很大的，
0: 冲击非常大，
2: 是，
0: 当然他们后来当然也慢慢的赶上，但事实上就对他们自己来讲，他们也是经过这个阶段，
2: 嗯哼，
0: 所以大家都甚至美国人也一样，在那个阶段就是他们要得到国内的人的肯定，要先到欧洲去走一遍，
2: 哦，贵姐的杨志宇的，
0: 对，就是欧洲人觉得你们这个，比如说哪个艺人或哪个演员，哎，真的是觉得欧洲觉得说你这个不错的，
2: 嗯，
0: 他们国内才会承认的，
2: 嗯，哦，哎，原来，
0: 所以其实他们也是有这个过程，
2: 是，
0: 都是他们也是同样有外国的月亮比较
2: 圆的过程嘛，对不对？
0: 哎，对，
2: 也是了，也是，所以我们也不要去羡慕人家现在目前的音乐产业啦、电影啦、各方面的娱乐产业，好像哇都很不错，其实人家也是经过了一段的辛苦的时间，
0: 嗯，对，哦，那当然就是说在80年代，因为两边的这种音乐，甚至美国的市场音乐市场越来越成熟，
2: 是，
0: 就有更多的英国的这个艺人或者是乐团到美国去表演，
2: 嗯，
0: 那当然就是说能够进美国当然也都是就是都是一时之选，你才能够出国比赛，
2: 对，你才有那样子的一个水准，你才能够去征服到人家，
0: 嗯，对，没错，也就是因为有这个渊源，
2: 嗯，
0: 所以就是说只要从欧洲去的，只要在欧洲能够立足到美国去，那当然没话讲，因为更何况就是他是吸收了美国人的养分，
2: 是，
0: 然后让他发扬光大之后，然后再回头就杀进美国的市场，那对美国人来讲，哇，他们就才有了叫所谓的英伦入侵，
2: 对，
0: 这样子的一个称号。
2: 哦，那这个乐团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
0: 没有，这个乐团当然是80年代的啊，
2: 80年代，
0: 你听他的声音就是很就是你要知道，譬如说像我们之前听什么 Tears of Fear，
2: 对，
0: 还有一些80年的那些 New Wave 的乐团，他们的声音，尤其主唱的声音，基本上都很类似。
2: 我就觉得很像。
0: 嗯，
2: 我又觉得很像。OK， 好的，这个也算是一个在80年代以后的一个非常具有特殊性而且代表性的一个乐团哈。
0: 嗯，
2: 来，我们来把握时间介绍下一首歌。
0: 好 ，Moby 的 Disco Lies。

0: 我啊，对于这首歌啊，一直有一个存疑的地方啊。
1: 嗯，
0: 因为这首歌叫做 Disco Line， 那这首歌是在2000年以后，
1: 嗯，
0: 它整个的曲风又非常的舞曲的一种
1: 电子音乐，
0: 电子音乐。那怎么会用？因为 disco 那个年代，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过，那个是在70年代以后的东西，
1: 到80年代中期，
0: 到80年代其实就已经没有了啊、哦。那怎么会有这一首歌曲出来？
1: 其实那个 disco lights 它只是一个歌名的一个说法了、哦，也许就是很漂亮的谎言的意思。
0: 哦，这样子。哦、
1: 那这个意思，这个歌呢，当然就是说，乍听之下啊、哦，它的歌词的意思就是说。啊，是一段感情当中有一方是被欺骗的，
0: 是
1: 啊，然后就是一样，就是说被背叛了，然后被欺骗，嗯、然后
0: 是
1: 有点抱怨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啊、
0: 嗯哼。
1: 但事实上，它最深层的意思，其实是讲的是说，因为 Moby 他是一位美国的这个音乐人，
0: 对
1: 啊，然后他是电子音乐曲风的啊，
0: 嗯。
1: 然后在2000年初期那时候他是非常走红的，
0: 嗯，
1: 那其实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那这个歌的引真的内在最深层的意思是因为 Moby 是用一种他是去讽刺这个所谓的肉品工业
0: 啊，真的、啊、
1: 对，他因为他素食，他是一个素食者，
0: 吃素的嗯，
1: 然后他是用这个歌去讽刺这个用动物的这个视角
0: 是
1: 去看待这个吃
0: 你们人类吃肉这件行为，
1: 甚至就是是针对这个肉品工业、肉品这个产业，哦、是做一种有种从动物的视角，然后就反讽这个人类的这种吃肉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气。
0: 哦，这样子啊，
1: 嗯，对。
0: 原来这首歌不要单单只是看它是什么 disco， 好像跟 disco 有关，其实不是，它是跟整个的。这个思想是有关系的，
1: 对对对
0: 对，对不对？就是鼓励大家多吃素了，不要再活在吃肉的谎言当中。
1: 这也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肉品工业的人，就是用一种谎言让我们去吃肉
0: 哦。
1: 因为当然这个肉品产业，它当然就是说人当然本来也就是一开始就是吃肉的，
0: 对。
1: 但是当然随着人类的文明之后，觉得说啊杀。

0: 阿鹿啊，吃动物，然后可能比起吃素来讲，对身体比较不好嘛。
1: 是 是，
0: 所以他就是借由这个歌，
1: 嗯、
0: 然后去啊、去讽刺这个啊、肉品产业。
1: 产业就是、
0: 甚至就是说觉得你们叫我们吃肉
1: 是、
0: 那其实你们说要爱护动物，
1: 嗯哼，
0: 对不对？可是事实上那都是一个谎言。事实上我们只是就动物的角度来讲说，你们只是骗我们，让你们人类吃
1: 啊。所以呢，嗯哼，大家可以来好好的欣赏这样子的一个作品。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每一首歌曲哦，如果说我们就它字面来做一些解释，那当然也是可以。但是呢，像传哥有经过研究，更深层的一个解释呢，来告诉所有好朋友，你就会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个歌背后还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嗯、对，就是他的有时候有一些啊，这些音乐人他们在写这个歌词里面，其实有些都是简单讲，就是说只是有点指桑骂槐、含沙射影，
1: 是没错、
0: 啊。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啊，西方他可能是、啊、很多事情都可以很直接，但也不一定。
1: 对。
0: 啊、你要知道，所以他在他们的音乐的这种就表达的这种手法来讲，有时候是用一种那种反讽的方式，
1: 反讽的方法嘛，对不对、嗯？所以不见得这个歌曲都是在讲爱情啊，你骗我，我爱我骗你啊，等等之类的，并不是哦。它有一些还是有深层的一些含义在里头。
0: 嗯、
1: 不过因为有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来介绍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
0: 好，这个 Eminem 还有这个 Rihanna 啊合唱的这个 Love the Way You Lie。
1: 哎，这个是2000年以后的这个作品了吧？
0: 对，2010年的。
1: 那刚才传哥有特别提到，就是这是他们两个人共同所合作的咯。
0: 对对对，阿姆写的歌，然后找来这个雷哈娜一起跟他合唱。
1: 哎，其实这个两个人的搭档，我必须凭良心讲，因为都是具有高知名度，不管是阿姆或者是雷哈娜，都是高知名度，这样子能够结合在一起，我觉得、
0: 当然是强强联手了，因为在10年代的时候都是这两位哦，所以他们最走红的阶段嘛、而且他们就这个歌来作为一个等于是男女在对话、女生的男生就等于说是在对这个女生啊、天花乱坠的啊，安抚她，然后可能她自己其实劈腿了，对，但是就是说为了要这女生也许知道了，对不对？那就想办法安抚她，说：“哎，你在我心目中绝对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啦，一定是甜言蜜语嘛，对不对？”可就是这个甜言蜜语的方式，女方其实是知道你在说谎，因为其实已经知道你的那些破事，
1: 已经有意识
0: 了。哎，对，但是就是说。你讲谎话的那种那个过程还有那个内容、让女生觉得啊，这感觉很舒服
1: 奇怪真的奇怪
0: 对因为你如果讲真实的就是说对啊我有另外有一个人啊、那你还要跟我在一起呢、那你觉得女生要去愿意去这样面对吗对不对因为就是因为还是爱着这个男生对不对、那但是说至少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会就讲我就是跟别人在一起怎么样那你要 你自己决定啦
1: 对你要来不来、
0: 那这个这题要怎么解决呢
1: 唉
0: 对不对
1: 好难哦
0: 那有时候当然有些女生就那就不要在一起、但是就是因为就是对这个雷哈娜所扮演的角色这个女生还是很爱这个男生、那这个男生也许就是恃宠而骄啊对不对、又在外面乱搞啊
1: 对
0: 但是你要至少就是说他还是会用一种女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喜欢的方式来安抚她、你是我最爱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1: 我不会一起离开你
0: 对她就是想要听这个谎言嘛
1: 是不是那还是一样啊所以、我们刚才从、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从60年代70年代一直聊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我真的有一个体悟、这个谎言这个东西、说真话你看你愿不愿意去接受它是个谎言如果你不愿意接受的话你就说觉得他是个实话如果你能接受他就是个谎言、有时候真的很难
0: 你的逻辑非常特别
1: 不我觉得对啊你因为有些人他就是不接受实话他就只接受谎言那他就会把谎言当成是实话在看呢、
0: 对他宁愿相信他是实话
1: 对对他宁愿相信他是实话嘛、对不对、好了那既然是还是谎言还是实话的话那就交给大家自己去评论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传情歌我宁愿赖，因为为什么还我还想讲一些话。
1: 哦，你说。

0: 有点迟疑的感觉，就是我要在这边谢谢传经哥的这个听友们啊，来到我的演唱会去看我的演唱会，而且知道大家这么开心这么满意啊，我真的觉得谢谢大家告诉我这些讯息。
1: 而且我跟你讲，我们在群组当中，我忘了跟你讲，我们在群组当中已经联络好了，明年高雄见。
0: 哦，好，
1: 现在就是等于说是看你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定。
0: 好，那这个又我们又可以盼望的事情了。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可以期待的事情，
1: 可以期待的事情了，哦、对不对 ？OK 哈，
0: 永远都有期待的事情是一件好事。
1: 对呀、啊，我还在想说要不要北中南各开一场呢？
0: 北中南其实我也很想啊、但是因为台中目前来讲好的场地不多。
1: 那北南嘛。
0: 北南，那如果说高雄明年确定，也许台北也讲说，哎，那台北也要一场，那明年就台北就继续了。
1: 哎呦，可以哦，那我们就来个同学会，北部、南部各一场的同学会。
0: 是啊，是啊、
1: 哦、，OK，
0: 期待、
1: 啊，期待一下、哈。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有我秦昊、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传情歌》，我的一年的代。
1: 我们下周见喽、
0: 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8: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9: 现在时间3点整。

0: 6月19号到6月21号，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在大家河滨公园举行，体内外将实施交通管制。基隆河7号及10号水门开放进出，9号水门仅允许授权车辆进出，8号水门仅供行人及脚踏车通行。详情请洽1999或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活动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从大道城摩登时代的邓雨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0: 心，
1: 从大道城摩登时代的邓雨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0: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从大道城摩登时代的邓雨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0: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1: 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行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周末的早晨好，台北的朋友们，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感谢你选择打开收音机，这里呢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

0: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星期六跟星期天的早晨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又是一个礼拜到来哦，昨天这个端午节，对不对？
1: 对，就等于算是连续假期了、
0: 没错，不知道你肉粽吃几粒。
1: 以前这个就是到端午节之前哦，不管是外婆或是奶奶，他们可能包的这个粽子就会有不同的口味，一个是类似油饭的，一个是用水去煮的等等的。那现在呢，就是虽然他们都不在了，但是现代人也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买不一样的一些粽子来吃哦。每一次的到端午，好像真的吃了粽子才有过节的感觉吧？
0: 对，其实我不一定是端午节当天吃粽子，有时候大概都是提早就有人送，要不就妈妈就提早做、然后就已经开始吃了。所以到了端午节那天，我绝不吃粽子，因为吃太多天了。
1: 但是我想，以前我住我爸妈家那边的时候，那个邻居啊，他们都有一个习惯，就是一定就是端午节的时候会绑那个什么草啊。
0: 艾草，
1: 艾草，然后会雄黄酒或等等。
0: 对对对，
1: 我想这好传统啊。
0: 对，哎，我们家也会啊。
1: 是啊、
0: 我们家一定会啊，门口已经放两只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就等一下都绑好了，对对对对，市场都有卖，你就买回来插在门口上。然后中午前呢，就
1: 中午要立蛋啦。
0: 我是都没去玩立蛋啦，但是我就会用那个雄黄，因为以前我爸爸在的时候，就常常是他在弄。那我爸不在，就变我弄嘛。
1: 写个王吗？
0: 就是弄点酒，把它混好以后，每个人头上写个王，然后那个鼻子这边要弄一杠，
1: 一
0: 对对对，然后耳朵也要插、反正有孔的地方都要稍微插一下。
1: 雄黄酒可以喝吗？
0: 应该我不知道哎、雄黄
1: 酒拿来涂啊？
0: 我们拿来涂没有？好像没喝过、
1: 对啊，我也没听过有人喝雄黄酒。但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经验的话，告诉我们一下。
0: 我现在可以查一下雄黄酒可不可以喝？
1: 对啊，因为我想说，有这么多酒，有绍兴什么啊？雄黄酒难道只有端午节的时候才能拿来用吗？
0: 可是既然叫雄黄酒，应该就是可以喝啊？
1: 哦，
0: 还是不能喝？
1: 这我就不晓得啦。酒精不能喝。
0: 来念给大家听
1: 哈。好，
0: 现代医学跟卫生部门强烈建议。不能喝雄黄酒、
1: 为
0: 因为它是剧毒。
1: 好险没有误导大家。
0: 他说因为里面有什么雄黄成分是硫化砷啦、
1: 对啦，
0: 也就是砒霜的那个、那个成分啦、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只要加热就会有砒霜的这个药性、那个毒性、
1: 是，
0: 所以器官容易受伤、那万一有一点雄黄中毒会有什么状况呢？轻则是呕吐腹泻、重则呢会损害神经、肝脏、肾脏、心还有心脏，所以呢严重会致命、所以要大家听好了，雄黄酒
1: 不
0: 能
1: 喝。只是很好奇啊，因为以前真的有人同学脸上头上写王字，
0: 我们家就是这样，从小就是涂啊，涂着、
1: 好，那真的跟那个泰国泼水节有点像，
0: 有点像、
1: 就是泼水然后磨那个泥巴，对对对，
0: 没有，我们小时候才好笑了，因为爸爸那个，因为那雄黄用的很少，
1: 对，
0: 所以在头上凉凉的只有一个酒的那个凉度感觉，那我们小孩涂完都会跑去照镜子，
1: 对啊，
0: 然后有一次我儿子我弟就跟我爸说，爸爸为什么我头上没有王？因为他最后一个图嘛、所以颜色已经不够了，
1: 对，
0: 然后我妈就说，因为我们家的王是你姐。
1: 很好，
0: 我弟应该这样子很讨厌我。
1: 好了，今天的是端午节后的一天呢，算是还是在连续假期间，第一首歌曲呢，今天跟大家播的歌曲都跟端午有关，送上第一首歌曲，大家呢端午节一定要吃的郭金发的修霸掌。

0: 修霸掌，
1: 好吃，
0: 好吃，歌也好听，
1: 也好听，好久没有听到了。
0: 对啊，对，所以我想这个经典的好歌哦，永远都不会失传，是因为永远有人记得他的好。
1: 没错，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办法联想跟这个端午节有关系哦，它叫做划船曲。因为要划龙舟，
0: 划龙舟要到那个湖中间，海中间还是湖中间？
1: 河中间，
0: 河中间丢，
1: 把那个
0: 丢
1: 把
0: 掌
1: 下
0: 去，然后让鱼吃，不要去吃屈原。
1: 对
0: 对，
1: 但是以前没有那个还有细菌的概念，它会分解消化身体。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好，送上这首歌，曾秀珍的《划船曲》。

0: 你看这和声多好听啊，
1: 蹦蹦蹦
0: 蹦蹦蹦。好，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刚刚我们要更正一下哦，因为屈原投的不是河，也不是湖，
1: 是
0: 也不是海，是江，汨罗江。
1: 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呢，跟这个端午节有关系，因为青蛇白蛇的故事啊，有一个这个电视剧啊，里面呢讲到白蛇传，就要听到这首歌。接下来呢就是来自于高胜美所演唱的这首歌《千年等一回》。

0: 千年等一回，气势好大呀。
1: 当年我记得这个他的这个原声带的部分就是大卖啊，然后那时候的这个高胜美基本上唱什么红什么。
0: 哎，他真的是哎、欸。
1: 对啊，
0: 所以那时候很多八点档他跟那个金佩珊，是不是金佩珊？
1: 对对对，
0: 他

0: 两个真的对，就不是他唱就是他唱。
1: 嗯，
0: 对，我印象中是这样子，
1: 很厉害哦、嗯。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我是没有太大的印象，因为这个电影叫《青蛇》里面的主题曲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来欣赏这首歌曲，来自于这个是陈淑华，她所演唱的歌曲呢，叫做《流光飞舞》。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刚这首歌没有印象，
1: 没有印象，但是你会发现那个金山寺啊、青蛇、白蛇啊等等的这个跟法海老和尚的故事哦，那时候就会觉得，在看故事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老和尚为什么这么的毫不留情面？
0: 嗯，
1: 他就是觉得人鬼殊途啊，或等等，就是这两界是不能尬在一起
0: 的。因为以前这个就很传统嘛。你是妖魔神鬼都是跟人是不一样的空间和不同的样属性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可是说实在，我那次去西湖啊，我就真的去拍了雷峰塔，对，就是矗立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就会想到这个故事啊。那边的导览也会跟你去谈到这一段故事，挺有趣的。
1: 是啊。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左宏元老师所合唱的这首《渡情》。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今天听到的歌曲哦，因为应景嘛，昨天是端午节，所以今天大概哦，歌曲都跟这个
1: 端午相关，
0: 有一点关系。
1: 从吃的，然后爱情，然后故事，然后蛇。
0: 对，
1: 我妹非常怕蛇，
0: 很多人都很怕蛇、哦。
1: 她在那个以前自然课本里面，如果这学期里面有蛇这一页，她就会把它粘起来。他连翻到都会怕，就像你听到
0: 凤梨，
1: 我不敢讲。
0: 没有，我现在不是免疫，但我觉得已经有一个习惯了，因为大家都喜欢吃凤梨，然后你每次跟他哎呀装得很害怕，或者你真的很害怕，你刻意表现给人家看，别人也会被你吓到，然后好像他做错什么事情，
1: 是是是，
0: 所以我慢慢已经开始习惯了他的存在，就算我会过敏也无所谓。对，
1: 是好啦，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最后一首歌曲送上，这首歌叫做前世今生，待会呢下半段节目当中继续分享许多的经典好歌。

从大道城摩登时代的邓雨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台北市各级学校毕业生市长奖颁奖典礼在6月7号、21号在大安高工活动中心举行。今年典礼主题为“逐梦起航，卓越飞扬”。蒋万安市长将亲自到场颁奖，表扬学生优异表现，欢迎家长共同与会，分享学生的荣耀。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提供。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夏天的早晨总是特别明亮，让我们跟着晨光一起 enjoy 这份轻快。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星期六跟星期天的清晨呢，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刚听到这首是很轻快的歌曲。
1: 对啊，大家想到白蛇青蛇，大概都想到的是这一种爱情里面悲凄的部分哦。但是呢，这个所以大部分的一些歌曲都是比较抒情古典，甚至说比较晦暗一点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这个电视剧《青蛇与白蛇》里面的主题曲。由周华健所演唱的《青红皂白》，
0: 可是他就很轻快了。
1: 对啊，其实我想在任何的故事啊或戏剧当中，一定是有快乐的时候。像《青蛇白蛇》那时候，如果他们还没有遇到许仙之前，应该就是过得非常快乐。所以有些电影或电视剧就会有一些铺陈，他们怎么样快乐啦，怎么样怎样怎样。后来遇到了情之后，陷入情之后，又人鬼殊途，没有鬼，不是鬼，
0: 没有，不是鬼，人家是妖，
1: 妖殊途。哎，因为你知道吗？其实哦。以前会觉得说，我们以前的观念就是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是非对错分得很清楚。
0: 没错，
1: 渐渐长大之后会发现，有些时候会有一些灰色的地带，然后有些时候好像不应该这么的严格的去某些事情是二分法的来分，总是会有一些人情世故在里面。那后来呢，渐渐长大之后会发现，工作这个场域里面，有些人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友善，所以呢，后来我就渐渐的了解了以后呢，我就说没关系，反正人鬼殊途，谁是人谁是鬼，大家就自己想啦，对不对？安慰自己一下的时候，反而心情会比较愉快。

0: 对对对，
1: 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啦。
0: 对，那因为总有磁场跟你没有那么对盘的人嘛，
1: 对，
0: 但也没有必要人每一个人都跟你对盘啊，
1: 也是啊，对不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嗯、所以才会有年轻的朋友都说我来这边是来工作不是来交朋友的
0: 哦，最好是这样
1: 最好是这样，
0: 对，
1: 是
0: 出门在外哦，四海是要靠朋友的、啊、
1: 真的真的真的、嗯、对。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哦，这是来自于黄以玲啊，她所演唱的歌曲呢叫做小滚滚冷冰冰，这是一首非常轻快的台语歌曲哦，让我想到了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小滚滚的就是你的烧肉粽，冰冰冰了热了以后你就想要吃冰了先来欣赏这首歌曲。

0: 小冷冰，
1: 哎，小冷冰嘛，最好吃哎。
0: 嘿呀、啊，我以前都妈妈都会讲，或阿妈都会讲说，这个不能假修假令，会落腮。
1: 哦，可是吃了热的就想吃冰，像我现在去吃火锅，有没有、嗯？我最后一定要来一个冰。
0: 所以为什么每次buffet火锅最后面一定是有一个冰柜，那边有什么哈什么 dust 啊、
1: 嗯，
0: 或者是什么样品牌的冰淇淋，然后或双淇淋？
1: 我跟我妈去吃火锅，后面一定 ending。

0: 小时候，就是你讲那个熟龄冰有没有？
1: 对对对对，
0: 你记不记得炒冰刚出来的时候，因为想说冰是冷的，怎么炒啊？有没有？
1: 哦，对对对对对，现在其实有啊，它其实就是那个板子要冷却，
0: 啊、对，
1: 你倒的是果汁在上面不断的翻炒刮，让它平均的冷却受热之后，它的那个冰的结晶不会这么大块，
0: 对，
1: 会细致一点。
0: 没错，它就是那种我以前我们吃的那个冰糕有没有？它就是碎的，
1: 嗯，
0: 所以就比较入口即化嘛，就很好吃。
1: 是，
0: 对啊，现在夜市有的还有
1: 哎、欸，对，也是有看到有哈、嗯，所以这是蛮有趣的。每次看到那个都让我想到大阪烧。
0: 对，有像有像，
1: 他们也是在板子上面炒，
0: 大板烧下面是热 的，然后炒冰下面是冷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有吃过这个炒冰？
0: 有啊，吃过啊。我以前小时候就炒冰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很好奇嘛。
1: 哎、欸，我没有吃过哎、欸，
0: 我有吃过，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妈妈，什么叫炒冰？冰炒了不就化了吗？怎么炒得起来？”那我妈就为了要让我们去看，所以我们就跑到夜市去，然后就看到炒冰。
1: 那还有个东西，炸冰淇淋，你吃过吗？
0: 炸冰淇淋我应该吃过，但我有点遗忘了。
1: 嗯，
0: 对，
1: 好，每次听到这个水火冷热同时弄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
0: 它是不是外面有一层像面衣？
1: 好像是，
0: 好像是一层面衣，
1: 里面是冰淇淋。
0: 对，但很快哦，它很我
1: 炸一下就起来了，
0: 好像是，然后咬下去里面就像 cream 一样，然后就冰淇淋嘛。
1: 是是是，那我小时候还喜欢吃一个东西，因为你知道小的时候那时候摇摇冰刚出来，
0: 哦、
1: 它上面会一直旋转，有没有？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好炫哦。
0: 以前便利商店不就有吗？
1: 没有啦，它是思乐冰。
0: 哦，思乐跟它不一样吗？
1: 一样，但是最早以前台湾出来叫摇摇冰，
0: 摇摇，对啊，
1: 然后后来那个我记得有一家商行叫三商行，那时候出来叫爱思冰冰。
0: 哦，
1: 哦，我怎么吃的讲得那么清楚？
0: 我只知道有类似这样子啊，以前便利商店因为有嘛，
1: 后来才变成思乐冰。
0: 对对，因为我弟还有我儿子都很爱喝那个，那、现在好像就没了，对不对？
1: 现在也还是有、欸，
0: 还有、哦、
1: 便利商店还是有思乐冰。
0: 嗯，不是每一家都有吧？
1: 大部分有。
0: 哦、
1: 对， 对对对，
0: 好吧，因为我太久没看到他们吃了，所以以为它消失了。
1: 是，然后接下来这个呢，也是我小时候很喜欢吃的一个东西，也是冰的一种。好，我们来欣赏，这是来自于范怡文所演唱《哦冰》。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这个蚵仔冰在哪里的最有名你知道吗？
1: 超蚵蚵仔冰大甲蚵仔冰对不对？
0: 对，以前因为它是那种方块型的，
1: 对，这个也是刚好就是做成一口吃的那种型的，对对，但是它冰的时候硬的时候真的很硬，
0: 好难好难咬，所以每次那个冰买回家，你看我们以前为了要吃这个是特别从北部开到大甲去买，
1: 它外面还是保利龙的盒子，
0: 对对，然后你就运回来的时候啊，打开来刚刚好可以吃，就是不会太硬，然后又刚好入口又没有全化掉，有没有？然后就觉得超赞，可是因为它热量也不少，
1: 对，
0: 所以我妈每次我们买回家的时候，她规定我们一天只能吃一口，就是一颗，
1: 嗯哼，
0: 对，
1: 是，哇，我印象当中真的小时候很喜欢。喜欢吃这个蚵仔冰，但是我又很讨厌吃芋头。
0: 欸，我也不太喜欢吃芋头，
1: 对，我不喜欢那种淀粉沙沙的感觉。
0: 火锅里面的芋头我也不吃，可是那个冰我就吃，对，
1: 是，好，大甲芋头，对不对？好，然后呢，金山呢，地瓜，
0: 地瓜，
1: 还有哪里？
0: 还有什么？那个台东世家
1: 哦，台东世家真的，欸，台湾真的是哪里都有一些特产哦。所以你看，像待会录音室出去之后，我可以秀给你看。现在那个零食啊，像乖乖都有一些联名口味
0: 哦，有，我知道，
1: 之前有世家的口味，现在有什么柠檬口味，
0: 对，
1: 然后反正都吃到一些很奇奇怪怪的口味，
0: 但就是现在。大部分人喜欢尝鲜嘛，啊，像你刚刚讲的，有一些传统的零食，它因为传统太久了，除了它的经典以外，那其他的变化度太少。现在如果有一些联名款，就增加了一些，刺激了一些新鲜感嘛。
1: 对，所以我昨天买了一堆乖乖回来，因为
0: 真的，
1: 对，就是各种限定期间限定的口味啊，像有嘉义的，它就出什么砂锅鱼头口味，哦，我吃起来就觉得很像五香口味的乖乖啊，
0: 所以没有砂锅的味道吗？
1: 我很少吃砂锅鱼头，所以我不确定那个味道是五香还是砂锅鱼头。
0: 砂锅鱼头应该就有一点沙茶的味道吧？
1: 对对对对对对，有一点点沙茶味道。对啊，这是这个从食物里面想到的。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啦。好，这个热的天气里面呢，可能有些人想要喝喝东西，送上来自于梁咏琪的长岛冰茶。

0: 真的，夏天喝一杯凉的挺舒服的。
1: 但是有些东西你知道里面是含酒精的，
0: 对，好像长岛冰茶就有嘛。
1: 对，有些人不知道嘛，就觉得是茶就灌了很多罐，然后就醉了。
0: 因为你知道现在有些沙瓦是没有酒精的，
1: 对
0: 啊，有一些是有酒精的，所以你到餐厅去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哦。嗯，因为有一次啊，我一个朋友啊，他要点东西给他孩子喝，他讲沙瓦还蛮好喝的，
1: 对啊，
0: 所以他就点了，就没想到那里面酒精
1: 是有酒精的。
0: 那他孩子喝了以后就这样一直很跳跃，你知道吗？太躁动
1: 了，
0: 我说糟了，那是不是有酒精？就一看果真有，虽然他趴数很少，可是对于孩子来讲还是 偏多了。
1: 是啊，
0: 对，
1: 是啊。好了，过了这个端午之后呢， 以前的这个习俗真的就是棉被可以收起来了，进入了夏天了。那同时呢，在这时候呢，也希望呢大家要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夏天呢也是比较多的这个传染疾病的一个好发的一个时期哦。那节目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曲，希望大家在炎热的季节里面有凉爽的感觉，送上刘德华的冰雨。
0: 今天节目在这里，也在这首歌声当中要跟您说再会咯，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Enjoy 好时光，在夏日的清晨陪您到这喽。明天周日同一时间5点，我们还会继续陪伴您迎接阳光。记得准时收听 Enjoy 台北，祝您今天消暑开心。

从大道城摩登时代的邓雨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0: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1: 台北十五嘉年华6月13号到6月27号在彩虹桥登场，每天都有水舞展演。6月13号及6月27号晚上7点半，水舞搭配中低空烟火，精彩可期。还有互动钢琴喷泉装置，体验专属水舞 IP 气偶同乐，欢迎搭捷运赏水舞。活动详情请见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2: 现在时间6点整。
3: 捷运台北站，
4: 捷运台北站，
3: 捷运台北站
4: ，MRT 台北 station。
5: 台北 MRT 一起念 TT，
4: 欢迎又回到台北 MRT
5: 一起念 TT。
6: 我是主持人教义，
4: 我是主持人悠悠，今天是冷门特辑。
6: 冷门特辑是可以这样讲的吗？
4: 我觉得可以耶，就是
6: 就是比较少听众朋友们可能会去过的地方啦，就是你搭捷运可能会经过，但你不太有机会下到那一站。
4: 对，应该是说他们都在。就是那一条线的比较偏后面的地方，
6: 没错，
4: 对，就是不是就是冷门，不是一个贬义，就是
6: 可能比较少会去这样，
4: 对对对，
6: 对、就是，但他们还是会有一些秘境，就是由我们来帮你们挖掘
4: 喽，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喽。那我们今天呢、啊，首先我们先进入单元一来公布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在进入单元一之前啊，我们就先来一起听一首歌。那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啊，是跟我们单元一就是要介绍。这地名有关哦，是阿盖拉的石头心哦、石头就是代表说我们等一下单元一的站点是跟石头有关哦。这首台语就是那种真的是唱出那种很感动，然后整个很台湾那种阿公阿妈会唱那种卡拉 OK 的感觉、完全就是在这首歌里面，而且这首石头心是有一个含义的，大家就一起来听。

0: 走道走不动了啦。
1: 啊，没关系啦，让我背你走透透。
2: 首先呢，来到我们的单元一，背你走透透，要走去哪里呢？
3: 走去哪里呢？
2: 走去这个红线上面的奇里岸。
3: 哦，还真的是一个我可能没有来台北就不会听过的站点呢。
2: 对，就是因为我算是蛮喜欢出去玩，蛮 outdoor 的，可能没有那么 outdoor， 但就是真的蛮喜欢出去玩的。
3: 我觉得你像 outdoor， 不要那么没自信。
2: 好啦，然后七里岸就是算是少数还没有去过的一个捷运站点，因为刚刚在讲捷运站点，然后就于就是讲那个局限，我们在选说他今天要讲哪里的时候，他就局限讲了一堆学校，我就说，我好像都有去过，
3: 对啊，局限上真的好多学校哦。
2: 对啊，可能那命名也比较方便。
3: 就是可能没创意了，想说附近什么学校就这样命名。
2: 但是啊，七里岸这个名

0: 子啊是很有文化的哦。七天安这个地名由来啊，是来自凯达格兰族语的坚硬的石头的意思哦。那汉人移民之后啊，就直接用音译，就是翻译成七里岸这样子，就是直接从他们的族语，然后直接讲过来，就是叫七里岸这样。
1: 难怪这么特别。
0: 对，就是会想说，怎么像七里岸这边有岸边吗？还是什么之类的？那坚硬的石头就跟我们刚刚播的石头心，就是有搭配到。没错。而且特别的是啊，七里岸是台北捷运唯一直接用原住民语音译的译名哦的站名啊、哦。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讲淡水那个捷运站的时候，就有说淡水的旧名叫护卫嘛。那护卫其实也是平埔族语，就是这样音译过来的。但是因为后来就是逐渐就。汉字就改成淡水了，所以其实也不是用平埔族的那个直接音译过来的名字，所以七里岸就真的是唯一一个平埔族这样子音译的，
0: 没错，
1: 很特别呢。
0: 而且七里岸这边有特别的石头窝、它是沉积岩里面的砂岩，然后它的颜色啊是黄褐色相间的，然后它就是很坚硬，然后就是可以拿来盖房子那种坚硬程度
1: 我好像在上那个高中的地科
0: 对，地科加地理，还有一点历史这样子，
1: 对，认识什么岩石。
0: 对，那其实现在在士林北投一带啊，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以七里岸石头砌成的古厝和石墙。那在这边的在地文化啊，也有七里岸的布袋戏，很酷吧？我那时候看到，七里岸有布袋戏，太有趣了吧？
1: 我觉得布袋戏真的是大家需要一起维护的一个传统的文化，因为像。我记得还在我年纪再小一点点的时候，还会在电视上面看到就是布袋戏的霹雳布袋戏的那种频道，你有看过吗？
0: 有，我有看过，
1: 它是 3D 的，就超酷的。然后就是、
0: 那我看过吗？
1: 它是反正就是有那种4D、3D， 反正就是霹雳布袋戏直接在电视上演，我真的觉得超酷。对，而且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呢，就是真的是很需要维护，因为像我侄子他们家就有那种一套的。那个霹雳布袋戏的那个人偶，然后他就有时候会自己拿起来，然后他爸看他自己这么喜欢玩、然后就买了更多给他，然后还帮他架了一种那个戏台，然后让他可以在家里这样子玩，我觉得超棒的，
0: 很厉害哦，很棒哎。
1: 对啊，
0: 就像是台语，就现在小朋友很多人都不会讲台语，然后我算是蛮会讲台语的小孩子这样子，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讲台语这件事情应该要延续下去，因为这就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文化、
1: 对，像我自己也是觉得客语也不能让他就这样不见，太可惜了。所以我是蛮支持现在推崇母语教育的。
0: 对啊，对，没错。那这个七里岸的布袋戏啊，绕回来，这个七里岸的布袋戏啊，它就是以社区的文化团体推动的这样子，那就是以布袋戏结合在地的故事，还有台语的歌谣。它是属于社场什么？我在讲什么？我要讲社区剧场，直接简称社场社区剧场的性质这样子。它就是不同于商业的布袋戏，没错。那他表演的内容啊，就是常常与节庆还有地方的历史相关。然后他也有制作了主题曲，叫做《旗头郎》。但是呢，我刚刚没有找到这首歌曲。
1: 可能他们只有布袋戏的那个戏曲那边看得到吧？
0: 对对对，没错。然后他也会定期举办七里岸文化节，就是带大家去看戏剧的演出，然后走读导览这样子。目的啊，就是为了让居民还有游客更认识七里岸的历史、食材、文化和群族故事。
1: 看来就是当地的，可能是什么社区发展协会之类的，都很用力在维护七里岸这个地方，
0: 没错，
1: 很不错、
0: 真的是很不错。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伍佰的《挪威的森林》。

0: 在听完挪威的森林稍作休息之后啊，接下来就要带大家去奇里安玩咯。
1: 耶
0: 耶，奇里安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哦，就是我在 Google Map 上找到，然后再去详细找，这地方怎么那么酷啊，它叫做奇里安打石文化展现、
1: 打石，
0: 它叫做奇里安打石文化展现场，就是后面有挂号博物馆，但它其实不太像一个很正式的博物馆。那这个打石呢，就是前面讲到奇里安是有一个特别的石头嘛，所以就是打石头的意思
1: 哦。所以是打石去那边打石头吗？
0: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地方啊，它就是一个公开户，有点半户外的文化展现空间这样子。然后它主要啊就是专门保存还有展现奇里安打石，就是石材加工的产业还有历史记忆。没错哦，
1: 好酷哦。
0: 这个主要用途啊就是石墙的保存还有石材的保存这样子。这个石材是石头的石，不是那个吃东西的那个食材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可以让人在这个地方近距离看到这个奇里安石的材质还有地语文化，不是我在讲什么可以看到奇里安石头的材质跟它的那个纹路啦。对，那刚刚就有讲到说，这是不是可以看到打石吗？可以哟，
1: 还真的可以吗？
0: 可以看到以前打石的那个工具，还有工法解说，还有跟你说之前是怎么打石头的，然后还有各种的那个工具啊，大锤啊，然后凿那些东西的工具之类的。没错，它就是很酷，然后它还会有那个整个产业的历史的记录，就跟你解说奇里安的石材从开采啊到打这个石头，就是做加工，然后运输，然后到建筑，整个流程还有它历史的演变哦。
1: 这个博物馆实在是真的蛮厉害的，
0: 对，很酷。但它好像是半户外的一个形式，对，没错。让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在吧，就是一个文化就是要去保留它，就是这样子一个展示馆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建造这样子。没错。好的，那接下来啊就不妨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奇里安附近的美食。那首先第一件就是在奇里安一号出口对面就可以看到的包子店哇，它的包子的口味啊真的是多到一个不行哦。最有名的就是哈尔滨排骨包，超级酷。
1: 排骨吗？
0: 对啊，我觉得很酷就是我看那篇文章，他也没有讲到这个包到底是怎样，但就是他说这个哈尔滨排骨包就是他们最有名的。然后他其实也有开分店，好像有一间在北投这样子就都在红线上面。然后其实啊，他有一个口味我很好奇，是这个剥皮辣椒包，
1: 好喜欢剥皮辣椒。
0: 对，我觉得高丽菜肉包啊，像他里面有一些就是我们常见的口味，像笋香肉包、招牌鲜肉包、韭菜、酸菜、香菜哦，连香菜都有。
1: 天哪，
0: 就是真的包办了各种很有趣的口味。
1: 对，它的客群很广泛。
0: 而且如果你不喜欢吃咸的，有些人喜欢甜的嘛，芝麻包、黑糖芝麻包哦，还有黄金地瓜包，
1: 还是我们等一下就是肠粉啊
0: 你好跳痛哦，
1: 因为你讲到那种甜的包，我会想到奶黄包，然后讲到奶黄包就想到港式，
0: 你很会联想，
1: 对，
0: 就是只能说很会联想这样子。
1: 差点就要问你说这件我要卖奶黄包，但感觉应该是没有啦。
0: 我觉得可能有哦，因为它也有甜的包子，你看它咸的都出那么多种，甜的说不定也很多种。
1: 那我很有兴趣哦。
0: 对，那接下来下一间呢、啊，是我这几间里面最有兴趣的，是在吉利街123巷的猪排店。
1: 猪排店，
0: 它感觉是就是装潢是蛮文青的那种，然后它的猪排真的超厚，然后人家说老板很亲切。然后啊，重点是这个猪排店啊里面还有卖虾饼
1: 哦，它卖虾饼，它是卖。

0: 台南那种虾饼吗？还是卖什么月亮虾饼那种虾饼？
1: 对，应该是那个台，不是台南啦，月亮虾饼那种虾饼。
0: 哦，
1: 嗯，没错，就是真的是给人家一种很好吃的感觉，就是猪排厚的，它真的超厚的哦。
0: 嗯，
1: 而且我个人就是原本今天要吃猪排，然后现在又看到猪排，就还蛮想吃猪排
0: 的。那还是说晚上吃猪排，我是 OK 啦。
1: 我是蛮想吃鸡。就是鸡汤面那一间
0: 好啊
1: 好
0: 啊
1: 好，突然临时在讨论我们的晚餐。接下来最后一间呢，是在东华二街，也是出捷运站没多久就可以看到的书店
0: 哦。书店
1: 很酷吧？为什么会介绍书店？
0: 对啊，他居然会在七里岸有书店。
1: 对，就是大家、就是我看那个评论啊，大家都说这间书店的书籍很多样，然后如果你要坐在里面休息的话，它里面好像也是有贩卖饮品、或者是你买书就可以在那边坐一个下午。然后主要是它的那个招牌啊跟店名是有吸引我，然后它整个外面是玻璃的，就是外观是一片玻璃的那种，然后上面有写一点字这样子、所以就是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大家都说这间书店真的是宝藏书店，所以大家有到七里岸不妨去这间书店走走看看吧。
0: 不错哦，就是在你去完那个打石博物馆之后呢，你可以去吃好吃的猪排，然后再去书店逛逛。
1: 没错，然后逛完书店就可以再吃个包子补充一下体力，
0: 超棒的超棒的。
1: 对，
0: 直接规划好一日游了。
1: 那这就是我们的七里岸的部分啦。接下来就再听一首歌，然后就进入到我们的单元二，台北就这样玩。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台北怎么玩？
1: 台北就这样玩。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台北 MRT， 一起黏 TT。我们是每个礼拜六早上六点到七点在台北台的节目。那刚刚呢，悠悠已经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去玩过一轮西堤岸了，对不对？
1: 没错。
2: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哪一个地方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挑的站点都蛮特别的，就是他们两个都是在台北捷运上面乘客运输量算大的线上，就你的是在红线嘛，
1: 没错。
2: 那我挑的是在蓝线上，是非常比较南端的永宁站哦、喔。
1: 嗯，刚刚俊宇讲之前，我好像没有听过永宁站呢、欸。
2: 其实讲到永宁站，我会想到我们之前在拍片的时候，对，我们的妈妈，主角妈妈，她住永宁啊。
1: 哦，真的假的？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2: 可是我假的制片大人，制片大人，
1: 不好的回忆，我们的脑袋会把我们洗掉。
2: 这是好事，这是好事。
1: 对 对。
2: 好啦，那经过我就是做了一下功课，我就发现永宁啊，真的是蛮宜居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你很适合住在那边养老或是就是看一下风景啊，然后去旁边的公园玩的地方，因为它就是蛮多公园，然后也好像背后就是那种山啊，然后你可以去那个步道走一走，也可以去什么桐花树公园之类的地方，对，就真是蛮宜居的啦。对，那这边呢也要讲一下永宁为什么会叫永宁站，这个永宁会说哇，我要讲什么？永宁站为什么会叫永宁呢？
1: 都是的，
2: 因为在新北市的土城区，就是永宁是在土城区嘛，它是有永宁里跟永宁路的，对，那所以就是土城线捷运的这个终点啊，永宁站会叫永宁，应该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啊，但是也是因为永宁站它是

0: 位于大安寮这个地方。对，那这个地方呢是日军牺牲惨烈的古战场，所以1904年的大安寮这个古战场啊，在纪念碑的山脚下，当时就有日本骑兵大概22人经过这个地方，然后遭到埋伏，然后就有19个人丧生，
1: 好多历史故事、啊。
0: 对，那之后呢，就是日本人就在附近的小山丘啊建了纪念碑。那光复后的几十年呢，这些地主呢就想要将纪念碑被捣毁，就是把那些纪念碑清除掉，然后盖住宅。但是据说在拆这些纪念碑的期间啊，就有一些相关人员就离奇的死亡了。然后呢，就请日本的高僧将亡魂牵引回国之后才平息这样。对，所以就可能是因为他们乱拆纪念碑，就导致就是有些事情发生，但这都是传说，大家听听就好。对，那到了1984年的永宁鹿底之海山煤矿的时候，在灾变的时候就死很多人。对，那到现在呢，就还是有一些八字比较轻的人啊，在附近黄昏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就是可能看到好兄弟之类的传说这样。对，那以上就大概永宁站，就是大概永宁就是这样子取来的啦，可能就是希望这边可以永远的宁和宁静吧，就是两个说法，一个是因为有永宁里永宁路这样，那一个是因为我刚讲那个故事。对，那其实永宁站它跟其他捷运站有一些比较不同的地方，因为像是板南线它一直都是闹区的连接线嘛，但是你在永宁站呢、啊、基本上看不太到这种迹象，你出站之后你看到会是一大片的空地跟停车场，还有就是远方我刚刚讲的那些山脉这样子。
1: 哦，我觉得就是跟红线我们刚刚介绍那个比较尾端的那一区块，很多捷运站都是比较就走出去就比较大自然，然后山啊，然后稻田那种感觉。
0: 真的。那我们讲到一半呢，也是要来先播放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是泰勒斯的一首歌。那他这首歌其实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因为我最近觉得好像蛮适合把我喜欢的歌曲那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就在我们这个节目上面。那这首歌叫做Blank Space， 听过吗？
1: 听过哦。
0: 他就是在讲说那个记者一直造谣嘛。对对对。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很勇敢的一个女生，他就将这首歌然后把他自己的心情写出来，然后就跟各位说你们就继续讲吧，反正我是不会理你们的，就是这大概这类的心情这样子。对，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刚好最近有遭遇说这种困扰，就可能你一直被人家造谣啊，或者是你明明就什么都没做但还一直被骂，那你就听听这首歌补充一下能量吧。我们等一下歌曲播放完再继续咯。

0: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刚刚呢跟大家讲了一下就是永宁站的故事，还有一些传说嘛。那再来呢，我们就要来讲一下这个宜居的地方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呢？
2: 好吃的呢？
1: 好吃的呢？那这些呢是我就是在地图上面慢慢的找一下，就我想说。毕竟我们是台北 MRT 一起连 TT 嘛，所以大家的交通工具应该主要还是以捷运为主。
2: 没错。
1: 对，那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听众朋友们都很爱走路，所以我就不太敢找，就是你可能要走比较远的地方。我就看一下我们捷运站出来啊，会有什么好吃的。那我就有找到这一间在中央路三段的小笼包店，很厉害呢。它的
2: 小笼包，
1: 它的那个 Google 评价有 4.8 颗星哎。
2: 嗯。
1: 对，因为像这种小店啊，我觉得你要看到它这个评价这么高分是有点难的，因为他们通常不会说。要希望你可能评价换什么东西，他们 不太有这种活动，
2: 确实
1: 对，所以他这个评价那么高就很吸引我去看一下他们到底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
2: 嗯，
1: 对，那我记得我在前几集好像有不断的去重复说我很喜欢吃小笼包，
2: 对，我们介绍了好多好多小笼包，小我刚才讲小宁包，
1: 小笼包，小宁包，永宁站吗？
2: 对啊，
1: 對，但是我常常吃不到，因为小笼包开的时间都是早上，就很多间都是早上，
2: 嗯，
1: 像我自己住的地方那边也是，我每次走下来，就是我住在汐止这样子，然后走下来要去搭公车的时候，都会经过一间小笼包的摊位，那都蛮多人在排队的，它看起来就很好吃，可是我每次都买不到，因为我早上下来我就是在赶车，我不可能有时间停在那边买。那如果我不是要赶车的时间，就是我可能下午或者是晚上出来的话，他就收摊了。
2: 嗯，
1: 他就只卖到可能我猜应该是11点啦，就蛮想吃吃看的。那这一间啊，中央路三段的小笼包呢，它是早上6点然后营业到中午12点半。对，它的价格呢是一笼8颗然后80块。
2: 没错，
1: 对，那一颗它其实就是一颗10块啦，然后你要买几颗都可以，所以你今天可以跟他说，我想买12颗啊，我想买5颗之类的，那反正就是一颗10块钱、嗯。对，那它除了这些呢，也有卖豆浆，然后红茶跟奶茶，那豆浆跟红茶都是15块，奶茶是20块这样子。那虽然说它的价格啊稍微高了一点，但他们都是手工现做的，那皮是有嚼劲的，而且它的内馅很多汁。对，那在体感上呢，也是比大家可能之前吃过那种小笼包再大颗一点点，
2: 嗯，
1: 而且你可以自由选择你想要的颗数，你就对于、
2: 就是、很弹性，
1: 对，你就对于一些你可能觉得一笼八颗太多的人来说是非常友善的做法。
2: 而且我刚刚有看啊，就是那个商家的回复，
1: 嗯，
2: 就是有人留好像4颗星还是3颗星，然后就是觉得哦吃不完不是很满意这样，然后老板就在下面很客气的回复，然后问他说，哎、欸，为什么会吃不完？然后就说我们会。做口味的调整啊，那下次你要不要再来吃一次看看？这样子、
1: 哦、
2: 就是他的回复很客气，而且他是给4，就是那个客人是给4颗星，然后老板就回复很客气，就是那个客人也不是说给真的超级低低，然后他就说、嗯、下次您再来买一颗试试看，然后合你的口味再点。重点是我们旁边的店啊，还有什么就是永宁啊，就是很多都有好吃的、嗯，他就说所以来这边就对了。
1: 哦，那老板好有亲和力哦。
2: 对啊，很亲切，
1: 而且。人家给你4颗星，然后你还那么亲切的回，很棒哎、欸。
2: 对啊。

0: 那客人是因为吃不完才给四颗星哦。
1: 他是觉得说，有点过咸
0: 哦，
1: 然后吃到第四颗就有点吃不下去。
0: 啊，我知道，我有看到这个评论。
1: 对对
0: 对，这因为我就是做了功课之后，发现他们的小笼包是。就是味道是蛮重的，比较重口味一点点。

0: 对，今天介绍到有点像早餐呢。它营业时间就一样是六点，然后到下午一点这样子。那它的饭团呢？我看了一下的菜单，哇，超多哎！它有什么劲辣鸡腿饭团呐？然后酱烧猪排饭团，还有小鱼干饭团，
1: 听起来太好吃了吧。
0: 对啊，还有。超多什么香菇饭团啊，牛蒡饭团，就其实如果你是吃素的话，你也不用担心说你在这间饭团店会买不到你想吃的口味，真的很多哎、欸，还有豆枣饭团、黑芝麻甜饭团哦，还有甜饭团哦，
1: 好酷哦，
0: 哦对，而且还有特别列出一个区块是素饭团这样子，对，就我觉得是蛮友善的一间店家，对，但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比一般的饭团店还要高啦。那说到饭团，其实我觉得早餐吃饭团很幸福哎、欸，悠悠喜欢吗？
1: 我不喜欢，就是我回家回信的时候，就是中午都会等妈妈买回来给我吃，然后我就会买，
0: 爽
1: 我就会吃到有点不知道吃什么。然后我们店旁边有一间那个饭团店，它是那种紫米饭团，
0: 我、哦、好喜欢紫米哦。
1: 然后我就跟妈妈说我要吃那一间，因为我以前早餐店会吃，就是去上课的时候会吃。就我吃了，我就是觉得饭团就是黏黏，因为它是糯米嘛，然后紫米啊、之类的，所以就会觉得黏黏，然后一整天都觉得。就是胃有点不太舒服
0: 黏在一起，
1: 对对对对，然后
0: 可能不好消化，
1: 对，不好消化，然后又觉得不是那么的好吃
0: 哦。因为我们之前我的国中，然后我都骑脚踏车去上学，那其实都会经过一间饭团的摊子这样。那我在我国中那条路上，其实是有两间饭团店的，那一间就是我刚刚说会经过的那一间，然后另外一间是在远一点的地方，但是大家都说远一点点的那一间饭团比较好吃。对，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吃，就一直到我国中毕业之后，甚至是到我上个暑假，然后回屏东之后呢，我早上我才自己骑车去买。我去买那间大家说很好吃的饭团，
1: 好吃吗？
0: 好吃啊，很开心欸，真的很开心，因为饭团我不确定是所有地方饭团都这样子，但是那种大颗饭团好像里面都会包油条嘛，对不对？
1: 对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很多很多配料这样，然后那间饭团也是一样，就是你可以选很多口味，然后它可以帮你客制化，总之就是超好吃的，我自己是蛮喜欢吃的啦。而且吃一个饭团就可以好饱哦。那再来呢，一样是在中央路三段，就是我找的就是真的是捷运站出来就那一条路，就是中央路三段一整条的美食，这样就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的。那这一间呢是烧肉店。
1: 烧肉店，
0: 没错，很特别哦，是烧肉店。因为我就是看他说，哦，怎么评价好像也还不错，然后我就去特别的滑了一下，它的价位呢有分799、1199、1499跟1799的，就是其实蛮贵的。但是如果你是选799的价位啊，你还是可以吃到很多东西哦，就是它的牛肉是有牛胸腹的部分，然后还可以吃到小羔羊排、欸。
1: 好酷哦！
0: 你喜欢吃羊吗，悠悠？
1: 我不吃羊
0: 哦。对，我是自己人，是觉得那个骚味太重。
1: 对对对，
0: 但我其实蛮喜欢吃羊的，那冬天喜欢吃羊肉，
1: 因为我觉得羊长蛮可爱的，
0: 跟我婆婆讲的话一样哎、欸。你知道我们家是就是种田的，然后不吃牛，婆婆不吃牛，因为她就是。觉得牛很辛苦，对，他就不吃牛，然后他也不吃羊。我就问他说：“那为什么你不吃羊？”他说：“因为羊太可爱了，舍不得吃。”
1: 对啊，有一点。
0: 那我抱歉啦，就是还蛮好吃的。对，那如果你是选，你是选1199的方案呢，你的牛肉就可以吃到板腱牛啊，然后什么一板牛，或者是。安格斯煎小排或是带骨牛小排，这样就它的选项也是变得蛮多的。那再来，当然了、啊，你如果选到1799的话，你就可以吃到 A5 顶级和牛
1: 哦，很厉害哦，
0: 很厉害哦。而且它的甜点有可丽露哎、欸，
1: 哦、还有
0: 法式经典原味可丽露、超爽的。但是叫1799啦，就是大家如果真的很有余韵的话，可以去吃。那我去滑一下的评论，也是大家都说，但那边的店员啊，服务非常的好，然后老板也都很亲切，而且好像还会帮你烤一下。需要烤的一些，就你可能不会烤什么鱼啊之类的，他们都会帮你代烤。对，总之就是也是蛮推荐的一间烧烤店哦。那我们今天的永宁站就到这边结束了。接下来啊还要播放两首歌曲。这两首歌呢分别是《永不失联的爱》还有《宁夏》，那就是永宁哦。那这两首歌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听完就继续下一个单元喽。

0: 今天的冷门捷运站就到这边啦，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单元，
1: 谁是捷运王。好，那悠悠有觉得你最推荐什么地方吗？
0: 我可能会最推荐大家去那个打石展市场吧，
1: 真的太酷了。
0: 西里岸的，对啊，就是一个文化的保留，然后也可以在那边学习到看到一个特别的食材，就是那边才有的这样子。
1: 哦，真的打石真的很酷哎，就是我的想象会出现就是打石头这样。
0: 对，
1: 打石很酷。那我自己呢，我是最想要去那个小笼包店
0: 啊，对啊，那间我也会蛮想去，就是刚刚看了那个地标之后就觉得，看起来好好吃，
1: 真的看起来好好吃哦。而且如果你今天只是你可能已经吃完午餐了，然后想吃一点点心，那你也不用担心说你一定要买到八颗，就是一笼，或是四颗，你觉得太多，你可能也可以给他买两颗，你只要付20块。对，就是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0: 没错。
1: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台北 MRT 一起黏 TT， 我是主持人 Joy，
0: 我是主持人悠悠，
1: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2: And we're live, produced by the colleagues, take one.

0: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日早起时，慧清传来跟大家做伴，播到四季春这个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联啦，或者是客家俗语等等，这些生活好，咱的节目也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文明当中的痕迹。啊，即马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报道。

0: 来，听众朋友，如果刚才咱报道四季春会经就得听大家大家做伴，咱今日传来讲到，有关是儿童的念谣哦，哈，儿童念谣，儿童念谣，但是呢，咱要先对这个大人的心声来讲，讲做求神保庇啦。
1: 哦，做是大人啊，大家拢上爱安尼啦，哦，
0: 求神保庇哈，哎，有三趴呢。
1: 哦、有三趴的哦，
0: 嘿，为五十八岁、六十八岁、三十八岁，
1: 无同款的年岁，有无同款的需求，啊，拢有习惯的对哇，啊，有型无？
0: 嘿，啊，这就是爱照片照镜哦，
1: 一定爱安尼嘿。
0: 嘿，那个新名有所求哈，爱记照片照镜啊，无哈，忙地哈叫牛来给你打哦。
1: 没有，好爱设计哦哈，
0: 根本就讲这种经验。
1: 嘿，敢那有听到老一辈吼啊有安尼咧讲啦。
0: 啊，你那个新村吼，下关哦，都会记哦。啊，你那都是讲蛮经过。

0: 讲牛来给你动吼，你来想看卖，吼爱想看卖，讲当时你伫刀工下关无去行，啊无平常的来给你吹哦。
1: 真正所以讲吼，咱求拢求平安，都唔好讲起一大堆的愿，吼安尼到时行未完呢。
0: 哎，咱来做够啦，吼，安尼反正直接无吓惊大家意思。
1: 哦，无啦，无啦。
0: 这是咱伫个描述吼经验当中，跟好朋友大家来讲起哦，哈。
1: 是。
0: 望见人嘿，望见牛来给你动的时阵，爱想看你倒位讲下愿哈。啊，咱即马先为这个求神保庇来讲哦，哈。来，我先来讲啦哈，这个五十八岁哈，
1: 五十八岁要求的就对了啦。
0: 讲土地公、土地婆，点点听我讲，讲我今年五十八，严格五斤二，减压三斤四，庙埕布地戏，好花来调机，好囝来出世，歹囝出出去。
1: 哎哦，这算要行的啦吼。
0: 啊，我讲即马要求啥？啊，即马我起来讲哦，哈，这个六十八岁哈，这六十八岁安怎安怎求安怎行哈？
1: 六十八，我即马遐袂，但是我来讲看卖下你咯。我安尼有老人声啦哈，啊，来咱即马即六十八来讲讲，土地公、土地婆，点点听我讲，讲我今年六十八，好花来调机，好囝来出世。乱弹布地戏，红鼓三百二，严格过五斤四，请点点吃落去。
0: 哈、啊，就那一点点袂给你吃落去啦。吼、哦，严格过五斤四，吼、哦，哎、欸，古早可以啦，吼、哦。现在也较无严格过是有啦，要到五斤四吼，
1: 较难啦。
0: 嘿，吼，乱弹布地戏，红鼓三百二吼，求要好囝来出世，好花来调机啦吼。啊，这就是有所求嘛吼，六十八岁啊，佫想要好花来调机，好囝来出世吼。所以这个可能较合理啦吼，这个三十八岁吼，讲甲土地公、土地婆求讲，你点点听我讲，我今年三十八。求要好花来调机，好囝来出世，三献三界二，乱弹布地戏，严格过五斤四，猪羊家己饲，红菇三百二，太地公来下土地。
1: 哦，
0: 好啊，这三十八岁哈，起码这个世代差不多啦，哈。
1: 差不多啦，
0: 好，安尼来求啦，哈，啊，古早吼，古早二十岁都你烦恼差无新妇，诶，迄个世代吼，其实三十八已经第二代安尼。
1: 诶，对啊，若较早嫁出来较好命，都有已经第二代
0: 啊咧。嘿，啊，三十八岁做阿妈，以前嘛有咧。
1: 有啊，吼，十外岁也得嫁啊咧，以前较早嫁出来啦。
0: 这应该是十八岁的求吧。伊讲要好花来调机啊，
1: 哈！哦，安尼有影，这有影，这句应该是查甫来咧求这个神明的啦，哈！
0: 嘿，哈！啊，这是咱人咧求神明的部分咯，哈！啊，拄啊讲六十八岁哈，
1: 嘿！
0: 听啊，你不听这句，食了三行麦无？
1: 嘿嘿嘿！这我可有影真正捌听过。
0: 啊六十八啊，搁滴叫吼，啊，敢知影啥哦？这是食老三行麦。
1: 哦，这我知影嘞。讲食老有三行麦是多三行，讲下戏流目屎啦，啊放尿搞尿袋啦，啊那放屁讲咸咸屎啦。
0: 哎呀，你看恁即马伫看电视的时阵哦，这个广告有没有成人纸尿裤？
1: 有影呢。
0: 好。现在的人因为食新太丰富啊，渐渐呢，这个器官很快速就老化，所以你讲放屁兼咸屎吼，嘛不是老人家安尼呢。
1: 哎呦，迄阵啊，身体咧较歹，也是讲食歹腹肚会啦，加减拢会啦。
0: 咱古早吼，爱过十一点才当广告的这个卫生棉对吧？现在不是呢，现在大白天就可以广告了呢。
1: 无这个禁忌啊啦吼。
0: 嗯，你像现在。对着这个少妇哈，少妇诉求的这个纸尿裤很多哦，
1: 是哈，
0: 年轻的小女孩这个卫生棉现在都变成纸尿裤的形式，
1: 哦、
0: 所以呢，随着时代无同款，对各种无同款的商品嘛，唔免想过忌讳啦，
1: 哈。世代无同吼，总是有些需求甲需要，啊，咱来与时俱进啦、
0: 啊。嘿，啊，看到人这个放尿搞尿袋哈，唔免想过成惊啦，哈。 人因为你使用过度嘛，所以难免哈，我这三行卖对吧？
1: 你会有够吼，渐渐渐渐，咱的

0: 哦啊、所以说会啦，加减一定会啦。
1: 嘿，是哈，哈是流目屎。
0: 嗯，讲放尿交尿袋，
1: 放屁
0: 放屁兼上屎。
1: 啊，这就是身体健康上重要啦。
0: 对啦，对啦。
1: 啊，咱即马甲讲到这个儿童歌谣哈，啊，这是囡仔伫咧讲佚佗的话啦。咱方才呢讲这两项拢啊，较做时代的时阵会当体会哈。
0: 是。
1: 啊，即马倒转来讲囡仔伫咧讲到排骨啊堆。
0: 哦，咱几啊世代咱拢连直接拢要甲讲到就对啦。
1: 嘿，啊，听你细汉的想要念这个排骨啊堆无？
0: 本来都一定爱来念的呢。
1: 哈，阮就是排骨啊堆。
0: 阮是排骨仔队，你嘛是排骨仔队，胸坎那楼梯，白肚那水龟，双击手金刚腿，双击脚草命腿，人人叫阮就是排骨仔队。
1: 哈，这个排骨仔队是囡仔在念苗安尼唱哦吼。啊，所以讲这个动动叉，动动叉，红菇包蛋啊，
0: 公阿姐。婆阿妈，
1: 公公阿爷变大，
0: 婆阿叫唔敢，敢有遮喊？
1: 古早可能，食饭营养无电视通好看嘛，吼啊！那迄涂家长啊无来演的时阵，啊，就懵懵佚佗，阿阿某计兼讲笑啦。
0: 我是讲，我是讲，公婆来做月娘咧，安尼袂使哦。
1: 下雨天嘛，
0: 好安尼吼。
1: 啊，佮有讲骂人臭屁人咧，啊，这实在吼，这嘛足够形容的讲。臭耳人咬弯话，臭脚咬塌皮。
0: 车眉爱跋杯，矮脚的兴讲话。
1: 讲开手的
0: 爱掠家。我这真正实在讲，经体有够含的呢。
1: 臭耳人咬弯话，臭脚咬塌皮。啊，算了，你这个卖十四吼。伊伫形容姐姐，那打十四打吼，一世界去卖十四哈。
0: 这有呢，这囡仔时阵有这个情景过呢。
1: 哈，啊，但是咱即马甲看伊讲啥吼？伊讲卖十四，玲珑果，卖草花，看查某。
0: 过一庄又一下，街头巷尾徛。
1: 讲贪小钱，乐畅怡。
0: 天天拍脆鼓。
1: 未要死因厝的囝
0: 家母，
1: 哈！你讲到这个那甘愿受哈，唔免惊伊无啦
0: 哈。对啦，是啦，都有做都有汤好食，那边骨力做都有汤好食啦哈。
1: 嘿，来去啊，再讲一遍哈，不离有意思啦
0: 哈。真正，讲卖十四玲珑果，卖草花看查某。
1: 过一阵又一声，街头巷尾徛。
0: 赚小钱乐畅怡。逐天打嘴鼓，
1: 未枵死厝底的囝甲某。
0: 哦，是
1: 听说都未枵死厝底的囝甲某啦
0: 吼。
1: 是啦，是啦。啊，这卖十四吼，行街走巷嘛吼，串街走巷啊，就是要卖十四哦吼。
0: 啊，增贵一增。
1: 古早迄个世代讲做一下贵一下啦吼，咱家讲一粒一增安尼啦吼，咱即马讲一粒一增，啊，伊煞讲一下。
0: 对对。
1: 啊哈，即马袂使讲人欢笑。啊，无啦，咱那啲指标。上的说明，一般般要过难免啦。
0: 对哦，对哦。
1: 过来讲做卖玲珑果。
0: 哦，我那是同款，
1: 同款，同款要上山看查某。
0: 哦，安尼哦，哦，安尼，我那同款爱一时啊，过一钟啊，就对啊啦，吼。好来，讲卖玲珑果上山看查某，看到月眉生柳枝。翠手生琉璃，
1: 讲下手牵笋，顶手抱孩儿，卖十四斤，肩头挂担无时分。
0: 是我亲哥唔抱阮亲孙，恁厝姑娘死绝，无姑通抱孙。
1: 这是看到的人在改应话啦吼、哦，啊，其实啊。讲安奈无姑娘啊，通好甲你抱孙啦，
0: 哎呦，
1: 安尼讲话啦吼，啊，其实即卖的人袂使安尼讲讲话啦，
0: 吼，时代无讲，袂使学讲话，等下去用过。
1: 人嘿，伊就问伊讲，啊，你是安怎镜头挂打无时分，啊，一边都爱抱囝，一边搁抱孙，
0: 哦，
1: 爱讲啊，到阮亲哥唔肯甲我斗娶孙啦，
0: 吼，
1: 啊，这个讲应话人吼，因了

0: 我较伤势啦
1: 哈，什么叫西转？
0: 嘿，那安尼讲人讲无通啊倒婆孙哈，古早安尼讲哈，无禁忌，今晚袂使呢，已经发钱呢。
1: 迄个计小积分哦，你骂什么发偌济，骂什么发偌济，
0: 嘿，啊一句应一句哈，啊找好话来讲人，
1: 咱来受考啦。
0: 哈，过来讲啊，这个卖玲珑果丸，讲啊做微乐微产地钓水鸡，水鸡十八鸟，土狗独七鸟，
1: 触礁啊搬过机，狗咬猪，猪无死。学生啊，怕神仙！
0: 哇，搞假滴滴假迷信嘞哈！学生啊，说去怕神仙哈！啊，这番解释，说来讲说，神仙给打水，学生做水鬼，水鬼头尖尖，面线掺豆签，
1: 豆签掺汤煮，蚵仔换番薯。
0: 豆签当地的蚵仔掺番薯，番薯去饲鸡，番薯去饲鸡，说来这两句呢，可以爱好好想嘞。
1: 哦、这我想有啦，我看。
0: 啊，你想看麦？
1: 大人上好想要生，啊，囡仔相怕人爱骂，鸟仔相怕菜瓜病，鸟鼠啊相怕中疾病。
0: 啊，起来想有啦哈，啊，咱听众好朋友想有无？
1: 想无的人就准算。
0: 哈，拄啊讲好花来调机，哈、
1: 哦，
0: 啊好囡来出世嘛，哈，讲、
1: 哦、
0: 大人上好想要生。囡仔小怕人爱骂，鸟仔小怕菜瓜病，鸟鼠小怕中疾病。鸟鼠啊，伫这个中疾只，哎呀，中疾个哎呀，只小怕
1: 啊，哈、哦，
0: 啊，两米都归收的鸟鼠啊出来啊啦。
1: 哎呦，足可怕！好，迄个生真正足济。
0: 好，这个威罗威哈，威罗威，
1: 威罗威，
0: 工厂地钓水鸡，水鸡十八鸟，土狗独七鸟哈。
1: 触礁啊，搬过机。狗咬猪，猪无死，学生啊怕神仙。
0: 啊，这袂使哈，学生啊袂使怕神仙哈哈。神仙呢，赶紧去加打水，学生说变做水鬼。
1: 哎呦，讲水鬼头尖尖，啊面线掺豆签呐。
0: 哈，豆签掺汤煮，蚵仔换番薯
1: 哈。
0: 啊，这煮还是煮？寒极还是寒足啊，南腔北调嘛哈，一个所在一个声音呐哈，
1: 迄听有就好啊啦。
0: 嘿啊，人伊说的这个上精彩的所在，讲大人上好想要生啊哈。
1: 啊那鸟鼠啊，相怕中疾病。
0: 好，鸟鼠伫中疾病相怕哈，伫哎呀遐相怕哈，啊搁伫咱中疾迄个所在，我低头看先，多看现现。
1: 啊，你也唔惊？
0: 咱讲到这个童谣哈，那童谣的研究哈，这本是这个邱冠福先生的作品
1: 哦。
0: 好，啊，伊赶快改收录我做台湾闽南语童谣的研究这个论文哈。哎，又做经历的分类啦哈。除了童谣之外，这拢嘛是人生百态啊，是不？
1: 是啦，下掉的我感觉讲五花八门，各式各样，形形色色拢有啦。
0: 啊、所以呢，第一跟九岁的少年家呢，伊拢改归属在童谣哈。第一，这里人间世这部分拢无形容讲到。
1: 哦吼，拢改形容伫童谣的对啊。
0: 哎呀，咱就伫这里音声文化当中呢，来传递种种的人间事哈。
1: 是。
0: 我们无意扰乱视听，但是呢，这开始是真甘肃啊，对不？伊本来就存在社团社的这里讲义嘛哈。
1: 咱来了解啦，好啊，唔免加暗藏嘛，无需要刻意啦，讲到啊，大家来做。参考，虽然讲无同款世代有无同款的思维，但是真侪物件，咱拢是爱流传落来啦。

0: 可以讲到流传落来，咱即马来讲到这个赤蝶开花。
1: 哦，
0: 赤蝶开花呢，说来这呢，讲起到啊，日据时代哈，因改变生活习惯。
1: 哦，
0: 啊，所以呢，这个童谣一讲哈，赤蝶开花拍泥当，
1: 日本啊，设计。都有糖，
0: 讲老伙啊烦恼无糖棒，
1: 少年啊欢喜唔免胖，
0: 哈，唔免个替老伙啊
1: 胖就胖就糖啦哈，
0: 哈，有糖，
1: 啊，无多去做有糖，
0: 讲有糖哈。

0: 日本设计讲唔免晒炭加油炭啊啦，吼，咱过去这晒炭油炭，透早起爱提去做大
1: 哎呦，拢爱去拢爱去拼哩，啊，即卖日本人设计讲唔免啦嘛。
0: 哈，通用公共厕所吧，
1: 是，
0: 那主要可能是给公共厕所啦哈，啊，就回水要落外人田，啊，老伙仔烦恼无通，放少年的欢喜，唔免捧，伊若无做事的人，伊都要唔免个挂酒烫、洗酒烫嘛，
1: 哦，唔免啊咯，哎，都无来老伙仔吼，为啥哎有阵暗时啊吼，
0: 伊若出来危险，
1: 当放个酒烫啦，迄通常拢伫眠床卡下底嘛。哦，哎，即马个设计啊，伫可能伫外口，
0: 伫咱的边内，
1: 啊，即马伊还佫爬起来，佫出来外口啊，
0: 所以
1: 啊，当然啊，对啊，老伙仔烦恼，但少年的欢喜啊，以免透早起来就佫甲四大人，还是佮阿公阿妈好无，捧迄酒桶、晒桶去拼臭公公啊，然后还佫洗，再佫佮扛回去，哦，迄是即个情景啦。
0: 就少年的讲，听下你伫讲漫画。哎呀，唔过漫画嘛，不一定听有呢。
1: 有恁漫画，无啦，迄嘛
0: 你卡通漫画，
1: 对我拢讲。阮这个世代对因顶顶顶的世代，其实阮嘛无一定会了解，但是相对的，咱的少年人对因顶边的世界嘛无一定会了解。每一个世代都有他不同的生活方式。
0: 对，那像咱爹讲到坐式马桶，跟这个晒烫油烫哈，这么多嘛是抽水马桶啊，晒汗个神仙款，很难说，对不对
1: 哈？
0: 要去那个历史博物馆，仔细相片好看对不？因为蛮方便乱用。

0: 开会了啊，即马出来讲气压灰呢。
1: 哦，气压灰，什么是气压灰啊？
0: 有原因那底念动摇啊，安怎团咱来咱家家看
1: 哈。好好。
0: 讲气压灰，开去白泡泡，你来搞，这来搞，红色线无半靠。
1: 地下油无半凹，草花头无半蕊。
0: 讲想到心肝较冷水哈，讲草花头无半蕊，想到心肝较冷水哈，是因为生活真困苦啦哈、看到这个气压灰开去白泡泡，你那搞这那搞，红色线无半靠。
1: 地下油无半凹，草花头无半蕊，想到心肝较冷水。
0: 啊、这个心好冷哈，环境很困顿呐
1: 哈。是啦，是啦。
0: 哈，这个七亚灰要过第几趴呢？
1: 我来讲
0: 哦，来，
1: 讲七亚灰白的酸，阿嫂啊，管阮唔过家，阮十七十八就要嫁，免得和阿嫂得苛责。
0: 哈，讲这个阿嫂介搞管哈，哈阿嫂管小哥啊呢哈。
1: 那阮十七八就要嫁啦。
0: 哈，阿姐嘛唔知几岁呢？
1: 有啊，知啊，应该该会该应催应激，应该嘛未少岁啊。
0: 叛逆时期，
1: 有知影
0: 讲三四岁啊，哈，哎，我十七八岁都要嫁，过两年啦，哈，过两年。
1: 无当我你想挂你啊啦。
0: 啊，七阿辉介济趴，哈，伊讲七阿辉开起笑眯眯，笑我青春无了时。有轿请来坐，有马请来骑，马头向上山，马尾挂金碗。
1: 听到金碗声，甲恁姊啊做亲情，
0: 做起好也无累爸也无累母，
1: 累到厝边的兄嫂，夜锁匙开夹裤，红丢皮绣金头。
0: 夜锁匙开夹裤，红丢皮绣金头。歹命查某嫁到稳固累，下底这篇呢，讲到甲恁姊啊做亲情。做起好也无累爸也无累母，啊那做无好的，
1: 啊做无好就累到厝边的兄嫂。
0: 讲啊，这可能这个做兄嫂的第一讲话嘛，讲啊你嫁好嫁歹哈，啊你无牵拖到你时段哈，这做阿嫂的呢，伊都有所抱怨嘛，哈有所抱怨。再人讲到啥囡仔是菜鸡啊名哈，讲到七鸭灰哈，七鸭灰开始盖嘴趴了哈。介侪拍的企业会呢，啊，拢讲到无同款的环境哈，讲到无同款的对象。今日即马来看下卡即趴，
1: 即趴企业会，企业会较大趴。
0: 嘿，阿姨讲到各种无同款的水果哈，会讲企业会的白梨雪，白母嘛，阮无顾家，鸡头咸味有阮的。
1: 饲到十八岁，每日乱要嫁。
0: 嫁倒位？
1: 嫁树尾。
0: 树尾无食到。
1: 嫁水学。
0: 水学水里少。

0: 石榴，
1: 石榴会开花。
0: 啊，芥西瓜，
1: 西瓜人要吃。
0: 芥买碟，
1: 买碟四散杯。
0: 啊，那芥地皮，
1: 地皮人要抬。
0: 啊，要芥秀才啦，
1: 秀才要科技。
0: 啊，无来芥鸟翅，
1: 鸟翅会软空。
0: 啊，无来芥鱼翁，
1: 鱼翁要钓鱼。
0: 哦，啊，无来芥姜子，
1: 姜子要食肉。
0: 啊，无芥酒桶，
1: 酒桶要兑酒。
0: 啊，无芥扫帚。
1: 扫帚要扫地，
0: 计遮济安尼，啊无来计未十岁啦，
1: 未十岁要玲珑，
0: 哦啊无计西工，
1: 西工要读书，
0: 计未破布，
1: 破布兼粗纸，
0: 计来计去计着我，
1: 哈计来计去计着我哈，
0: 计遮济，
1: 哈吃呀花哈，这个咱一句一句讲的是啊，这个问这个应嘛，
0: 我计未完。
1: 咱一句一句讲安尼吼，啊这伊这人伊这有道故，啊个有意思
0: 哈。是是是。
1: 过一届吼，咱咱这里音响个写到等下，即摆我起啊先来讲。
0: 我来问就对我啦吼。好来，七阿花白梨雪，爸母骂阮无顾家，街头巷尾有阮个。
1: 是到十八岁，每日乱要嫁，啊要嫁倒位？
0: 嫁树尾。
1: 树尾无食到。
0: 嫁水巷。
1: 水巷水里少。
0: 芥石榴，
1: 石榴会开花。
0: 芥西瓜，
1: 西瓜人要吃。
0: 芥买碟，
1: 买碟四散杯。
0: 我来芥地皮，
1: 地皮人要抬。
0: 我来芥秀才，
1: 秀才要科技。
0: 啊，无餐餐来芥鸟翅，
1: 鸟翅会软空。
0: 啊，无咱来芥鱼翁，
1: 鱼翁要钓鱼。
0: 啊，我来芥姜子，
1: 姜子要食肉。
0: 啊，无去钓芥酒桶，
1: 酒桶要兑酒。
0: 啊，无来计扫帚，
1: 扫帚要扫地。
0: 啊，无来计好八十岁，
1: 八十岁要玲珑。
0: 啊，无咱来计西工，
1: 西工要读书。
0: 无咱要来计好未破布，
1: 破布兼粗纸。
0: 计来计去计着我，
1: 计来计去计着我，计来计跟着一个未
0: 灵灵哈。
1: 啊，讲着这囡仔歌，咱今日为着。求神保庇开始来讲家在七阿花的起开花不赶快的生活模式啊咱参照现代生活的在理解呢跟好朋友来小组伴讲起齁
0: 是
1: 咱今天讲家这个所在时间啊差不多咯
0: 慢慢的各家人听众朋友讲再会咯后礼拜赶快的时间继续各家人收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签订本国张帝辉，时来一行古古今，戏曲古今春秋团，文章人义大大叔。亲爱的乡亲好朋友，咱今麦收听第个台北广播电台报道苏慧春签诗戏文慧真传书这个单元，为咱好朋友介绍到签诗戏文当中的故事，就着签诗甲戏出来解破掉属于咱文坛当中的痕迹。今麦邀请好朋友做回来听戏出五经记。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我们又相逢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每逢礼拜六礼拜天在一起七点至八点慧真传来甲大家做伴，那这当晚要来讲起到签诗戏文慧真传书。今日呢我是林签签诗戏文呢要来甲好朋友大家讲起到第87签，在八首林签当中，普通人用雷雨诗，雷雨诗百首签，以右边的60之签为诗句当中去点出大方向。雷雨诗的百首签呢主要是用历史典故为主，诗句呢做辅佐的作用。在雷雨诗百首签主要是以历史典故为主，诗句为辅的签诗。所以我们在慧真传书签诗戏文当中往往呢着重在故事的发展，用故事的发展来旁征博引，找出业主需要的方向。当然呢这不是三两句话就可以直接说明白，这突破真的用心通突破可能说不定跟好运失之交臂，因为有历史典故通来做参考，所以呢面对着要求事业还是问婚姻

或者是门监督，考试等等呢，咱拢会当参考到戏曲当中主角人物的生命历程来讲起哦，哈。先来讲八秀连签第八十七签，这个签诗故事伊讲话做母后以紫荆东周，武侯与紫荆同舟。啊，这个母后是啥？武侯是谁？啊，紫荆又是谁？武侯其实就是三国时代咱大家最熟悉的诸葛孔明。紫荆是甲伊做工标准爹。相当着国家大事的鲁肃，武侯与紫荆同舟。啊，这里告诉在签诗当中他怎么解，我们来看哈。一共因李降看怪尔曹，周中敌国效忠刀。凡李婆婆浑无事，一种天性喜羽毛。因你相看怪你走，酒中敌国巧中刀，反而破破分无事，一种天性秀乌毛，一种天生喜羽毛。其实武侯与紫荆两个人呢，都愿意反离婆婆浑无事，一种天生喜羽毛，两个都希望会当把国家大事安排在三国鼎立这个平衡点上哈，所以两个港船当中呢，有种种的参详啊，这个种种参详所成就的这个过程呢哈，就当时来说，这个赤壁之战，因为有他们两个这一段故事呢，可以少牺牲掉很多的人哈。阿公八秀连签当然呢，读了咱这个诗文，因你详看怪尔曹，周中敌国效忠刀，凡你婆婆浑无事，一种天生喜羽毛。只要他们婆婆凡你哈，其实两个都是才子，两个都是能人哈啊，各为其主而已。抽到这个签，究竟咱要改什么呢？什么人会去抽到这种签呢？哈，在咱所参考的这本《签诗世界》当中呢，哈，也是东照山发行的《签诗世界》。哈，或者详细的说明我们取材的资料之外呢，咱在抽签的这业主在沈南信路呢，哈，其实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参考，大家都会感觉说近期 AI 这么发展，我来问 AI 就知道了吗？哈，问 AI 就知道了没有错，可是你想要知道什么呢？哈， AI 不知道哈，除非你是坐在庙堂观世当中呢，跟代言人好好的坐下来谈哈，才能够聊出你心里想要的方向。 AI 只能告诉你这个历史典故，可以告诉你说啊，哪一件事情要小心，例如说啊，莫心送病未安这一类的话语呢哈，跟你实际心里想要说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哈。啊，那就八秀连签八十七签来讲起到这个曾经占得此签的灵验案例哈，一共一生惜重之赴世出行，暂时登舟遇一人，求赴舟，失足落水衣尽湿。咱直接用文言文讲伤长，嘛感觉介恶听哈，咱为好呢，白话来甲讲啦哈。伊讲有一个书生哈，带着真济个财物，想要进京户口。伊要进京户口，进前抽到这个签。啊，伫个过程当中，登舟遇一人，好，被去哩船顶拄到一个人哈。迄个人呢，伊就求伊讲赴舟，拜托伊讲，好，伊到顶坐这只船啦哈。然后呢，失足落水衣尽湿。这个人呢，哈，这个拜托伊的人说，全跌落水底，所有的衫裤拢澹去哈。啊，这个书生呢，伊不忍心，伊就将家己的衫

汤就来送好伊，而且呢，个温酒煮小小的菜请伊。啊，这个拜托公妹做会坐船的人，临别未生曰：“哈，我道也，将有不利于君，应感之意，故谢去耳。”伊讲。其实我是要来害你的，我是要来爱你的物件的啦，哈，他有那么多的财物，哈，他说惜重之富士嘛，哈，所以他呢改公，我将不利于君，感君之意，故谢去耳。我真感谢你的这个心意啦，所以呢直接给你答谢，我要来去啊，哈，身负后赠之，虽此生之德。感化其心，一千金之名士昭然也。讲到这呢，就了解说，虽然呢是这个书生哈，伊的德行来感化到这个要做茶的人，但是呢，咱家看到当来时文，伊讲阴历相看怪逆走，周中敌国巧中刀。周中敌国效忠刀哈，在武侯甲子敬同舟这个情况，这句话是非常的典型说明了哈。啊，咱拿来问稳定的好朋友呢，好好啊回想家己身躯边的这同侪哈，是同侪，是猪队友还是神队友哈？其实讲起来呢，武侯跟鲁子敬后来真正是变作神队友啊哈，讲。凡离婆婆魂无事，一种天生习以毛。有一种人，他天生就是可以为国为民来设想，所以呢，愿意让一步来周旋，退一步来圆成状况。这是咱讲到八秀灵签第八十七签，武侯以主敬东周，这个诗文甲曾经占得此签的案例。首先，我们说明一段之后呢，好，咱要来讲起到这个姓意安怎改。在八秀灵签八十七签当中的姓意呢，伊讲起到名利无，病忧水，宋木兴，何为贵？莫贪财，莫贪财，昏不离，温无忧，行未济，名利无，病有税，宋莫兴，何为贵？莫贪财。婚不利，运无忧，行未至。哈，名跟利呢，目前没有啦。哈，目前还在商讨当中。哈，他说病有岁，看到病有岁这三字的时阵，就知影讲这其中起起翘翘是咱目有现象，目睭看未到的所在，要怎么样能够驱岁？哈。啊，这当然爱请到公关系团当中的代言人来帮忙啦哈。至于怎么帮忙，你自己看着办哈。在听到建议的时候，自己好好的考量一下哈。讲宋末兴何为贵哈？不管是金书还是关系呢哈。家公要和为贵的哈啊，武侯与子敬同舟的时候，一切以和为贵哦哈，大家各退一步，虽然各为其主，但是也要为广大的众生去考量哈。那家呢来问起到怀孕生子之事哈，讲免烦恼啦，孕无忧，行未至哈。目前那要各地单胎要怀孕去保婚。或者是已经身怀六甲，这部分可以放心。

圣意讲完呢，来继续讲八十年签第八十七签的东坡盖。伊讲骨肉乖张，操戈入世，面上春风，胸中荆棘，何不失为人己折衣？若能合同，变凶为吉。

有乖张，那那个看起来呢，有可能是为着分产。分家产这个概念呢，在东坡姐家公骨肉乖张，超哥入世，面上春风，胸中荆棘，大家都在烦恼，谁人分较多，谁人分较少吗？哈，所以下来这四句就看讲，何不思维，何不思维，人计就一，人我

合同变凶危机，大家想象到比较远的长者，那是职工职工作后面好并无仔细的继承人，所以帮头来种种的人种呢，在公美都后面对着土地房地产这部分，好，大家都爱好好啊讲，好，加讲何不失为人己择一，本来就是一片土地，要安怎分割，大家拢有，啊是呢，持分，哈，或者是要安怎处理，伊讲日连合同变凶为吉，若能合同变凶为吉啦，哈，不要同事超哥，哈，讲超哥入室骨肉乖张，哈。这个心情呢是太紧张哦，哈！大家表面上装作摕到应感证明，摕到继承权，哈！啊，当中呢，那是有人起了歹心意，才有看到讲何不失为人己择一，哈！

谁主攻自家何必操戈己，若有平生便是然，所在所为天地间，因孝见明可无牵。举刚才的例子来讲，因孝见明可无牵，我们对着这帮地善来讲，对着这些财善来讲，有当时退一步想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强求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很辛苦，但是求得与求不得，求得与求不得当中还是有很多的变化的啦，哈，有的人求得钱财呢，却失掉了健康，哈，这个每一个人运道无相同。啊，那是有听到圣尊的言语来讲，自家何必操戈己，若有平生便是然，哈。咱命底若有诶呢，自然就会到咱的手底啦，哈。好，所以说该出签先向后结，凡事要合同，可免是非，哈。同款讲到病柳岁未安送，那问到身体欠安这部分，那敢那是爱靠现代医药，哈。纯粹来讲，伊就是讲啊爱神啊爱人呐，哈。所以说是手足之亲，只宜和解。房有案件求财税，手足之亲要和解哦，哈，那是亲兄弟，哈，兄弟中间来轮到这个财产的部分，哈，啊，大家爱心平气和坐落来讲啦，哈，唔免意气用事，有当下都是为着一个期末纸，哈，啊，那好好啊，想的时阵就感觉讲，其实嘛无差偌济，哈，讲房有案件求财税，哈。卡苏那是争夺中间的哈，伤过意气用事，唔知影到底暗箭藏在倒位哦哈。亲兄弟中间还可以有商有量哈啊，那外力介入嘞哈。当我们在情绪高涨、不能调息的时候呢哈，就会有一些自诩好心的言语在耳边来告诉你哈，这个时候要告诉你说要房有案件哈，房有案件求财才能睡意啦哈。家公有房有案件求财睡，却被相熟之人耗散。家中方呢来讲到这三句话哈。手足之亲，只宜和解，要房有案件。虽然你求财税，就算讲咱兄弟夺产哈，兄弟姐妹夺产，好，你会当得到你其他当中的状况呢？后面这句讲却被相熟之人耗散哦哈，即有种种提议给你的人呢，其实伊会做伙甲你这钱拢开掉去啦，哈，咱若客气讲是安尼哈。所以讲婚有变不合，行人未及至也，哈。你伫个等待着贵人来吗？你伫个拍算着？

婚姻吗？对着这段婚姻呢，你是不是有所贪求？哈，啊，那是无呢？哈，都一旦暂且搁等着嘞。伫个会诊家呢，咱那是抽着这个签来问起这件代志呢，会跟你讲，想无伫个49天之内暂且卖管啦，哈，49天之内暂且不要决定这件事情，会告诉你问题之所在，哈，啊，也不是无解。要怎么解，还是要细细参酌哈。

头前讲起到修行学道中间的这言语哈，讲言人受刑父母粗无少义，譬如逃人则身逃之哈，这讲到遗传学吧哈，逃人身逃之哈，义不变种而生故，这是没变化啦哈。接着说，战者当慎习羽毛，养成飞腾之具，则去贫贱而受富贵矣。暂此主骨肉猜忌，小人侵害，苟能大功无我，则至可免，上宜慎之。哈，咱出世的家庭，和咱什么款的环境，甲养成。讲逃人则身逃之，在经学里面是无变化的啦哈。咱在前世的第四句讲，一种天生习羽毛，在这里用这段文言文来解释哈。小叔看到武侯与子敬同舟，这个签八秀两千八十七签的时阵，讲暂时主骨肉猜忌，小人侵害。苟能大公无私，取信于人，则至可免，上宜慎之。要能大公无我，取信于人，骨肉之间的猜忌不要酿成悲剧哦哈。解释了这个谦师的意思之后呢哈，那来讲起到这个典故哈。先师师姐的典故呢，一般是用文言文来讲哈，讲到武侯子敬同舟迄个时代，加讲起到曹操已破刘备，被奔下口依刘琦，老毕见白真翁下靠去依我着刘琦，曹操趁势下江南，孙权大惧。何战未决，闻曹兵声势百万，乃使鲁肃往下口探问虚实，并请孔明同入吴。肃亦欲战于周中，主孔明曰：“见吾主，切勿言曹兵之多，劝其决战，合力拒曹，愿先生相助焉。”鲁肃甲孔明讲：“你若见到我的主公呢，唔通甲伊讲周楚的兵有偌济啦，哈！希望呢，咱两国会当联合，合力拒曹。”愿先生相助焉。这当中呢，各位其主有无同款的想法啦？哈，伊讲周中敌国效忠道，因礼相看怪耳朝。哈，鲁肃甲孔明在准备时阵，该要求讲千万唔通甲我主公做错的兵有偌济。这当下呢，咱需要两国联合来抵御曹操，咱才有胜算啦哈。啊，在故事当中，以及讲到这段，因在刚进来的时阵是安尼讲的，但是呢，武侯到孙权遐又搁安怎进行嘞？咱会当在电脑 AI 上告诉他，帮我们搜寻，预知后事如何 ，AI 会告诉你哈。不要同事超哥，这当中呢，各位棋主又应该有什么变化哈？第一条的这个签诶，签注去当下呢，要跟我们往前讨论啦哈。啊，咱那是第一公关时段好。

我在属下属这呢，我们倒是可以运用 AI 再搜寻一下，预知详情后事呢，可以请 AI 帮我们拆解。现在面对着这个强柱，以目前的稳定，究竟有几个兄弟？究竟外围又有多少势力哈？咱家豆豆来替分判啦哈！刚好朋友在八秀连签第八十七签当中，讲起着武侯与子敬同舟哈。从这个讲，这里是文公。阴里详看怪耳朝，周中敌国笑宗刀，凡里婆婆魂无事，一种天生喜羽毛。哈，回归到这个故事来讲呢，哈，凡里婆婆魂无事，一种天生喜羽毛，还是要回归到兄弟不要同事超哥安内诶劝化啦哈。咱在广播节目当中呢，除了解剖这个历史故事跟运程之外呢哈，也希望为来者做长远的打算哈。眼前的挫败不见得就是输哈，输跟赢中间安怎来分判呢？有当时啊，健康才是上界重要的啦哈。甲好朋友伫遮讲起着八秀连签第八十七签，武侯与子敬同舟。啊，咱讲甲遮这个时间啊，差不多咯哈。啊，咱好朋友呢，那是感觉这个签诗甲戏文中间要来解掉，甲你相关的问题哈，咱伫个电台当中呢，不宜留电话啦哈。啊，咱若有来台东铁佗呢，啊，欢迎来台东文化路对面这间大庙小车来讲，不要紧哈。啊，再跟好朋友讲，咱暂时去问慧真禅师，啊，这个当晚空。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

0: 政府主计处提供。2026台北设计奖全球征件正式启动，总奖金高达450万元，最高荣耀全场大奖60万元，邀请全球设计师、品牌与企业踊跃参与，用创新回应城市与未来，让世界看见你的创意实力。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设计，就从现在开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

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乐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由阿官制作主持，欢迎收听。